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7，这里呢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广
0: 荣
1: 范
0: 米
1: 粒”，
0: 是的，随时等候你们的召唤。
1: 是，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告诉我们。
0: 阿迪，你有没有觉得天气冷了之后就会觉得很饿？
1: 天气多吃一点，
0: 就是我是觉得哈，对于我
1: 来说，因为你需要消耗更多的热量，
0: 可能是因为我比较馋，我觉得天气冷了之后嘛，就是我给自己找的一个好的借口，天冷了，身体发出警告，就是要多吃食物，
1: 多吃一点啊，
0: 多储藏一下，好用来过冬。
1: 是的，它需要更多的热量，
0: 所以最近我的胃口非常好，
1: 要多吃一点，
0: 经常比如说我早上吃完早饭，就是中午吃午饭这个之间
1: 就饿了，
0: 是
1: 一般到
0: 补充点东西，
1: 一般到10点到10点半。的时候一定会饿，
0: 还有在秋天的时候，天气像这样的天气哈，就是早上还是比较冷的。早上一起来哈，我就想着说，今天中午想要去吃什么，比如说去吃个火锅
1: 啊，
0: 比如说哪里新开了个馆子，我想去尝一下，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冒出来。
1: 如果
0: 夏天的时候我就不太会有。
1: 如果你的理性告诉你不要去，那么最好的方法。

0: 方法就是少刷一些社交平台。社交平台上非常容易发现最近又有什么好吃的，然后你真的人家拍的又很漂亮，你真的很想去。
1: 我跟你讲阿迪，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基因里面自带的，就算我早上没有刷短视频、嗯、
0: 也会
1: 想，我早上一醒来你知道吗、嗯、就是会脑海里面冒出来很多好吃的、嗯、然后想要去一一把它们尝遍的这种念头。
0: 我跟你说国庆几天哈，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翻开我之前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收藏的某家的团购，嗯，这一家
1: 要不要选这一家
0: A 家 B 家 C 家，反正好多家我任选、嗯、都是之前刷到过的，就想着在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去品尝一下。
1: 但是吧，就是在外面吃饭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哈，不仅经济负担重、嗯、身体的负担也重、
0: 嗯、是很多人都说你要是天天在外面吃身体一定不健康，但是也说不出来哪儿有什么问题，
1: 健康
0: 大家就会想外面用的油不好、嗯、外面放的盐太多了，
1: 外面的鸡精味精来
0: 太多了，
1: 放
0: 对
1: 吧，对
0: 外面的食材没有那么新鲜，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嗯，
1: 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嗯、什么疑问呢，就是哎，我只要一在外面吃饭我就会觉得特别口渴啊，那是不是这个菜有问题啊、嗯？它放的调料是不是有问题 啊？是不是鸡精味精？
0: 鸡精味精
1: 啊，放太多，嗯，是这个原因吗？
0: 还有人说是这个餐馆的菜呀、啊，它特别的入味。嗯，你看家里面怎么做都做不出来。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就是给自己手艺差找借口、啊。我在家里面怎么做都做不出来。
1: 你看饭店菜那么好吃、嗯，我们在家里怎么就做不出来呢？
0: 对，它里面就是
1: 肯定加了科技与狠
0: 活。然后说有一种东西叫鲜味和甘酸。嗯。说这个就是什么什么盐里头味精里头什么鸡精里头的这样一些调料里头的东西，
1: 他们说就有一种这样的东西、嗯、加一丢丢就非常的鲜美、嗯、那个菜里面。
0: 对，其实啊跟大家说哈，就算是你在家熬那种高汤，它里头也会天然的含有这种鲜味和甘酸、嗯、就你在家做一个老母鸡汤它也会有，嗯，它都会自带的。
1: 所以我在外面吃完饭之后会觉得口渴，难道不是因为鸡精味精放多了吗？
0: 主要原因就是你在一餐当中你摄入的钠的总量太高了啊，钠它
1: 这不盐吗？
0: 不是完全对等哈、啊，就是并不是说就是盐，比如说酱油啊，很多的调料里头都有一定的钠含量、嗯、还有一些你尝出来其实没有咸味儿、嗯、
1: 对，
0: 但是它也有
1: 也不咸呢、
0: 对，它有一些它也有钠含量，但是只是尝出来、嗯、有一些食材如果大家去超市买的话你可以去看配料表，它里头是有自带的、哦、尤其是一些海鲜它自带的、嗯、就买什么鳕鱼它自带的会有一定的钠含量的。而且餐厅的菜呢在炒之前啊，很多的尤其是肉类的一些食材它就会提前去腌一下，嗯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大家自己去一些什么下厨房啊小红书上去学做菜，他也会说哎，有一些肉你这样先腌10分钟15分钟20分钟，嗯，它会更好吃，嗯，是吧，怎么腌呢，一般就酱油啊盐 啊
1: 就是会放一些调料
0: 鸡精啊，有一些会用蚝油，但是我不喜欢加蚝油，我觉得蚝油太咸了，嗯，就用一些这样的调料先腌制个10几分钟20分钟的样子，那这就意味着大量的钠已经深入到这个菜的内部了，嗯，然后下锅炒的时候又会放一些酱料、哦、放一些糖，因为放糖它可以提鲜，而且糖它能够调和味道啊，和那个盐呢会互相的把这个味道减下去，
1: 所以吃的时候哪怕盐比较多，但是你放多糖了也
0: 不会觉得对，当时不会觉得很咸，嗯，你反而觉得很鲜美，因为糖它会提鲜嘛，嗯，但是你吃完之后的几个小时就会感到很渴，嗯嗯，这个就是这个钠离子在发挥它腌肉的作用了。咱们平时在家里面到入冬的时候会腌肉就是这样子的，会把它的水分给脱离干净，
1: 嗯，如果咱们平时在家也是哈，就是盐分吃的比较多的话，那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有一些水肿，因为钠离子在我们的人体内会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提高我们的血液渗透压，嗯，所以会让人感觉口渴。嗯嗯，还有就是由于咱们的肾脏哈，这个排钠能力是比较弱的，多余的钠离子短时间内是比较难从我们的身体里面排出去的，嗯，所以呢，在外面吃。比如说我这吃一顿回去上称一称，哎，可能胖了个2-3斤、嗯、但其实我吃的食物也没有2-3斤啊，它只是把你身体内的水分给储存住了，
0: 对，
1: 所以呢你胖的只是你身体内的水分，并不一定
0: 就它排不出去，
1: 对，并不一定真正的是我这一顿吃了，
0: 不是真的长脂肪，不是哈，只是水肿了，水肿，
1: 暂时的引起这个体重的上升啊，甚至是有点浮肿啊，
0: 是
1: 真的长期吃这种高盐的食物，
0: 高钠的这种食物确实不好，因为你肾脏排不出去嘛，长期
1: 人会显得有点浮肿，
0: 浮肿是小事儿，长期以往以来的话，就会影响你的肾脏，尤其是肾的一个调节功能，这个是很危险的，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就说不建议就是长期的在外面。吃饭，适当的还是要在家自己做。你自己做的话，我可以少油、少盐、少钠，什么酱料都可以少放一点。
1: 是的，
0: 就比如说我自己在家吃方便面，我可能只放1/3或者1/2的调料包。
1: 我在家吃方便面的时候，我会放少一点调料包。
0: 特别是如果你倒的水比较少的话，调料包就要少放一点。
1: 我喜欢喝多汤的，所以我每次都会少放调料，多放水。
0: 那比如说你在外面，那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嘛？在外面有的时候你就想吃跟家庭不一样的口味，那口味重一点倒也无所谓。比如说
1: 因为不是经常吃，
0: 对，一个月就2-3倒也罢了，对吧？所以不要天天在外面吃哈。盐我们都知道，就是最古老最常用的防腐剂，我们都说盐虽然包装上面它会有一个这个保质期，但实际上它可以放更长的时间，
1: 是的，
0: 对吧？加大量的盐其实就是一种变相脱水的方法。盐把水分子给霸占了，微生物就很难再利用水分子来增殖和和产毒了啊。所以我们平时腌菜腌肉都是这个道理。
1: 对啊，
0: 那不光是咱们去外面饭店里面吃饭，他做的菜，还有买的一些熟食，什么你喜欢买的什么鸭头鸭爪这样子的，
1: 鸭脖。
0: 对，虽然刚吃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咸，有一些不会觉得咸，有些我觉得还是咸为什么？就是它这种熟食它也是要腌制的嘛，所以它内外都是浸透了钠离子啊，那你吃了几个小时之后还是会觉得口渴。
1: 对，中午吃的比如说一些卤菜啊什么的，它里面之前会腌制，然后再把它卤制啊，吃起来可能确实不是特别咸，一段时间之后啊还是会觉得口渴。所以呢这种熟肉产品也不能说，因为现在大家确实是比如说工作繁忙啊，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不可能每一餐都在家吃的，那尽量在家多吃一点啊，更健康一点。谢大叔说，早两位，点一首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还是宿命版的或者是
0: 一
1: 字
0: 两声，田宝亮版，
1: 我就默认是第一首了。戴维桃说，早上好，国庆节玩得开心吗？好像喝水还能中毒，
0: 水中毒这个我们也说过。
1: 过犹不及，
0: 对，
1: 任何东西都是
0: 喝水喝太多的话，这个钠离子又太少了，大量的被稀释了，浓度下降，也就引发了水中毒。
1: 是，
0: 因为我们人体血液当中需要维持一个稳定的钠浓度，是这样子的，你太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1: 对啊，所以就是科学的去喝水啊，都是这样的，就这个东西好。你不能拼命吃，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尤其是那种运动的，大量运动的，因为它的这个汗水排得特别的多嘛，这个时候你光哐哐喝那种纯净水、矿泉水
1: 没有用，
0: 不是特别合适，可能会造成水中毒，因为本来你就是身体的盐分，你的钠离子已经排出去了，
1: 你
0: 又喝不停的喝淡水，其实就会进一步加大它的一个稀释度，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人家会喝一些
1: 淡盐水
0: 或者是什么那个气泡水功能性的饮料，
1: 对电解质水，气泡水。功能性的饮料。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啊。戴维桃还点了一首独占神话，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一起来听歌。
2: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0，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戴伟涛跟我们分享了，说我奶奶做菜盐放得多，我说菜太咸了，他说一点都不咸。老年人吃菜盐放得多，我跟你讲啊，老年人他不是盐放的多，它是有的味觉
1: 退化，口味会退化，
0: 味觉退化了之后、就尝不到咸淡
1: 了。对，它的一些味道，它都觉得没有那么的浓烈，但是在我们看来啊，好咸、好酸、好甜、好辣，它都觉得还好呀。
0: 这是一种生理性的衰老，就没有办法啊、
1: 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老一辈的人口味确实重很多，
0: 因为他们要以前要干活呀，不吃盐就没有力气、
1: 对，他们习惯了、那个时候油脂就比较少，
0: 对，
1: 但是又缺油又缺盐，所以在他们看来就是有油有盐就很好，
0: 就很好。
1: 对，
0: 对，
1: 然后你
0: 太咸一点好。
1: 哎，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现在的家庭哈，每到过年的时候，腌制的一些菜品没有过去的人那么多了。我小的时候一到过年，到我舅舅他们家去的时候，每一家他们那个是因为是乡下自己盖的房子，会比较高，然后在里头那个墙上，靠天花板的地方会悬挂
0: 很多的辣鱼
1: 跟干
0: 辣肉，
1: 对，会挂很多的腌的
0: 辣鸡、辣鸭、腊鹅、
1: 腌的咸肉、咸鱼，还有咸鹅，咸鹅也特别的多，
0: 是，
1: 就很香。然后我妈一直都说，哎呀，这个鹅腌了之后真的很香，
0: 很香，
1: 吃了很香。但是我们家从来没有腌过鹅。
0: 因为没有，
1: 就顶多腌个肉、腌个鱼什么的，
0: 那种只有自己家养的那种，腌完之后就会非常香，
1: 是，
0: 它会冒油。
1: 对，
0: 但是你像买的那种养殖的话，它腌完以后就没有那么香，
1: 哦、
0: 真的。
1: 还有就是腌那个，后来我长大一点的时候，家里面喜欢腌鸡腿儿，
0: 辣鸡腿儿也挺好吃的，
1: 是。还有后面有，我记得是我上初中。那个时候有一年，广德开始流行腌香肠。在那之前腌香肠的，反正我没有怎么听到过，没有怎么见到过。然后我妈就买了在家腌，你知道那个时候好冷，你知道在家做一盆，冬天嘛，又没有空调，
0: 冻得要死。
1: 对，那个时候市场上也没有说我帮你把肉弄好了、
0: 给
1: 你弄，
0: 给你灌
1: 那个，没有那个服务的。
0: 现在很方便，
1: 现在是很方便，就是自己灌了回来，手冻的冰凉冰凉的，现在就很方便了。
0: 是，哎，说到这个天气哈，就现在不是其实早晚是有点冷的嘛。
1: 啊，
0: 中午气温还好哈，
1: 对。
0: 然后现在这个天气就
1: 主要是晴天，中午是比较暖和，
0: 非常适合出游，
1: 是
0: 秋高气爽的，是吧？然后这个层林尽染的景色也
1: 很好，景色也美，天气也非常的适合。
0: 你说到这个哈，就是我就想到啊，最近出游的朋友肯定特别多，那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如果你家买了电车了啊，现在这个电车这个模式啊，然后包括这个
1: 功能都很多
0: ，对吧？尤其是有一些带智驾的，哎呀，我出门现在开着智驾多方便呢、
1: 大家都说是自动驾驶，
0: 开车一点都不累。

0: 是不是？
1: 虽然是自动驾驶，其实不是。
0: 嗯，最近啊，就是10月3号的时候，网上有一个网友发视频啊，说10月1号下午，他在浙江衢州往江西上饶的高速上，拍到有一个男的哈、开智驾之后，哎。他在主驾睡着了，
1: 睡着了
0: 啊，睡着了、
1: 高速上面。
0: 然后这个网友比较热心哈、跟随他3分钟，多次按喇叭提醒对方，对方都没有醒。
1: 嗯，太困了。
0: 后来是因为堵车，智驾刹车，他才醒了。
1: 啊，惯性醒了。
0: 当前我们国内出售的这个车辆的智驾哈，都是属于辅助智能驾驶，
1: 它
0: 不是，
1: 对，它的全称是辅助啊，
0: 它不是自动驾驶，
1: 没错。
0: 所以我们驾驶员依然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对，
0: 这心得多大呀、开车高速上能睡着，
1: 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交给这辆车，对这辆车，对这个车企是真心
0: 太信任了，真是。
1: 我们之前也说过，哪怕你是开这个辅助驾驶，手还是不要脱离方向盘
0: 的。是
1: 的、
0: 然后他们现在有，就是我看那个网上还有人教大家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你开辅助智能驾驶，它是会就是提醒你把手时刻的放在方向盘上。
1: 是的，
0: 现在有这种提醒，但是有的人就是大聪明，你知道吗？他在网上教人家怎么样手不用握方向盘，就让自己更省力。他们说用湿毛巾盖在上面，就是系统也能监测到上面有东西。
1: 这些都是这些旁门左道哈，就大家就不要把心思花在这上面。
0: 还有人在那个短视频上分享，
1: 特别想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如果说你就是完全放心的，你明明是在开车，你自己不驾驶，你把所有这个行程你都交给这个辅助驾驶，如果说出了什么事儿，你还是逃不了责任的。
0: 是的，
1: 哎，你还是这个司机，你还是第一责任人的。
0: 是，而且高速开这个辅助驾驶，你自己睡觉，它是属于妨碍安全驾驶，
1: 是吧？
0: 可能会被记分，
1: 还是违法的，
0: 罚款。对，而且一旦发生事故哈、驾驶人是承担主要民事赔偿的。
1: 那如果说
0: 甚至可能会追究刑事责任。
1: 如果你造成了一定的事故，
0: 对，
1: 什么是车毁人亡之类的哈，你可能就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了。
0: 是怎么能安心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一辆车呢？
1: 我真的是不放心的，只能说你让他开，自己看着，你稍微轻松一点。
0: 是，是，
1: 但是随时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
0: 还是要随
1: 时把车
0: 接
1: 管
0: 过来。要把自己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啊。
1: 是，
0: 那个毕竟哈、它是机器，对吧？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它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立刻做出判断，真的还是要把这个生命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最后的一首歌啊，
0: 独占神话，
1: 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是的，下周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218集，祭奠月恒。刘邦率领数十骑赶到下邑城外，就瞧见张良、郦基、吕泽在门外等候。

0: 短短的几日恍若隔世，刘邦的眼睛骤然潮热，顾不得车上尚有一对儿女，就跳下车扑上前去，紧紧握住张良的手臂，口中连声喊着：
1: 子房，子房，我们终于见面了。
0: 张良的眼角也红了，望着征尘仆仆的刘邦，从舌尖上滚出的都是热乎乎的话语：
2: 只要大王安然无恙，大汉就有希望。
1: 寡人最担忧的就是军师与诸位的安危啊。
2: 若非樊抗率领侍卫拼死相战，未知我等还能否见到大王啊。
0: 立即一句话说得满场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刘邦又哽咽着说道：
1: 可惜袁衡一员虎将，却因护卫寡人而殒命沙场，日后见到雍齿，真不知该如何说。
0: 当他再度环顾身边的臣下时，眼里充满了歉疚：
1: 都是寡人忘乎所以，只有今日之祸。
0: 是非经过不知难呐、啊，人呐、啊，总是在犯错之后才逐渐明白过来。张良的心头就充满了感慨，他多么希望刘邦从此幡然悔悟，不再被淫乐所惑。
3: 啊，若非当初军师利州末将据守下邑，只怕韩军目下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了。
0: 吕泽的声音打破了这种难耐的压抑：
4: 吕将军所言不虚。
0: 夏侯婴一手牵着刘蕊，一手牵着刘盈，来到刘邦身旁，在栖身之处看自己的两个儿女。刘邦为自己大战中的作为而心中盈满自责，要不是夏侯婴的坚持，也许膝下儿女早做了楚军俘虏。此时他心中的夏侯婴俨然是一位忠厚的兄长。
1: 若非太仆，寡人险些铸成终生之恨。
0: 这话让张良、利基和吕泽彼此对望，猜不透刘邦的意思，但夏侯婴并不揭破，只是憨憨地笑着对刘盈和刘蕊道：
4: 快去见过你的舅父。
0: 刘盈和刘蕊怯生生地走过去叫了一声舅父，吕泽的心就化了，泪水刷刷地落下来。立即在一旁看见，忙上前劝道：
2: 劫后重逢该高兴才是，抹什么眼泪啊。吕将军，还不快请大王进城啊。啊！
0: 吕泽拉着两个外甥的手，心中五味杂陈。孩子没了娘便分外可怜，他俯下身子对刘蕊说道：
3: 你母亲不在身边，往后你要当好阿姊，照顾好婴儿。
0: 看着两个孩子破涕为笑，吕泽这才对刘邦等人道：
3: 下邑虽小，但总是目下遮风避雨的栖息地，臣早已将一切备好，大王还是和诸位同僚一同进城吧。
0: 刘邦重新登上车子，夏侯婴安排两个孩子坐好后，扬起马鞭在空中打出一个脆响，三匹马撒开蹄子欢快地跑了起来。日子一天天过去，在夏邑的每一天对刘邦来说都度日如年，他无法忘记暗度陈仓、兵进关中时的浩浩荡荡，也忘不了勘定三秦的彻风骤雨，更不能忘记洛阳新城诸侯来朝的荣耀。这一切来得如此快，去得也如此快，简直就是一场梦，轰轰烈烈开场，凄凄惨惨落幕。让他焦虑的不仅仅是这些，每当夜阑人静，月亮的清辉洒满榻前时，父亲吕雉的影子就会出现在脑际，还有南下时在定陶那难忘的几日，竟然留下一个姬姓女人。 他如今也成了牵挂。他恨项羽没有人性，有能耐完全可以兵锋相对，岂可用家小做人质。他也恨自己，后悔为什么不早一点把家人接到军营，哪怕南北辗转，总是有大军呵护，也不至于落入敌手。他了解项羽的性格，他可以将亡灵之母烹煮。难道目下他再没有力量与项羽兵甲相对？他恨那些诸侯，那个当初对项羽怀恨在心而又无可奈何的魏豹，还有阵前投降的司马欣和董翳，竟然在大战的关键时刻倒戈。朕不知有朝一日自己击败项羽之际，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彼等之为，皆为人所不耻。刘邦仰面感慨。就在这时，刘蕊牵着刘盈的手进来了。一场战争让两个孩子经历了颠沛流离，也长了不少见识。他们很谨慎地向父亲行礼请安，这让刘邦心底的痛苦暂时获得了抚慰和疗治。
5: 你们不在舅父处读书，来这里何事？
0: 刘蕊回道。
6: 孩儿有事要禀奏父王。
5: 某
6: 听樊抗和曹竹兄长说，他们昨日出城去祭奠岳将军去了。孩儿就想，若是没有岳将军奋力杀敌，孩儿与小弟也许就死在睢河中了。孩儿也要出城去祭奠岳将军。
5: 樊抗和曹竹都是校尉，你们不一样，待日后长大自可祭奠。
6: 父王。
0: 刘盈在一旁说话了，他的行为中规中矩，仿照臣下们的样子上前向刘邦作揖，然后才开始说话。
7: 记得母亲教论语时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下尽忠节命，君当宽仁以爱。孩儿想，父王日理万机，孩儿该为父王分忧。
0: 哦，刘邦没有想到刘盈会说出这番话来，紧锁的眉头豁然展开，表示了对儿子说话的看重。刘盈继续说道，
7: 母亲还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今岳将军舍命救了我姐弟，怎么能不祭奠呢？还有张乙叔，为救我姐弟奋力杀敌，死于乱军之中，令孩儿一想起来就难受。几次梦见他在咱家后院为马梳理毛发，醒来就哭了。孩儿希望能一并祭奠。
0: 自打刘盈来到这个人世，刘邦第一次听他说了这么多的话，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他的聪慧和仁厚。他忽然觉得那老者的侧目并非虚妄，他更感到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儿女对岳恒的祭奠。何况他这些日子也每每睹物思人，需要一个表达的机会。
5: 好，父王与你们一起祭奠。
0: 刘邦答应之后，便对外面喊道，
5: 来人。
0: 曹竹应声进来，刘邦安排他在县府后堂摆起岳恒和少年营牺牲的士卒灵位，备好香火，并要夏侯婴前来主持祭祀。曹竹道一声诺，出了县府二堂，不一会儿就把一切安排妥当。夏侯婴到后将祭品一一查看了一遍，觉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听曹竹叙说了刘盈姐弟的谏言后，真是心花怒放。但见烛火高照，香烟缭绕，少老等牺牲摆放整齐。由于刘邦居于王位，故而由夏侯婴带他上香。随着夏侯婴一声
4: 向岳将军灵位行三叩九拜礼，
0: 刘蕊拉着刘盈双双跪倒在灵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庄严而肃穆。行过大礼，献过祭品，本该是夏侯婴送祭词，叮嘱亡灵平安远行，孰料刘盈上前一步，亲自在灵牌前点燃三炷香，接着
5: 凄然说道：
7: 将军为我父子力抗楚军，舍身捐躯，才有今日刘家父子团聚。刘营虽小，但当以将军为风范，修身自立，将来有所作为。
5: 拜过岳恒灵位，刘盈拉着刘蕊的手又拜张仪，口中讷讷道：
7: 从离开沛县，您就早晚照顾我姐弟，若非我等年幼，您完全可以脱身的，请受刘盈一拜。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5: 第219集，下意筹谋。夏侯婴清楚地看到刘盈眼眶的泪水，便知这孩子自小有心，不禁为自己不惜抗命保护下两个孩子而欣慰。其实对儿子最刮目相看的还要数刘邦，儿子的这一番话很是得体，也很深情，表达了他此刻的心境。他忍不住上前，想和儿子一起为岳恒、张仪灵位上香。夏侯婴死死拦住他说：
4: 大王万万不可，岳将军承受不了的。
5: 刘邦在与夏侯婴拉扯中不易回头，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张良、利基、卢绾等人都站在了身后，纷纷要上前祭祀亡灵。夏侯婴见状，就站在主持祭祀的太仆位置，向岳恒等人的灵位高唱上香陈辽的姓名。每个人在听到自己的名字后，都会立即一脸的整肃，在最短的时间内整理好冠冕朝服，似乎每一炷香都照耀着亡灵远行的道路，都象征亡者一定会呵护生者吉祥安康。
9: 这就是人心，
5: 回到二堂就坐时，张良这样对刘邦道：
9: 城池丢失尚可夺回，若是人心已失，永不可挽回呀。大王通过今日的祭祀，不难看出大汉人心尚在，据此即可重整旗鼓，再图社稷。
5: 刘邦虽然赞同张良的看法，可他更明白人心的背后乃是实力。自五月中以来，樊哙、曹参、灌婴、周勃、郦商、柴武等诸位将领未见归来，而王陵、牛梁、薛欧、王熙自退出彭城后也无了消息。跟在自己左右的皆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谋士，纵然有奇思妙计，总该有人去作为吧。有谁能立功破楚，寡人就把关东平分给他。刘邦做出了许诺，大家以为刘邦说的是实情，就连平日里直言快语的郦基也没有勇气回应刘邦的问话。至于卢绾，更是只见口唇多多，就是听不见声音。刘邦打量了一下陈平，陈平却望着窗外的树枝发呆，他又转而去看张良，那目光就含了疑问的意思。陈辽不敢言正事，顾左右而言他，难道这就是你张子房说的人心吗？张良不但从容地迎接刘邦投过来的目光，而且似乎这一切已了然在胸。他站起来来到刘邦面前道：
9: 大王明察，不知大王发现没有，彭城一战尚有许多斟酌之处。
5: 哦，这话一出口如同投石击水，包括刘邦在内，二堂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张良。刘邦摇了摇头道：
10: 何须斟酌，我军失败乃成定局。
5: 然而张良接下来的话却让在座的所有人睁大了眼睛。
9: 我军受挫尽人皆知，微臣今日不谈战局，要谈的却是一个人。
10: 人？何人？
9: 英布。
5: 张良这话一出，全场喧哗，几乎从每个人的口中喊出了英布这个久违的名字。
9: 不知诸位可曾觉察，在楚汉两军大战如火如荼之际，却独独不见英布参战。
5: 经他这么一提，大家感到这的确是一件奇怪的事。此前他不是对暗杀雄心分外热心吗？
9: 自入夏邑以来，下官派出细作前往萧县、彭城一带刺探，获知大战前项羽曾三次遣使前往九江，邀英布共击我军，他皆以有病为由而按兵不动。项羽怀恨在心，机遇遣兵讨伐，只是由于北与田横为战，难与我军对阵，故而鞭长莫及。若是大王以分关东之地为诺而联英击项。
10: 哦，
5: 众人不约而同地身子向前倾去，紧接着就是一阵击节。然而未及大家思路回转过来，张良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9: 臣要说的第二个人乃是彭越。
11: 哇！
5: 众人又是一阵吆喝：
12: 他不是被前往魏豹处围相了吗？
5: 张良细长的眼睛中溢出淡淡的笑意：
9: 当魏相不假，可在彭越眼中，魏豹乃俗主耳。他当年曾与田荣一起反楚，为此项羽遣萧公爵讨伐过的，那彭越岂能信服？此人与英布一样，皆是可用之人呢。
5: 众人又是一阵惊呼，都为张良之言而豁然开朗。卢绾、郦基、陈平干脆将座位挪到了张良面前，想听听下面还有何良策。果然张良不等声波平息，接着道：
9: 还有一人更当大用。
5: 张良将脸转向刘邦，作了一揖道：
9: 此人就是大将军韩信。 此次我军进击关东，韩信留在关中看定三秦，大王

0: 已经知道章邯自杀，三秦已定，当遣韩信担当大任，此三人用之得当，则项羽不足虑矣。
1: 这一番话似乎是琴声过弦，牺牲出山，心生严厉，恰如临濑结响，全时机运。然而他在众人心头激起的回响却若惊雷贯耳，洪涛拍岸。特别是刘邦被张良的一番话拨云见日，眼前油然呈现出一片澄明来。此方之言道破寡人今日所思所虑，可谓对症施药，乃良医耳。刘邦眼里布满了清朗，闪烁着熠熠光彩。他扫视了一周眼前的臣僚，问道：
2: 不知何人愿意出使九江，说服英布？
1: 话音刚落，立即发声了：
3: 臣愿意赴陆安，说服英布与我共同击西楚。
1: 英布只有几分把握？立即理了理散发道：
3: 须以关东之地而岂能不从，大王但放宽心，臣相信从之者十之八九。
1: 议定之后，众人散去，唯独夏侯婴留下没有走。刘邦明白夏侯婴必是有要紧的事情禀告，遂命侍卫在茶盏里续了茶水，才道：寡人知道你是无事不开口，开口必有事，不妨讲来听听。
4: 还是大王了解微臣，此事不仅关系大王，更关乎大汉大业。大王临位已有年余，所谓王业百代，传世为要。臣夜观春秋，曰立敌以长不以贤，经过这次大战，臣观公子赢，宽仁厚德，性度恢阔，故请大王早日谋虑，立为王太子。
1: 这就是夏侯婴，他与萧何一样，总是会在关键处提醒自己。刘邦在内心这样感慨，这不仅在于他们是同乡，更因为经历过无数的风雨磨砺，彼此都了解对方的性格和心理。事实上，在被项羽大军追击之中，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刘邦总会惊呼自己已年过知命，叹岁月如白驹过隙，对镜自顾，几年的军旅生涯已摧白了双鬓。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要立嗣，然而戎马孔总哪里有个空闲呢？再说了，当时莹儿也不在身边，明于此，刘邦就从心底感谢夏侯婴虑事周密。爱卿之言正合寡人之意，这是我军初败，此时立嗣恐有些急促啊。
4: 臣所奏也是出于远虑，并非当下就要立，不过不能久拖，久拖难安人心呐。
1: 刘邦点了点头，一说到立嗣，他的思绪的确转到了刘盈的身上。掩了二堂的门，他对夏侯婴道：
2: 此次与项羽交战，盈儿虽饱受颠沛之苦，然则正所谓缔结力行，果然懂事多了。不过寡人总觉得他有些怯弱，身为楚军，再说了，若论嫡长还有肥儿呢。
4: 大王所虑不无道理。
1: 夏侯婴懂得刘邦下面话的意思，接了话茬：
4: 他只有五岁，已知君臣礼序，做事方寸不乱，已属不易。况大王目前膝下只有盈儿，理当立他。至于刘肥，其母逝去多年，若立恐夫人……
2: 那就依卿言，待情势稍稳，即可知会众臣，商议立嗣大计。
1: 刘邦站起来道：此事与丞相子方商议之后再定，卿以为如何？
4: 大王英明。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兴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是一部凝聚着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智慧的教子书，选编自清代著名父子宰相张英与张廷玉的传世家训，聪训斋语，承怀原语，恒禅所言。本书内容涵盖读书、交友、修身、治家、理财、养生、怡情等重要主题，张氏家训影响深远，清代名臣曾国藩曾多次推崇，称其句句皆无肺腑所欲言， 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传统家风家训，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这是一本关于家风家教建设的书。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书呢，选编自清代著名的父子宰相张英与张廷玉的传世家训、聪训斋语、承怀原语以及恒禅所言。我们都知道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亦完人。他的一生呢，成就斐然，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之首。他在家庭教育方面是颇下功夫的，可以说是治家有术，教子有方，两个孩子皆成大器，而曾氏子孙后辈呢，也是人才辈出。而当我们去翻看曾国藩家书，就可以看到曾国藩呢，极力推崇聪训斋语、恒禅所语以及承怀原语等张氏家族的家训典范，惊叹他句句皆无肺腑所欲言，用意至为深远的感叹。那么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至少曾经五次向子女推荐张氏家族的这个家风家训。张氏家族您或许不了解，张英这个人呢您可能不熟悉，但是我想啊，经典的六尺巷的故事您肯定听过。话说在康熙年间，张英在桐城的家人和邻居吴家呢，因为宅基地问题呢发生了纠纷，双方互不相让。张家人一想，我们家有人呢，就给当时在京任职的张英写信求助。没想到呢，张英在自己的回信中呢，写了这样一首诗。这诗呢，是这样写的：一指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张家人呢，收到这个诗之后，嘿，火气也退了，主动退让三尺。他们这一退让啊，让隔壁的这个吴家人呢，也是深受触动。正所谓你不仁我不义，你仁我就义呀。他们呢，也主动退让三尺。哎，从此呢，这个两家之间呢，就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而这个六尺巷就因此而得名。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中呢，他所讲

0: 讲述的内容呢，就整理自清代安徽桐城的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他们的家族的传世家训。我们说好的家风是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为我们揭示了桐城张氏家族兴盛数百年背后的秘密所在，对咱们今天的家庭教育依然有着深刻的启发。比如人为什么要好好读书，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什么样的朋友才值得结交，怎么样正确地看待贫和富。而这些文化传承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我想呢，依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分为读书篇、交友篇、修身篇、治家篇、理财篇、怡情篇、品艺篇、养生篇、达观篇九个篇章，清代张氏家训的很多观点依然适用于我们当下的生活。
0: 张氏父子在给子女的书信中多次强调修身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是立身之本，远比才华和财富更为重要。在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训诫中，他教导孩子们要保持内心的宁静，远离浮躁与虚荣，通过节俭的生活培养自己的品德和意志力。读书明理是这本书开篇的第一章。张英、张廷玉父子深知读书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他们鼓励子女要广泛地阅读经典著作，通过读书来汲取知识，开阔视野，启迪智慧。他们认为读书更是一种养心之道，能让人在纷繁世事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同时呢，读书要有取舍，与其贪多求全，不如精读几本真正的好书，把它们作为珍宝般反复温习。在这些文章中间呢，他们详细阐述了读书的方法和意义。比如凡读书，20岁以前所读之书与20岁以后所读之书迥异，少年知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者虽久不温习，偶尔提起，尚可数行成诵；若壮年所读，经略则忘，必不能持久。再比如，读书需明窗净几，案头不可多置书，读文作文皆需凝神静气，目光迥然等等。他们告诫自己的孩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让孩子明白无论事情大小都要坚守道德底线。他们让孩子要保持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提醒孩子们要保持谦逊的态度，不断学习进步。同时希望家人戒嬉戏，慎微仪，谨言行，温经书，经举业，学楷字，谨起居，慎寒暑，节用度，谢酬应，省宴集，寡交游，修身养性。而除了修身与治学，张英、张廷玉父子呢，还在书中传授了丰富的处世经验。他们教导孩子要诚实守信，谦虚谨慎，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对于交友之道，张氏父子呢也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什么样的朋友值得深交。他们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保家莫如择友，观看其德行谨厚，好读书者交友两三人足矣。择友不应看对方能否提供短期好处，而要看是否能在精神层面互相滋养，形成良性的关系。

0: 关系，那么这种择友观对当下的社交依然有着指导意义。书中也谈到了理财，理财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家庭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他们写道，债富之来，由于用度不精，不知量入为出。张氏家训提倡将收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呢用于日常支出，一部分储蓄以备未来，一部分呢留作应急之用。现代人的家庭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压力和选择，但是作者这种强调合理分配和节制消费的思路啊，依然值得我们当下来借鉴。作为一本蕴含传统文化精髓的书籍，《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书中呢，还谈到了孩子的成长教育、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之道，以及个人兴趣的培养与坚持等等，内容非常全面。每一部分呢，也都展现了古人对家庭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实用智慧。而阅读这本书，在品味文字之美的同时，真是能让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1: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中，张英将其处世哲学凝练为四语家训：读书者不见，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轻，择交者不败。其子张廷玉继承父志，在成怀元语中进一步阐释，天下有学问、有实践、有福泽之人，未有不敬者。今天我们通过阅读《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这部家庭教育之书，让我们从中汲取先人智慧，培养出更多有德、有才、有担当的

的书香氛围催生出恢宏的文化景象。明清两代桐城呢，共出进士236人，举人793人，贡生和荐生不计其数，出现了张、姚、马、左方等诸多世家显族，形成了影响清代文坛200余年的桐城派，为世人所瞩目，一时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而桐城张氏家族呢，就创造了父子双宰相、六代入翰林的科举奇迹，而其长盛不衰的奥秘，正藏在父子两人留给子孙后辈的日常家训之中。比如这本书中特别收录了张英教导子孙的作文兵法，他说，以写作者为大将，经典范文为精兵，题目为尖垒，那么这种将治学比作用兵的智慧，就展现了张氏家族独特的育人理念。正如张廷玉所言，天下有形之物，用则益匮，为人之才思气力，不用则日减，用则日增。这份跨越300多年的智慧，至今仍可以启示后人如何修身齐家。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张氏以及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中所汇总的张氏家训分别是什么。张英字敦富，号学普，晚年更号普翁，康熙6年进士，康熙12年任翰林院编修，康熙16年入住南书房，供职谨慎，应对称职，康熙称其有古大臣风，将西安门内房屋赐其居住，开清代词臣赐居内城之先例，后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宰相。康熙40年告老还乡，隐居城内故居和龙眠山。

0: 为人处事的经历体会，以立品、读书、养身、择友为主要内容，要求子孙务本立田，随分知足，在日常生活中感悟读书、立身做人、持家的道理。他把家训概括为四句话：读书者不见，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轻，择交者不败。他的核心理念呢，就是让子孙呢要廉俭礼让，谨言慎行，勤苦读书，乐闻规劝，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张英居官廉俭，门无私业，遇有人行贿就正言拒绝。他曾说，使我为州县官，绝不用官银美上官，门下奔走之客有损无益。他的家境清苦，任翰林时曾于会试入围，家中竟然无米下锅，夫人搜得家中有面数斗，然后呢全家吃面汤将近一个月。在虎坊桥居住的时候开支困乏，夫人呢不得不取下孩子带的银锁去典当换钱，以度过家庭的生活难关。张英的廉俭之风还体现在选拔、推举和保护廉俭官员方面。他认为廉为官之本，俭为廉之基，养廉必须以俭。张英认为做父母的应教之俭用，并把俭的内容归纳为俭于饮食、俭于交友、俭于饮酒等八个方面，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除了为官廉俭之外，张英呢还推崇为人礼让。他说，古人有言，终身让路不失尺寸，老是以让为宝。做父母的就应教之谦让，晚年在家乡居住，他从不以宰相自居，仅以一位山间老人的身份和百姓交往，遇到担柴之人便退立道旁，主动让路。聪训传家，士则绵长。张英之后，张氏家族科举大张，人才辈出。明清两代近二十世，这一族既有秀才以上功名者近千人，其中进士26人，举人89人，共生国子监生700余人，呈现了父子宰相、三世得势、六代翰林的耀眼景象。
1: 乐龄读书会，关于为人处事，张英之子张廷玉认为，心乃自身之宝，为人要善良，不可生恶念。诚怀元语中里面汇集了他数十年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的处世经验和人生感悟，旨在继承父亲张英的治家为官思想，同时告诫子孙后人，知我之立身行己，处心积虑之大端。
0: 张廷玉是张英次子，字恒臣，号彦斋，康熙39年进士，累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乾隆2年进三等伯，开清廷文臣，爵至侯伯之先例。雍正皇帝褒扬其为调眉良臂。同他的父亲张英的家训一样，张廷玉的诚怀元语也对其子弟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四个儿子若矮、若成、若书、若纯都先后入朝为官，政绩显著，这与张廷玉的教导和他的诚怀元语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呢，后人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清人沈树德认为，诚怀元语四卷皆圣贤经史切志之语，修平治家之道。张廷玉恪守庭训，亦以廉俭礼让为务，像他的父亲一样 他说，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那么这里的忍呢，就是忍住不贪，克己复礼。张廷玉呢，继承和发扬了张氏一门的礼让之风，这其中最有名的是父子让探花的故事。雍正年间，张廷玉的长子张若矮参加

0: 家殿试，雍正阅至第五卷时，觉得该卷字画端楷，文艺绝佳，便拔至一甲三名，就是探花。在场的大臣都认为评定公允，待折卷的时候才发现，竟是张廷玉的儿子张若矮。张廷玉得知之后，立即奏请雍正换选他人，但雍正明确宣布他的选拔是非常公允的，并非知道是大臣的儿子而有意甄拔。但是张廷玉仍再三恳允，以此让于天下寒士。雍正为其大义所感动，就降为二甲第一名。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张廷玉让探花的故事。这件事儿和他的父亲张英六尺巷让墙的故事一样，为后世人所感佩。让是不争的智慧，在处理纠纷中让尤为重要。张廷玉清廉礼让，生活简朴，住在皇帝赐居的七碗旧园十余年，连日用器具都不全，以致同事亲友多以捡色相讥嘲，笑话他抠门。但是他对于百姓疾苦却忧戚在心，必欲尽力以解困。在乾隆四年，他得知家乡欠收，贫民乏食，立即写信给家人捐谷1000担，并叮嘱弟侄辈要精心策划，以成善举。在教育子女方面呢，张廷玉同样以廉严著称，长子张若矮为内阁学士，公书善画。有一次，张廷玉看到辽蜀的一幅名画竟然挂在张若矮的书宅中，就知道这一定是他的辽蜀投其所好，就正色说：我无界西之才，只有东楼之好，奈何。这里的界西呢，是明代权相严嵩的号，而东楼呢，是严嵩之子严世蕃的号。严世蕃为侍郎，他仗着他的父亲是宰相，为非作歹，招权纳贿，最终被处死。那张廷玉在这儿呢，以此做类比，使儿子张若矮深为震撼，赶紧送还名画，从此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而有违家训。张氏家训不仅使其子孙后代受益匪浅，奉为圭臬，同时呢，也为后世人所看重。而我们提到的另一部书《衡禅所言》呢，则是张英晚年回乡之后所撰写的另一本家训类的著作。那么这本书呢，是基于张英的儒家修齐治平理念，系统地阐述了家族田产管理的思想。这本书主张务本立田的至身观，提出守田者不积的持家原则，强调土地作为衡产的重要性，构建包含量入为出、相乘耕读循环、择电标准等内容的田产管理体系，与葱蕈摘予共同构成了张英的家训体系。
1: 乐龄读书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传家父子宰相家教书》。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 打铁花探花无。

0: 神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

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一篇美文，名字叫做《写给终将告别这个世界的你我》。人这一生，来如朝露，去似微尘，唯中间这段烟火要烧得滚烫认真。我们都害怕死亡，总把它当作人生的终点与厄运，可有些事情不会因为我们害怕就不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好好珍惜有限的生命，我们之所以肆意挥霍时光，执着无谓的纷争，敷衍平淡的日常，究其根本是我们刻意回避死亡，侥幸以为来日方长，岁月无尽。可当人真正躺在病床上，全身被冰冷的管子，连呼吸都身不由己时，那份无助与脆弱会瞬间击穿所有的虚荣与执念。我们是不是非要等到那一刻才能醒悟，人生所有的攀比、争吵、应酬，在生死面前不过是一场虚无的闹剧？近来看到几位老师相继离世，才深知人间无常从来都猝不及防。刘欢老师温润一生，歌声传世，悄然落幕。张雪峰奔赴事业，勤勉一生，骤然离场。原来人生最大的错觉，就是以为衰老才会迎来死亡。可真相残酷，人不是老了才会离开，意外和别离从来不分年龄，不分时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图名吗？再响亮的名字也抵不过时间的冲刷。图利吗？再丰厚的积蓄也换不回一副好身体。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真正属于你的不过是那些你真心付出的时刻，那些你让别人变得更好的瞬间，那些你在无人看见处依然选择坚持的日日夜夜。我们每个人最后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不管你这一生有钱没钱，成功失败，风光平凡，结局都是一样。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真的没必要活得那么紧绷，那么辛苦。那么何必为了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何必为了别人的看法辗转难眠？何必为了争一口气把日子过得鸡飞狗跳？反正最后一切都会清零，那些纠结，那些委屈，那些放不下，多年以后又算得了什么呢？一想到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人与人之间何必事事争输赢，何必句句争对错？一辈子这么短，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把余生留给让你笑的人。生活本来就够苦了，我们最该做的是彼此温暖，而不是互相为难。一想到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才真正明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能呼吸新鲜的空气，能看见日出日落，能吃上一顿热饭，能安稳地睡一个觉。这些平平无奇的日常，其实都是来之不易的奢侈。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挥霍。可人生无常，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正因为终点注定离别，所以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才格外的珍贵。余生不长，别争，别吵，别耗，好好爱自己，好好善待家人，好好珍惜眼前的平凡日子。既然终有一散，那就认真活好现在，平安、
健康、温柔、自在，就是人这一生最好的结局。谨以此文写给每一个在尘世中奔忙却忘了停歇的人，谨以此文敬那些猝然离场却曾温暖过我们生命的灵魂，谨以此文提醒自己，别等无常敲门才想起好好活着。谨以此文，愿你我余生不争不耗，把每一天都活成最温柔的珍惜。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啊，秦始皇的长子啊，扶苏，他的母亲，一位没有被载入史册的啊，或者说是啊，被历史遗忘了，被删掉名字的啊，这样一位楚国的公主。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秦始皇的母亲赵姬。那赵姬呢生了秦始皇，但是最终的结局是没能留住儿子的心啊。其实秦始皇一生最难处理的关系呢，不是和六国，也不是和群臣，而是和自己的母亲赵姬。六国可以用啊，这个兵打下来啊，朝臣可以用制度管起来，只有母亲这个人呢，秦始皇是既不能杀掉，也无法真正的去原谅。赵姬呢，给了嬴政的生命，也给了他最早的权利。可是后来嬴政亲手把母亲赶出了咸阳啊，软禁在这个雍城。从那以后，母子之间呢，只剩下了血缘，再也没有真正的家啊。赵姬年轻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一个站在高处的女人，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是一个啊起点不高的、身份卑微的女人。她原本是赵国邯郸城里的歌姬啊，后来呢被吕不韦看中，就带到了异人身边。那当然，在异人之前，她其实啊也是算是吕不韦的妾啊，姬妾啊。那异人呢是秦国公子，却不是一个受宠的这个公子。他的父亲呢安国君有很多的儿子，那太子的位置呢还没有落定。他的母亲呢华阳夫人没有孩子，那他是这个被华阳夫人啊按在膝下的这个长大的孩子啊。那当时因为华阳夫人没有自己的孩子啊，亲生的孩子，可以说也没有足够的外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异人是长期留在赵国做质子的啊，住处很简陋，处境非常的尴尬和艰难，随时呢都可以被秦国放弃啊，作为一个弃子。但是恰恰吕不韦看中了他这个人，他认为这个异人虽然现在一无所有，但是只要能够回到秦国，将来啊，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未必不能成为秦王。可以说这是一场政治投资。那赵姬呢，也被放进了这场投资里。后来这个吕不韦，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吕不韦呢就把这个赵姬献给了异人啊。那后来呢？赵姬就生下了嬴政。那嬴政小时候经历的呢，不是王宫里的安稳，而是敌国城市里的太多的不确定。赵国和秦国打仗的时候，嬴政母子甚至可能成为被报复的对象。那有人说嬴政的童年呢非常的不幸，这句话听起来啊几个字，但是落到一个孩子身上很重很重。嬴政很早就知道自己虽然是王族的血脉，却没有真正能够保护他的母族啊，王族，也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靠山，父亲不能啊这个时时陪在身边啊，母亲也只能跟着这个局势起伏。他不是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长大的，而是在一场随时可能改变命运的政治交易里长大的。那公元前257年的时候，秦军围攻邯郸，那这个赵国呢想杀掉异人的妻儿，嬴政母子呢不得不躲藏起来。后来吕不韦设法让异人逃回秦国，赵姬呢则带着这个孩子继续留在赵国，直到秦国局势发生了变化，异人继承了王位啊，

这个成为了秦王，赵姬母子才终于回到秦国。那那一年呢，嬴政已经是9岁左右，他离开了赵国，也离开了童年。回到秦国后，一人呢只做了几年的秦王呢就去世了。那嬴政13岁即位啊，年纪太小。赵姬成为太后，吕不韦呢出任相国，可以说朝廷真正的权力是掌握在这两个人的手里。那这对母子呢，终于站到了天下权力的中心。但是赵姬并没有因此变得安稳啊，大家想一想，她年轻又孤独啊，长期没有丈夫在身边。一人死后呢，她既是太后，也是一个失去依靠的女人。吕不韦呢，曾经是她过去的情人，但是如今他们两个人的身份都变了，一个是太后，那一个是大秦的这个丞相，他们之间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的简单。那吕不韦知道啊，自己一旦继续靠近赵姬，可能会牵动整个秦国。赵姬也知道自己身边真正熟悉的人并不多，于是吕不韦找到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嫪毐。他把嫪毐呢伪装成宦官，送入太后的宫中。那这件事一开始是为了啊遮掩，后来呢就面面慢慢的啊又变成了另外的一场失控。赵姬和这个嫪毐的关系呢是越来越近啊，后来还生下了2个孩子。问题在于此时的嬴政已经长大了，他不再是那个需要母亲替自己说话的少年，而是即将亲自掌控秦国的君王。母亲有自己的生活，本来不一定是天大的罪，可是赵姬的生活啊，和朝廷权力以及继承纠缠在了一起。嫪毐有了太后的宠幸，就有了政治野心，赵姬有了另外2个儿子，就有了新的依靠。如果嬴政出了意外，那谁能保证将来继承秦国的不是嫪毐的孩子呢？那这件事最伤人的地方，不只是母亲背叛了儿子，而是嬴政第一次明白自己连母亲身边的人，包括母亲在内，都无法去相信。那公元前238年，嬴政在雍城举行冠礼，这意味着他不再只是名义上的秦王，而是要正式的亲政。赵姬没有到场，嫪毐却带着太后的印信发动了叛乱，试图控制秦国。那叛乱呢很快被镇压，嫪毐被处死，他和赵姬的2个孩子也被杀掉啊，就是秦始皇同母异父的2个弟弟啊，都被杀掉了。那赵姬呢没有参与叛乱的全部细节，但在嬴政的眼里，他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单独区分责任的母亲了，她是太后，是叛乱的源头啊，也是让那个让自己处于啊难堪处境的人。那嬴政就下令把赵姬赶到雍城。母亲被送走的那一天呢，秦国朝廷没有人为她求情，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嬴政已经不允许任何人再把赵姬带回到权力的中心。后来呢，这个朝臣就请求把太后接回咸阳，嬴政一开始是不同意的，他甚至下令啊，谁敢再替太后说话，就处死谁。这不是普通的发怒，一个13岁就失去了父亲，少年时代长期寄人篱下的孩子，终于拥有了啊决定别人命运的权利，而他第一个想要彻底切断的是自己的母亲。可是母子关系这种东西呢，越想切断啊，往往越说明它还在影响着你啊，对你这个心底的影响是存在的。我们说这个越恨的人，说明你越在意啊，这个道理就在这里。那赵姬呢，给过嬴政一个家，却也让这个家呢变得充满了秘密啊。他给过嬴政的身份，却让他从小就明白，血缘呢并不等于可靠的关系。这嬴政后来越来越不相信别人，
也许不只是因为政治

斗争太残酷。他早就从母亲那里学会了一个很痛的道理，最亲近的人未必永远站在你这一边。那赵姬晚年呢，被迁往雍城，后来又被接回咸阳，但他和嬴政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难再恢复到从前了。他依然是太后，嬴政也依然是他的儿子，可他们之间隔着的是嫪毐啊，隔着的是两个死去的孩子啊，隔着的是一次叛乱和一场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提起的母子之间的决裂。那嬴政统一六国以后呢，成为了啊始皇帝，大名鼎鼎啊，永载史册的秦始皇。他建立郡县啊，统一文字、车轨和度量衡，把六国的旧贵族一个一个的压了下去。他不允许任何力量凌驾于皇权之上。那有人把这归结为呢啊帝王性格，但是啊，其实细品秦始皇的这个人生啊，应该说他的母亲赵姬也许在其中种下了很深的种子，留下了很深的影子。因为嬴政太早见过权力失控的样子，他见过一个女人啊，因为拥有了太后的身份就可以影响整个朝局，他也见过一个男人因为得到了太后的信任啊，就敢去谋划王位啊。所以后来他宁愿把权力全部收回到自己手里啊，也不愿意再让任何人去分享那一份安全感。他要所有的事情都尽在掌握啊，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母亲要被安置，群臣要被约束，六国要被消灭，天下要被统一。可一个人越想掌控所有的事情，心里其实往往越是不安的，是缺乏安全感的。其实回过头来说赵姬呢，其实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坏母亲。她年轻时随一人颠沛啊，在赵国躲避秦军，这回到秦国后呢，她做了太后，也曾经拥有过自己的孤独和欲望。她的问题呢，不是她想过自己的生活，而是她没有意识到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被权力啊放大啊。她的一次选择可能影响的不只是自己的命运，还会牵动一个王朝。那嬴政呢，也不是一个只会报复母亲的冷血的儿子，他镇压嫪毐是为了保住王位啊，也是为了让秦国不再陷入内乱啊。但他一生呢，都没有真正的去摆脱这件事。他可以把母亲送走，可以不再见他，可以把所有相关的人统统的处理掉，却无法把自己的童年重新改写。赵姬给了他天下最开始的那一扇门，可也是他让嬴政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门后面未必是家，也可能是另外的一场争夺。那后来秦始皇啊，站在这个天下的最高处，身边有无数的臣子、军队啊，有宫殿，但他和赵姬之间始终隔着一道再也走不进去的门。一个母亲曾经把这个儿子呢带到秦国，想让他成为王，他最后呢确实做到了，只是他没有想到儿子成为天下之主以后，最先失去的恰恰是愿意相信他的那部分的自己啊。这也是人生的残酷啊。好，聊到这里呢，我们来为大家分享一首歌，来一首《美人吟》吧。

0: 好，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如果你的身边有喜欢文学的文字的朋友啊，有好的文章啊，可以及时的分享给小素，小素会在节目当中呢，啊，适时的为大家这个分享出来啊。我知道在广德有很多啊，这个文笔很好的朋友啊，甚至他们的作品哈都。有的拿过很多的奖项啊，这样的人很多啊，我们非常期待啊，能够在我们本土的节目当中呢啊，听到更多本土的人啊写的关于本土情怀的文章。好了。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

0: 请介绍一下。
1: 童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童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讲理性的时候，首先要指出一点，这个姓在有的地方，很多地方读允。现在看来啊，这不是方言的问题，那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这个地方方言念允，恐怕不是，这是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渊源的。隐姓的源流，第一是少昊之子班，那么这个班被封在一个地方隐城，所以他的名字也叫隐班。他的族人后来散居列国，都以自己这个隐这个地方封国的名字啊来作为自己的姓，这个是隐氏正宗。源流二，属于西周时期有个太师叫西贾，西贾也叫隐疾谱，他主要的功绩是讨伐侵扰周王朝的少数民族，比如鲜允，北方的，南方的怀疑。那么周宣王就封了他一个官叫隐，楚国的丞相就叫令尹，尹是当时一个很高的官。那么呢，他的后代也就姓尹了，对吧？而且他这一支还很有意思，还有姓吉的，因为他叫尹吉甫，还有姓尹的。源流三，出于芈姓，芈姓源于南方的楚国，楚国的文化和中原的文化有很大的区别，这是有考古发现所证明了的，所以它有一支来自于楚国。源流四，那么出于兄弟民族的改姓，或者兄弟民族汉化以后啊取了一个汉族姓氏，姓尹。这个在蒙古族、满族、锡伯族、白族、苗族、壮族、朝鲜族啊都有，特别是朝鲜族的隐姓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姓氏。尹姓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姓氏。

0: 魏晋南北朝时期，今天河西走廊、甘肃东部那一带，隐姓突然繁荣，成为当地望族。到了隋唐年间，啊，这一支又有往山西走的，就形成了河间隐士，啊，这是个名门。宋朝末年，隐姓跟别的姓氏一样，开始大规模的南迁，迁往江西、浙江、江苏，当然这个都是今天的地理概念，今天的地名。到了元初的时候，隐姓又开始从山东、山西大规模的迁往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今天姓隐的人数最多的省份是山东，啊，这也很有意思了，占了隐姓人口12%。隐姓啊，比很多朋友想象的要大，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隐姓可能算不上一个大姓，咱们认识的姓隐的朋友也不多，但是隐姓其实不小，出的名人当然也多，因为他人口数多。我们这里啊，先介绍一个隐姓的堂号。隐姓有一个堂叫易经堂，一部经书啊，易经堂。哎，大家现在去问隐姓的朋友，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对传统文化有兴趣，都要追根溯源，都要自己去寻根。很多朋友开始知道自己的堂号了，过去不知道的，我姓钱嘛就姓钱嘛，你哪个堂的，哪个堂的，不知道，是吧？现在很多朋友知道，很多隐姓朋友说自己是易经堂隐士。这个易经堂的来源就和岳飞有关，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宋朝有一个人叫尹彦德，绍兴二年，也就是公元1132年，岳飞从南昌过吉安到茶陵，尹彦德是当时茶陵的首富，非常有钱，是个富户，他就以酒肉吟诗犒劳岳飞，对岳飞很尊敬。那么岳飞说我要赶路，那他说了一句话，这尹彦德说，我家里有钱，粮食和肉都不缺，我愿意啊给军饷5日，就你岳飞的所有部队啊发粮食发钱，我来发5天。哦，这个不得了啊，这不是一两个人啊，强留岳飞3日，就一定要岳飞留在我这里3天，留在茶陵。岳飞当然很感谢。走的时候，岳飞跟尹彦德说，这个就很感人啊，今天咱们有的时候啊太讲人情世故了，太圆滑了，朋友相交啊就不直来直去了，不讲真心话了。在宋朝那个时候，哎，好像大家还都以直相待，以诚相待。岳飞接受了尹彦德的招待，啊，尹彦德花了那么多钱，岳飞说：“儿才有余，儿学不足，当以一经教子孙，光大其门。”说你啊，钱是不够，但是学养不够，你应该取一经，用一部经书，或者一种经典的教义来教导你的子孙，这样的话你的子孙可以光大隐士之门。尹彦德那个时候的人，现在的人早生气了，早就跟你翻脸了，我又给你发工资，给你手下还请你吃酒喝肉，你还说我没学问啊，呸，早吵起来了，对不对？但尹彦德古人的胸怀很大，尹彦德拜而受赐，拜岳飞，谢谢您的指教，这是您最大的恩赐，所以马上造房子，造学堂，规定隐姓子孙，你不要因为家里有钱，你给我好好读书。这个堂就叫易经堂。为什么叫易经堂？以忠烈易经教子孙。经除了经典以外，还有经典教义的意思。就以忠烈 教阴性子孙，隐性子孙后来果然出了很多英烈之士，啊，很多的。同时在宋朝还有一个姓尹的很有名，这个人我们知道宋朝的时候，啊，宋朝是文化很发达，武功不强的，是吧？宋朝的国土其实非常小，大家去看，到了南宋就更小了。所以宋朝跟辽军打，跟契丹打，咱们知道一般都打不过的，啊，人家太狠了。所以宋朝动不动就是送点钱、送点布啊，大家来换个太平啊。但是有一个人在徐河之战的时候，突袭耶律休哥军营，杀其大将皮氏一人。一听这个大主啊，这个是辽和契丹的大主，杀了他一个大将，而这一下这一仗把契丹军打得大败而归。这个人面特别黑，脸黑，契丹人也不知道他是谁啊，就叫他黑面大王，称他为大王。契丹人还是崇拜武士的，契丹人后来讲跟宋军打仗的时候一定要躲开黑面大王，要躲开这个长得黑的人。这个人就是尹巨人，开封的尹氏。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2006年尹姓排在第95位，这都是排进100的大姓啊，总人口大概220万左右，占全国人口的1.8%啊。当然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的，我还是一句话，不一定准确啊。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谢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阴姓，应该的阴啊，这个姓，这个姓的源流啊也很有意思。一个是源于姬姓，周武王姬发之后，周武王的第四个儿子被封在阴，是个侯爵，称为阴侯。阴这个地方是哪里呢？今天河南平顶山新华区啊，比较明确，就在这个地方，他建立了殷国，有这样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后裔子孙当中就称为英氏。
2: 嗯，

0: 这个是英式的正宗啊，最主要的一支。第二个源流源于官位，西周时期有这样的一个官位叫音乐使啊，他也称为音人，称为音师，是在王族的宫廷乐队当中啊，管什么呢？哎，管专门演奏一种鼓，这种鼓叫音鼓，哎，敲这种鼓，他不管演奏编钟、编磬，这种他不管的，就管鼓，啊，换句话说是主要负责小型打击乐器的这样一个演奏的乐师，在这个官吏的后代子孙当中，也有用音作为自己姓氏的。还有一个是西周时期的另外一个官吏，叫应门使。应门答应门开门应门啊，这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官位主要是执掌帝王进出门户的官吏啊，所以他是负责守卫这种啊重要的建筑，特别是帝王所住建筑的这个门户的这样的一个官吏。在应门使的后裔子孙当中，就用祖先担任过的这个官职作为自己的姓氏，最早是一个复姓叫应门氏，后来简化为应氏。第四个源流源于其他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啊，很多西域人啊，西域来的这个其他民族的人，或者后来的蒙古族，都有音作为自己的姓氏的，这个情况啊相当的复杂。那么我们知道音姓，我们从刚才起源的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也是在河南这一带起源的，慢慢开始往位迁徙，到了宋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南迁的很厉害。因为在宋朝的时候，我们在今天浙江那一带发现好多姓殷的人，同时在江西福建等地方，我们也发现有殷姓的人聚居。明朝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可以肯定浙江已经成为殷姓最主要的聚居地，其次大概分布在江苏、福建、河南、安徽、湖北，都开始分布开来了。一直到今天，殷姓的第一大省依然是浙江。浙江的殷姓占了全部殷姓人口的一半以上，其次分布在安徽、江西、上海、江苏、福建。所以这个殷姓的迁徙非常明确，它是一个原来是发源于河南的一个中原的姓氏，但是啊，经过历史上的迁徙，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南方姓氏，主要聚居地在南方。殷姓见于史籍的人啊不少，相当多，比如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位叫殷耀，这是汉初的人，这个人是个隐士啊，居住在山里，不愿意做官。汉高祖刘邦曾经派大臣啊去邀请过他，同时还邀请了四个人，大家还记得吧？商山四皓啊，这在历史上的典故太有名了，就是刘邦请了四个老人家隐居在商山里的四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人家，皓就是白颜色的须发，年高德少的老人家，请他们出来辅佐太子，同时请的还有殷耀。那么这个四位老人家应招了，出山了，殷耀坚决不去，不出山，不当官。所以当时民间有一个谚语，叫商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因为他隐居在淮阳山里，所以那四个人还不如他一个，他声望非常非常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学者殷绍，这个大概是在 公元178年左右在世的这个人，鲁南人，大家一看还是在中原河南这一带的人，他非常的博学，汉灵帝的时候就是孝廉啊，就已经开始当官了。汉献帝的时候，他是在袁绍军中当什么呢？当校尉，他在袁绍军中，后来去世了。这个人曾经写过《汉官仪》《礼仪故事》，写过非常重要的书。现在他的一本书依然是我们古籍当中非常重要的，叫《风俗通》，啊，就是他的这个著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殷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今天他的人口排在第247位，还有一种说法248位，所以这两种说法相差一位，相差不太远。人口总数36万多，当然也有别的说法，比如35万多，总之相差不大。这个是2006年的数据，20年前的1987年，殷姓排在第304位，所以他的人口数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升的。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 盛家包子铺、朱大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

0: 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第218集，祭奠月恒。刘邦率领数十骑赶到下邑城外，就瞧见张良、郦基、吕泽在门外等候。短短的几日恍若隔世，刘邦的眼睛骤然潮热，顾不得车上尚有一对儿女，就跳下车扑上前去，紧紧握住张良的手臂，口中连声喊着：
1: 子房，子房，我们终于见面了。
0: 张良的眼角也红了，望着征尘仆仆的刘邦，从舌尖上滚出的都是热乎乎的话语：
2: 只要大王安然无恙，大汉就有希望。
1: 寡人最担忧的就是军师与诸位的安危啊。
2: 若非樊抗率领侍卫拼死相战，未知我等还能否见到大王啊。
0: 郦基一句话说得满场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刘邦又哽咽着说道：
1: 可惜月恒一员虎将，却因护卫寡人而殒命沙场，日后见到雍齿，真不知该如何说呀。
0: 当他再度环顾身边的臣下时，眼里充满了歉疚。
1: 都是寡人忘乎所以，只有今日之祸。
0: 是非经过不知难呐、啊，人呐、啊，总是在犯错之后才逐渐明白过来。张良的心头就充满了感慨，他多么希望刘邦从此幡然悔悟，不再被淫乐所惑。
3: 哎呀，若非当初军师利州末将据守下邑，只怕韩军目下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了。
0: 吕泽的声音打破了这种难耐的压抑：
4: 吕将军所言不虚。
0: 夏侯婴一手牵着刘蕊，一手牵着刘盈，来到刘邦身旁，在栖身之处看自己的两个儿女。刘邦为自己大战中的作为而心中盈满自责，要不是夏侯婴的坚持，也许膝下儿女早做了楚军俘虏。此时他心中的夏侯婴俨然是一位忠厚的兄长。
1: 若非太仆，寡人险些铸成终生之恨。
0: 这话让张良、郦基和吕泽彼此对望，猜不透刘邦的意思，但夏侯婴并不揭破，只是憨憨地笑着对刘盈和刘蕊道：
4: 快去见过你的舅父。
0: 刘盈和刘蕊怯生生地走过去叫了一声舅父，吕泽的心就化了，泪水刷刷地落下来。郦基在一旁看见，忙上前劝道：
2: 劫后重逢该高兴才是，抹什么眼泪啊。吕将军，还不快请大王进城啊。啊！
0: 吕泽拉着两个外甥的手，心中五味杂陈。孩子没了娘便分外可怜，他俯下身子对刘蕊说道：
3: 你母亲不在身边，往后你要当好阿姊，照顾好婴儿。
0: 看着两个孩子破涕为笑，吕泽这才对刘邦等人道：
3: 下邑虽小，但总是目下遮风避雨的栖息地，臣早已将一切备好，大王还是和诸位同僚一同进城吧。
0: 刘邦重新登上车子，夏侯婴安排两个孩子坐好后，扬起马鞭在空中打出一个脆响，三匹马撒开蹄子欢快地跑了起来。日子一天天过去，在夏邑的每一天对刘邦来说都度日如年，他无法忘记暗度陈仓、兵进关中时的浩浩荡荡，也忘不了勘定三秦的彻风骤雨，更不能忘记洛阳新城诸侯来朝的荣耀。这一切来得如此快，去得也如此快，简直就是一场梦。 轰轰烈烈开场，凄凄惨惨落幕。让他焦虑的不仅仅是这些，每当夜阑人静，月亮的清辉洒满榻前时，父亲吕雉的影子就会出现在脑际，还有南下时在定陶那难忘的几日，竟然留下一个姬姓女人，他如今也成了牵挂。他恨项羽没有人性，有能耐完全可以兵锋相对，岂可用家小做人质。他也恨自己，后悔为什么不早一点把家人接到军营，哪怕南北辗转，总是有大军呵护，也不至于落入敌手。他了解项羽的性格，他可以将亡灵之母烹煮。难道目下他再没有力量与项羽兵甲相对？他恨那些诸侯，那个当初对项羽怀恨在心而又无可奈何的魏豹，还有阵前投降的司马欣和董翳，竟然在大战的关键时刻倒戈。朕不知有朝一日自己击败项羽之际，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彼等之为，皆为人所不耻。
0: 刘邦仰面感慨。就在这时，刘蕊牵着刘盈的手进来了。一场战争让两个孩子

0: 经历了颠沛流离，也长了不少见识。他们很谨慎地向父亲行礼请安，这让刘邦心底的痛苦暂时获得了抚慰和疗治。
1: 你们不在舅父处读书，来这里何事啊？
0: 刘瑞回道：“
2: 孩儿有事要禀奏父王。”
1: 某
2: 听樊抗和曹竹兄长说，他们昨日出城去祭奠岳将军去了。孩儿就想，若是没有岳将军奋力杀敌，孩儿与小弟也许就死在睢河中了。孩儿也要出城去祭奠岳将军。
0: 樊抗和曹竹都是校尉，你们不一样，在日后长大自可祭奠。
2: 父王。
0: 刘盈在一旁说话了，他的行为中规中矩，仿照臣下们的样子上前向刘邦作揖，然后才开始说话。
3: 记得母亲教论语时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下尽忠节命，君当宽仁以爱。孩儿想，父王日理万机，孩儿该为父王分忧。
0: 哦，刘邦没有想到刘盈会说出这番话来，紧锁的眉头豁然展开，表示了对儿子说话的看重。刘盈继续说道：
3: 母亲还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今岳将军舍命救了我姐弟，怎么能不祭奠呢？还有张乙叔为救我姐弟奋力杀敌，死于乱军之中，令孩儿一想起来就难受。几次梦见他在咱家后院为马梳理毛发，醒来就哭了，孩儿希望能一并祭奠。
0: 自打刘盈来到这个人世，刘邦第一次听他说了这么多的话，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他的聪慧和仁厚。他忽然觉得那老者的侧目并非虚妄，他更感到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儿女对岳恒的祭奠。何况他这些日子也每每睹物思人，需要一个表达的机会。
1: 好，父王与你们一起祭奠。
0: 刘邦答应之后便对外面喊道：
1: 来人。
0: 曹竹应声进来，刘邦安排他在县府后堂摆起岳恒和少年营牺牲的士卒灵位，备好香火，并要夏侯婴前来主持祭祀。曹竹道一声诺，出了县府二堂，不一会儿就把一切安排妥当。夏侯婴到后将祭品一一查看了一遍，觉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听曹竹叙说了刘盈姐弟的谏言后，真是心花怒放。但见烛火高照，香烟缭绕，少老等牺牲摆放整齐，由于刘邦居于王位，故而由夏侯婴带他上香。随着夏侯婴一声
4: 向岳将军灵位行三叩九拜礼，
0: 刘蕊拉着刘盈双双跪倒在灵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庄严而肃穆。行过大礼，献过祭品，本该是夏侯婴送祭词，叮嘱亡灵平安远行，孰料刘盈上前一步，亲自在灵牌前点燃三炷香，接着凄然说道：
3: 将军为我父子力抗楚军，舍身捐躯，才有今日刘家父子团聚。刘盈虽小，但当以将军为风范，修身自立，将来有所作为。
0: 拜过岳恒灵位，刘盈拉着刘蕊的手又拜张乙，口中讷讷道：
3: 从离开沛县，您就早晚照顾我姐弟，若非我等年幼，您完全可以脱身的，请受刘盈一拜。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第219集，下一筹谋。夏侯婴清楚地看到刘莹眼眶的泪水，便知这孩子自小有心，不禁为自己不惜抗命保护下两个孩子而欣慰。其实对儿子最刮目相看的还要数刘邦，儿子的这一番话很是得体，也很深情，表达了他此刻的心境。他忍不住上前，想和儿子一起为岳恒、张以灵位上香。夏侯婴死死拦住他说：“
8: 大王万万不可，岳将军承受不了的。”
7: 刘邦在与夏侯婴拉扯中不易回头，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张良、利基、卢绾等人都站在了身后，纷纷要上前祭祀亡灵。夏侯婴见状，就站在主持祭祀的太仆位置，向岳恒等人的灵位高唱上香陈辽的姓名。每个人在听到自己的名字后，都会立即一脸的整肃，在最短的时间内整理好冠冕朝服，似乎每一炷香都照耀着亡灵远行的道路，都象征亡者一定会呵护生者吉祥安康。
9: 这就是人心。
7: 回到二堂就座时，张良这样对刘邦道：“
9: 城池丢失尚可夺回， 若是人心已失，永不可挽回呀。大王通过今日的祭祀不难看出，大汉人心尚在，据此即可重整旗鼓，再图社稷。
7: 刘邦虽然赞同张良的看法，可他更明白人心的背后乃是实力。自五月中以来，樊哙、曹参、灌婴、周勃、郦商、柴武等诸位将领未见归来，而王陵、牛梁、薛欧、王熙自退出彭城后也无了消息。跟在自己左右的皆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谋士，纵然有奇思妙计，总该有人去作为吧。有谁能立功破楚，寡人就把关东平分给他。刘邦做出了许诺，大家以为刘邦说的是实情，就连平日里直言快语的郦基也没有勇气回应刘邦的问话。至于卢绾，更是只见口唇多多，就是听不见声音。刘邦打量了一下陈平却望着窗外的树枝发呆，他又转而去看张良，那目光就含了疑问的意思。陈辽不敢言正事，顾左右而言他，难道这就是你张子房说的人心吗？张良不但从容地迎接刘邦投过来的目光，而且似乎这一切已了然在胸。他站起来来到刘邦面前道，
9: 大王明察，不知大王发现没有，彭城一战尚有许多斟酌之处。
7: 哦，这话一出口如同投石击水，包括刘邦在内，二堂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张良。刘邦摇了摇头道，
9: 何须斟酌，我军失败乃成定局。
7: 然而张良接下来的话却让在座的所有人睁大了眼睛，
9: 我军受挫尽人皆知，微臣今日不谈战局，要谈的却是一个人。
7: 人？何人？
9: 英布。
7: 张良这话一出，全场喧哗，几乎从每个人的口中喊出了英布这个久违的名字。
9: 不知诸位可曾觉察，在楚汉两军大战如火如荼之际，却独独不见英布参战。
7: 经他这么一提，大家感到这的确是一件奇怪的事。此前他不是对暗杀雄心分外热心吗？
9: 自入夏邑以来，下官派出细作前往萧县、彭城一带刺探，获知大战前项羽曾三次遣使前往九江，邀英布共击我军，他皆以有病为由而按兵不动。项羽怀恨在心，机遇遣兵讨伐，只是由于北与田横为战，难与我军对阵，故而鞭长莫及。若是大王以分关东之地为诺而联英击项。
8: 哦，
7: 众人不约而同的身子向前倾去，紧接着就是一阵击节。然而未及大家思路回转过来，张良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9: 臣要说的第二个人乃是彭越。
8: 哇！
7: 众人又是一阵吆喝，
8: 他不是被前往未报处围相了吗？
7: 张良细长的眼睛中溢出淡淡的笑意，
9: 当魏相不假，可在彭越眼中，魏豹乃俗主耳。他当年曾与田荣一起反楚，为此项羽遣萧公爵讨伐过的，那彭越岂能信服？此人与英布一样，皆是可用之人呢。
7: 众人又是一阵惊呼，都为张良之言而豁然开朗。卢绾、郦基、陈平干脆将座位挪到了张良面前，想听听下面还有何良策。果然张良不等声波平息，接着道，
9: 还有一人更当大用。
7: 张良将脸转向刘邦，作了一揖道，
9: 此人就是大将军韩信。此次我军进击关东，韩信留在关中勘定三秦，大王已经知道张邯自杀，三秦已定，当前韩信 担当大任，此三人用之得

0: 梁一儿。刘邦眼里布满了清朗，闪烁着熠熠光彩。他扫视了一周眼前的陈辽，问道：不知何人愿意出使九江，说服英布？话音刚落，立即发声了：
1: 臣愿意赴陆安，说服英布与我共同击西楚。
0: 英布只有几分把握，立即理了理散发道：
1: 须以关东之地，而岂能不从？大王但放宽心，臣相信从之者十之八九。
0: 议定之后，众人散去，唯独夏侯婴留下没有走。刘邦明白夏侯婴必是有要紧的事情禀告，遂命侍卫在茶盏里续了茶水，才道：寡人知道你是无事不开口，开口必有事，哼，不妨讲来听听。
2: 哈哈哈，还是大王了解微臣，此事不仅关系大王，更关乎大汉大业。大王临位已有年余，所谓王业百代，传世为要。臣夜观春秋，曰立敌宜长不宜贤。经过这次大战，臣观公子赢宽仁厚德，信度恢阔，故请大王早日谋虑立为王太子。
0: 这就是夏侯婴，他与萧何一样，总是会在关键处提醒自己。刘邦在内心这样感慨，这不仅在于他们是同乡，更因为经历过无数的风雨磨砺，彼此都了解对方的性格和心理。事实上，在被项羽大军追击之中，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刘邦总会惊呼自己已年过知命，叹岁月如白驹过隙，对镜自顾，几年的军旅生涯已摧白了双鬓。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要立嗣，然而戎马孔总哪里有个空闲呢？再说了，当时莹儿也不在身边，明于此，刘邦就从心底感谢夏侯婴虑事周密。爱卿之言正合寡人之意，这是我军初败，此时立嗣恐有些急促啊。
2: 臣所奏也是出于远虑，并非当下就要立，不过不能久拖，久拖难安人心呐。
0: 刘邦点了点头，一说到立嗣，他的思绪的确转到了刘盈的身上。掩了二堂的门，他对夏侯婴道：
3: 此次与项羽交战，盈儿虽饱受颠沛之苦，然则正所谓缔结力行，果然懂事多了。不过寡人总觉得他有些怯弱，身为楚军，再说了，若论嫡长还有肥儿呢。
2: 大王所虑不无道理。
0: 夏侯婴懂得刘邦下面话的意思，接了话茬：
2: 他只有五岁，已知君臣礼序，做事方寸不乱，已属不易。况大王目前膝下只有盈儿，理当立他。至于刘肥，其母逝去多年，若立恐夫人……
3: 那就依情言，情势稍稳，即可知会重臣，商议立嗣大计。
0: 刘邦站起来道：此事与丞相子房商议之后再定，卿以为如何？
2: 大王英明。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

0: 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生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
2: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

0: 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收听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互动，你可以发图片发文字告诉我们你想听什么歌，
1: 是的，
0: 也告诉我们你想要给哪位朋友送上祝福，或者是就你最近发生的一些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都可以聊一聊，
1: 对，
0: 当然千万不要忘了，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参与我们每一期直播当中的互动答题的环节，我们来出题，大家来参与回答，在答对的小伙伴当中呢，我们会挑选那么一位或者是两位给他送礼品，今天是星期五，咱们是只有一位幸运听众的，
1: 但是呢我们这一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三份礼物，分别可以获得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天越来越冷了，我觉得吃一个牛肉火锅非常的合时宜，
0: 没错哈，
1: 所以记得我们这个火锅的代金券呢，它是有有效期的，
0: 三个月的有效期哈，就是从你获得这一份奖励开始往后哈，一共是三个月的时间哈，三个月的时间以内你要把它消费掉，
1: 是，
0: 不然过期就可能使用不了啦。
1: 卢良正说点一首 My Love，
0: 今天的第一首歌，
1: 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想聊的都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0: 没错，
1: 那么说到这个，说到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安利一个消息，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文化中心食堂它不是开业了吗，对吧，
0: 昨天正式的第一天，
1: 然后昨天正式营业，
0: 昨天中午真的好多朋友，
1: 昨天
0: 好多人过来一起来吃饭，然后过了一会儿说大菜都没了，被抢光了。
1: 昨天中午呢是这样，我下来的时候大概是11:40，我就想先下来看看需不需要有什么要帮忙的。
0: 对，结果真的需要。
1: 我刚去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人的，我排在第一个，你知道吗？
0: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开门。
1: 我排在第一个，然后排在我后面的是两位小姐姐。然后等到我们是11:50开门嘛，
0: 是。
1: 等到50开门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让到旁边的那两个小姐姐非常的惊喜啊。你不吃吗？
0: 说其实我确实不是主要不是来吃的，
1: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人啊，就是从咱们食堂门口一直排到了超市的尽头，
0: 对，就是那个这一条房檐下的镜头，
1: 对，就是这一条走廊全部都排满了，结果呢后面还有陆陆续续来的，昨天呢开业第一天嘛，确实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因为也是比照之前的，
0: 对，
1: 之前可能就
0: 这个人流量
1: 人，对，然后菜呢我觉得哈，就是我还挺开心的，可能后面的没有吃到的朋友会觉得说，但后面我们也降价了，
0: 对，因为后面
1: 没有吃到主菜的朋友就可能会觉得哎有点不开心，
0: 然后
1: 有点小情绪，
0: 这几天我们的同事也非常的忙碌哈，我们自己也会早上过来啊，今天这两天是我们的两位同事，也不止两位，好几位哈，今天早上我看他是5:00几就已经在拍照片在现场去查看哈，
1: 是
0: 看这个流程，然后我们另外一同事呢在大概6:00多7:00不到的时候发来了很多关于今天早餐内容
1: 的一
0: 些照片，
1: 照片，
0: 对，
1: 今天早餐还是非常丰盛的，
0: 是的，
1: 主要是那个面，我看那个浇头哇，就很想吃，
0: 平时早上因为做节目嘛都没有怎么在我们的食堂吃过早饭哈，
1: 是的，
0: 明天早上明天上班，但是明天我们没有直播，一定要过来品尝一下，
1: 是，我刚跟阿迪还说，我说明天早上我一定要去吃个早饭，
0: 好的，大家不知道都有没有吃早饭哈，吃早饭的朋友好好吃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吃好了的朋友待会儿可以参与我们的答题了，
1: 是的，
0: JT 说我想听街角的晚风，今天早上的两首歌
1: 没问题，
0: 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做好准备哈，我们的题目很快就要出了哈，那么出题我们还是再提醒大家一下啊，一定要在保障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参与我们的答题，
1: 是，
0: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1: 今天这道题
0: 觉得这道题难吗，
1: 有一点点，
0: 哦，那就第五吧，
1: 这是一道地理知识题，就是你的脑海里面要有咱们中国的地图
0: 哦，
1: 这道题是这样的，请问下列山脉和铁路的走向基本属于东西走向的是 A 昆仑山秦岭山脉， B 大兴安岭山脉， C 京九铁路， D 长 杭赣铁路。
0: 嗯，好，其实这个上学的时候学地理的时候也是考点，有几条，比如说像秦岭啊，比如说京九铁路 啊都是非常
1: 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1: 嗯嗯，下列山脉铁路的走向基本属于东西走向的是什么？叫东西走向？
0: 横
1: 着
0: 的。
1: 嗯啊， A 昆仑山秦岭山脉， B 大兴安岭山脉， C 京九铁路， D 长赣铁路。就长呢是长短的长，赣是江西那个赣啊，简称长赣铁路啊。这道题选什么呢？嗯，
0: 东西走向的哈，它的方向啊，然后海当中画一条线呢，东西方向的，一个是昆仑山秦岭，
1: 嗯，
0: 一个是大兴安岭，
1: 嗯，
0: 一个是京九铁路，
1: 还有一个是长赣铁路。
0: 是的，
1: 知道答案的可以先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
1: 第五位朋友，是的，
0: 给他送礼品。
1: 嗯
0: 嗯，好，就很多的朋友估计在思索啊，这几条线路是什么样子的？
1: 嗯，那脑海里面得想一下，
0: 对，得画一画。
1: 画一画地图，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小伙伴们，
0: 现在大家参与答题的朋友都回答的是什么？
1: 亮眼爱朦胧，
0: 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1: 是的，答的是 A 昆仑山秦岭山脉。
0: 向阳花开，答
1: 的是京九铁路。
0: 是 C 对吧？
1: 嗯 ？C， 嗯 ，LH 答的是 A，W 答的是 A，卢良正答的是 A， 横杠答的是
0: 很短的小横杠
1: A，
0: 嗯。
1: 豌豆射手答的是
0: I do
1: A，
0: 朱华
1: 答的是 B 大兴安岭 ，A 是昆仑山秦岭啊 ，B 是大兴安岭，然后 C 是京九铁路。
0: 嗯，
1: 还有没有来答 D 的？长赣铁路的，这样我们
0: A B C D 全部都有是吧？好，我觉得也可以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了。
1: 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昆仑山秦岭山脉。
0: 嗯。
1: 秦岭淮河不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南北
0: 南北分界线
1: 嘛？
0: 嗯，
1: 然后它是横着的哟。
0: 嗯
1: 嗯，啊，还有
0: 阶梯
1: 啊，彤彤啊，答的都是 A。
0: 嗯，爱杜说第六啦，数了一下，觉得自己是第六个回答的吗？嗯，
1: 应该是。
0: 嗯，
1: 不一定，也许数错了呢。
0: 嗯。L H 说地理
1: 课代
0: 表打早了，
1: 你是地理课代表、啊、
0: 上学的时候是地理课代表。
1: 嗯，这道题其实你像那个京九铁路啊，
0: 这
1: 它不是北京到香港九龙的吗？
0: 对，这明显
1: 就
0: 是南北啊，
1: 南北向的、
0: 啊，这肯定首先排除
1: 啊。嗯，大兴安岭也是啊。
0: 啊，对。
1: 然后那个长赣铁路呢是
0: 长沙
1: 渝厦高速，对，长沙至赣州段。
0: 嗯
1: 嗯，它是连接湖南省跟这个江西省，
0: 西
1: 对。
0: 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就是
1: A
0: 哈，
1: 昆仑山
0: 对
1: 秦岭山脉，
0: 大部分的朋友都答对了，但是我们要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是谁呢？
1: 第五位是谁呢？
0: 是那个短短的小杠
1: 啊、哦，这个朋友好像是，反正看最近三十天都没跟我们互
0: 动过，没有留言哈，头像好像是风景啊，
1: 嗯，
0: 不知道我们说小杠，你知不知道是说的是自己啊？我们给你发一条消息哈、啊，啊、嗯，请你发来自己的
1: 手机号码，嗯、对。他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喽。
0: 是，
1: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My Love，
1: 嗯，我们先来听这首歌，一起休息一下。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4，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歌曲呢还有很多的空位
1: 啊，
0: 欢迎大家提前来占领。
1: 是，当然播放的时间都是基本在8点之后了哈。
0: 嗯，
1: 如果你还可以听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光荣范米丽上面发文字留言告诉我们。
0: 是的，
1: 当然留言的内容不仅仅是点歌，也可以聊一些其他的话题。
0: 嗯，
1: 比如说接下来这个话题，哎，咱们广德人啊，很多人都会有共同语言。
0: 哦，什么共同语言呢？
1: 就是秋天有一样好吃的东西。
0: 嗯，
1: 板栗。
0: 板栗，现在正是板栗上市的好时节呀。
1: 对，咱们广德的板栗啊，其实品种挺多的。嗯，
0: 在10月6号的时候
1: 啊，
0: 我们食堂第一餐的时候，
1: 是
0: 我吃到了红烧肉烧板栗。
1: 烧板栗，
0: 那个板栗真的是好吃到了我的心趴上。
1: 板栗比红烧肉还要受欢迎。
0: 我跟你讲，那天中午米饭没吃多少，就光吃板栗
1: 也可以，
0: 特别的软糯香甜。
1: 是啊，就咱们广德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板栗。
0: 嗯，
1: 但说实话，我比较喜欢吃生的
0: 啊，生板栗。
1: 但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生的板栗了，还是很小的时候。
0: 明天带两颗给你吃。
1: 我觉得生板栗很脆爽。
0: 这个板栗呢，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国庆假期的时候
1: 上山
0: 捡，
1: 自己去捡的。
0: 对，
1: 咱们广德的板栗啊，你要说最有名的品种，那就是大红袍。
0: 大红袍，
1: 对。但是其实还有一些叫什么处暑红啊、大油栗、小油栗、九月寒等等。我在想，
0: 九月寒
1: 是不是就是更晚一点的时候才会出来？
0: 应该是农历的九月。
1: 对，肯定是农历的，就再晚一点的时候出来。
0: 阿迪，我知道
1: 处暑红可能就是更早一点的时候。
0: 我知道有一种毛豆，它好像叫九月寒。
1: 哦，
0: 就是也是现在毛豆不也上市了吗？就是它这种毛豆是晚一
1: 点
0: 上市 的。对，
1: 就古人起名字不是特别讲究，有的时候
0: 不是，就是这个非常的应季嘛，也好记哈，
1: 是
0: 这个名字。
1: 嗯，您说这个品种大家就知道，哎，过一阵子还会有。大红袍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首先它的外壳
0: 就红色的，
1: 紫红色，有光泽，而且颗粒很
0: 大。它叫
1: 大
0: 红袍，对
1: 对，还得大。它的单颗一般重18到22克，就是比较大的。然后它的肉就尤其是做熟了之后非常的软糯，甜度也很高，对吧？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广德人喜欢烧鸡，也可以喜欢
0: 烧
1: 红烧肉，红烧肉，
0: 对
1: 吧？哎，它的这个淀粉的含量是比较高的，51%到60%。
0: 所以我就说嘛，板栗多吃几颗，可能
1: 对当可以当主食了都。
0: 对，米饭
1: 蛋白质也不低哈，5.7%到10.7%。为什么叫大红袍哈？是有一个故事的哈。因为咱们这个品种哈，就是大红袍，在清朝的时候曾经被列为贡品。据说慈禧太后第一次看到这种又大又圆红的发亮的板栗的时候爱不释手，然后就指着押运这个贡品来的官员就说，哎，你看这个栗子比你的穿的大红袍还要亮。
0: 所以它就叫大红袍。我在想这个栗子啊，配着那个茶叶大红袍喝，一定会
1: 就冬天
0: 适配度很高，
1: 围炉煮茶，或者很多人会煮
0: 大红袍，
1: 煮一点这个板栗嘛，对吧？
0: 你像大红袍，它在我们广德的新航百店一带哈，种植的是比较
1: 多
0: 的。说到这个大红袍，之前我们在可能是2020年以前，2018年的样子，2018、2017，我们有一个农特产品的展销会。那个时候我们刚搬过来新单位，然后弄了一个就在我们文化中心的广场弄了一个农特产品的展销会。那个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到，就应该是新航的九珍大红袍。
1: 砖桥那边也有。
0: 对，它这个大红袍啊，就是大家看到板栗，它的尾巴上不是有个，就是屁股那个地方不是有个小尾巴，尖尖的，然后它上面不是有针嘛？你数一下，一般的板栗都是8根针，它有9根针，细细的，然后就是味道特别特别好，那是我觉得我吃过的人生当中最好吃的板栗，可能是展销的时候人家把最好的品相、最好的品质、最好的都拿过来展销了，品尝了一颗，很大，真的很大，大概是有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拳头大，
1: 就是 差不多小婴儿的那个
0: 手掌，
1: 小拳头小手掌哈，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是比较大的，对，啊，这个大红袍我们现在广德人吃的是比较多的哈，
0: 嗯，
1: 刚刚我们说还有一些其他的
0: 品种
1: ，像什么楚曙红啊、大油栗、小油栗、九月寒，它们的成熟期和口感都稍微有些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整体呢都是偏香甜软糯的，
0: 嗯嗯。LH 说了、嗯，生吃板栗要吃那种嫩的
1: 白皮
0: 的，
1: 啊、
0: 嗯，刚剥出来的那种嘛，嗯，但是呢，就是其实，嗯，那种栗子啊，放一段时间吃，它可能会更甜一些。
1: 更甜。我为什么喜欢吃那种生的？因为它脆脆的，
0: 嗯，
1: 还有一些水分，我特别喜欢这种。
0: 嗯，嗯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板栗。
1: 板栗哈，有人说板栗呢，它属于坚果；有人说其实它是属于那种粮食。你要说它属于坚果，很多人都会赞同；嗯、你要说它属于粮食，估计很多人都会很惊讶、嗯、啊，它属于粮食吗？
0: 嗯，
1: 所以它到底属于什么呢？
0: 它在植物学上。其实是属于坚果的，
1: 对，植物学上还是属于坚果。
0: 对、嗯，它的果皮非常的坚硬，成熟之后不开裂哈、嗯，这一些特点都符合坚果的定义。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它是坚果，它你像核桃、腰果，我们能够对吧，理直气壮的说它是
1: 坚果。嗯，
0: 但是它跟这种核桃
1: 板栗和它们也不大一样，
0: 对，这种高油的坚果又不一样。
1: 嗯，
0: 它的脂肪含量低，
1: 啊、就是没有那么多油脂。
0: 对，
1: 嗯，
0: 你像腰果、核桃，它们都是
1: 有油，
0: 核桃油、啊、可以榨油的，
1: 对
0: 吧？啊，它每100千克每100克的这个板栗，它的碳水化合物可以达到77%左右。
1: 嗯，
0: 所以呢，它的热量又是比较高的，
1: 淀粉含量高，热量高、
0: 哦。对，
1: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确实也可以把它当主食来吃。
0: 啊、对、嗯，所以它在营养分类当中哈、啊，常常被看作是淀粉类的坚果。
1: 嗯，
0: 就既能当零食，也能当主食。
1: 我有一次在街上买了大概一，就是那个炒栗子，
0: 嗯、
1: 它不是有。按个头大小价格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嘛、
0: 嗯、
1: 有一种就是个头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它是25块钱一斤，我买了一斤、
0: 嗯、
1: 基本上我就把那一斤吃完了，
0: 吃完了
1: 然后也不要吃午饭了，
0: 晚饭就吃不下了
1: 午饭也没有吃了、
0: 嗯嗯，它确实是可以当主食的，就是咱们这一顿饭哈、啊，如果有板栗烧鸡啊、
1: 嗯，
0: 或者有板栗红烧肉啊，那咱们米饭可以减少一点儿。
1: 对
0: 对，
1: 就很多人小的时候是捡板栗卖钱当零花钱、嗯，你捡过我没有？
0: 我没捡过、
1: 嗯。但是我跟你说，我以前我外公外婆，
0: 因为我们秋村种植板栗不多
1: 啊、嗯，我外公外婆，我那个舅舅他们。

0: 舅妈他们是住在流动嘛，现在是属于新航。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就是流动的主街过去没多远，下面一条那个大马路旁边下面一点点，那个地方叫板栗园。
1: 哦，就种了很多板栗。
0: 对，但是我小的时候一直都很疑惑，我就问我妈，我说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叫板栗园，怎么就没有那么多的板栗？有板栗树，但是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住在这里的就是他们都没有以板栗为生？
1: 哦，
0: 我在想，叫板栗园应该到处都是板栗，每家每户房前屋后，甚至有的这个自己的那个应该叫什么，自己的那个宅基地，或者是应该分得的那种耕地或者什么的山林，它应该
1: 都种植板栗，
0: 里头都种这个板栗，是应该把它当做自己家
1: 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0: 经济来源，但是并没有，所以我就很好奇。然后我妈说，她小的时候板栗树是比较多的，后来可能他们又有其他的一些谋生的方式，就并没有以板栗为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了。
1: 因为确实板栗它的采收期很短，就主要是集中在9月份。十月份啊，如果以这个全家以这个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的话，种植的面积不是很多的话，我估计就是
0: 也很难支撑全家一年的
1: 对这一年的这种经济消费。而且你像板栗包，它还带刺，
0: 是很大，
1: 采摘的时候费时费力，真的很辛苦。
0: 像现在的话，可能还有更多的工具，那个时候就靠打，然后用手
1: 用手剪，
0: 戴一个普通的那种手套，
1: 真的是。他们说了，就算我没剪过哈，但是我有听人说，就剪板栗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还蛮辛苦的，
0: 是
1: 因为下面虽然它是掉到地上的嘛，但是你要用手从那个刺包里面把板栗剪出来，
0: 对，
1: 就非常容易扎到手。
0: 有的好像还是要打一下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放假会过去玩嘛，会看到地上有一些已经有点干枯的那种板栗包。我不知道是他们踩开的还是自己炸开的，就是空壳子。
1: 我跟你讲，阿迪，就是在咱们广德，大概是国庆之后，就是现在的这段时间，不是板栗集中上市嘛？
0: 是。
1: 然后很多的一些他们作为谋生的那个板栗园啊，就是板栗采摘之后，
0: 它地上家庭作物，
1: 它地上会有一些就是遗漏的，是人家不要的。然后咱们广德市民你知道吗？
0: 就
1: 有开车去凤桥捡板栗的。当时我就在笑啊，我说这个开车从咱们广德到凤桥哈，就这个价格，其实就是能够买好几斤板栗了。
0: 他可能
1: 油钱，就大家就是觉得这是一种
0: 乐趣，
1: 就是，对，这是一种良好的这种娱乐的方式。
0: 秋趣挺有意思的，
1: 已经不再把它当成是
0: 对
1: 挣钱的这种方式。
0: 对，不是说我真的是想要去，就是得那一点便宜，也是想要去娱乐一下，
1: 对，感受一下。
0: 是，但是你知道，这个板栗不光是采的时候费时费力，采完了回家你还得挑拣
1: 啊，
0: 你还得晾晒，
1: 不然容易发霉。
0: 对，它特别容易发霉。
1: 对，板栗很容易发霉。
0: 就每年我们家买板栗的时候，我妈就是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怎么样才能够让它保存的时间更长一点，会和她的一些朋友啊同学们去互相交流一下经验。哎，你这个上一次过年的时候，去年过年到你家去吃，那板栗还是那么新鲜，是怎么保存的？
1: 交流一下板栗保存的经验。
0: 对对，就是我每次就看到她在那儿阳台，昨天下午家里面阳台好像是铺了很多，还在那儿要晒干。而且你知道吗，丰收啊，哪怕是赢得了一个丰收年，也怕天气不好下雨容易烂果子。所以就是种植板栗的农户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哈，
1: 不容易，很辛苦。
0: 但是到收获了，到把它剥开清洗完了卖出去，心情就很好了。
1: 是，
0: 那么作为我们吃货们买来了板栗，心情也很好，因为接下来你就会有很多的花式做法。
1: 板栗该怎么做呢？
0: 就首先糖炒栗子。
1: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秋天的第一餐，那必得吃糖炒栗子。等到天气微冷的时候，空气当中有残留桂花香味的时候，你上街去买一包
0: 糖炒栗子，
1: 刚炒的冒着热气的糖炒栗子，秋天就来了。
0: 或者是蒸，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是煮饭的时候，上面那个蒸格里头会放一些
1: 蒸的板栗，蒸的时候
0: 会先在上面，就是
1: 妈妈会把它剁个口，
0: 剁一个十字口，
1: 对，不然的话怕蒸不熟。
0: 对，但有的时候不小心会吃到地雷，吃到不好吃的、苦的或者怎么
1: 坏的，该把它扔掉。
0: 对，然后做饭的话，就是尤其是家里日常呀，或者是待客，特别是如果你能够学会保存它，到过年的时候，烧这样一份菜去待客的话。 大家都会把它抢光，
1: 是，
0: 就是板栗烧鸡和板栗烧排骨。
1: 我跟你讲完了，你知道人家还要就特别羡慕的，哎呦，你这个板栗保存的真好，哎，是怎么搞的呀？你快教教我。
0: 你看那肉我们都不吃，我们专门吃板栗，
1: 是，
0: 都会这样说。
1: 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做板栗粥。
0: 板栗粥我从来没有吃过。
1: 我吃过，板栗粥，我还用板栗来做过甜品。什么甜品呢？就是在秋天的时候炖银耳的时候，它不是出胶吗？咱可以把板栗就是稍微切的小块
0: 一点
1: 放进去，就一起煮。
0: 我吃过板栗饼。
1: 板栗饼之前广德有，
0: 广德有过两，我印象当中有过两次，中间大概隔了几年，开了板栗饼店，门口的队伍排得很长，吃是很好吃，但是有点太甜了，对我来说。
1: 我跟你讲，阿迪，我吃过那个板栗饼，我是觉得哈，它没有板栗好吃。
0: 它不一样，没有办法做很直接的这样一个对比。
1: 对，就是它没有那么深度的还原那个板栗馅儿的味道。我总觉得
0: 它的口感很好，
1: 我总觉得
0: 它跟板栗肯定不一样，
1: 添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0: 它肯定，它不可能全要板栗做，它可能会加一些就是类似淀粉之类其他的面粉啊什么的这样的东西。我主要是觉得太甜了，但是在广德就是真的是一阵风啊，那个时候特别的火，开了好几家店。哇，每家店门口就是
1: 都排队。
0: 对呀，门挺弱势啊，门口排队排得很长，很多人，第一天买，第二天买，第三天还是买。但是隔了一阵子，这个热度消逝了之后，慢慢就没有什么人了。
1: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吃那个酥皮，它不是酥皮的嘛，我不是很喜欢吃、那个。
0: 我已经忘太久了，我就觉得很甜。
1: 你知道，在咱们广德不是后来很快的就是退出市场了吗？
0: 是，但是在湖州是吧？
1: 依然很火爆。
0: 对，有一家店一直都很火，
1: 就衣裳街那边，每一次去都能够看到他家在排队。
0: 你买过吗？
1: 我没买过，我不喜欢吃。
0: 那你要尝一下，也许跟在我们广德开的不大一样呢。
1: 你像这种哈，就是比如说它的原材料已经很好吃了，原食材已经很好吃了，那我就不会再去喜欢吃它的深加工食品。你像我喜欢吃草莓，但是我不喜欢吃草莓味儿的东西。
0: 草莓味儿的东西跟草莓没有什么关系。
1: 还有草莓干儿，我也不喜欢吃。
0: 草莓只有草莓好吃，草莓味儿的任何东西我觉得都不咋样。
1: 你像吃榴莲哈，我也只喜欢吃榴莲。你像什么榴莲饼啊，然后榴莲披萨呀，就类似于那种的话，我其实不是很爱吃，我只喜欢吃这种它的食材原本的味道。
0: 好，那么因为现在已经是板栗收获的季节嘛，
1: 对，
0: 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吃，还希望能够留到过年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做美食。
1: 所以这个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怎么去选购和保存
1: 保存的小妙招。
0: 是，那你要保存，首先你得买，买的时候咱们就要学会挑选，
1: 我还可以去捡
0: 就要学会怎么去挑选。
1: 要挑选哪一种呢？我要那种大的，那吃起来很过瘾。
0: 其实你可以挑选个头偏小一点的。
1: 要选个头偏小一点的呀。是更不容易坏是吗？更容易储存。
0: 它可能个头偏小一点，可能会更实一点吧。反正首先，当然你可以选择，其实我觉得个头大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可能个头小更容易更好方便保存一点。主要是你要看这个颜色，
1: 我跟你讲
0: 是不是很自然的，然后壳有光泽，捏上去要紧实的，有的有点瘪的或者怎么样，可能就不大好。
1: 不大好。我觉得个头小的有个头小的好处。
0: 多
1: 好处呢？我刚想了一下，对，就是咱
0: 你要做菜更容易入味儿，
1: 第一更容易入味儿，第二它量多呀，你个头大的放几颗，人吃了就没了。
0: 对，
1: 个头小的多一些。
0: 是，但是我们虽然说你要选那个壳有光泽的哈，但是要注意它是自然的光泽还是打蜡的。打蜡的就不要选了。
1: 咱广德基本上没有什么打蜡的，
0: 对，自然的光泽的哈，
1: 因为我们这里就是原产地。中国板栗之乡。
0: 是，还可以分辨一下它的新鲜度，新鲜的板栗底部呢是有一点点白的，就是放久了的陈栗子，它的颜色是暗沉的。
1: 还有呢，
0: 再就是保存啦。其实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挺会选的哈。保存的话就是鲜板栗它是怕干怕冻，短期你是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但是长期保存建议先
1: 焯水，
0: 焯个水再冷冻起来。
1: 我看啊，是去年前年的时候，短视频上非常流行保存板栗的方法，好像是用茶叶来煮就煮一下，焯一下水，然后就是放冷冻里面。据说这样可以保存到过年都不会坏。
0: 对对对，因为以前我妈他们也是放过冰箱冷冻，到过年过了很久过来拿出来吃，就说哎呀怎么还是有酒味儿啊之类的，
1: 就是坏了，没保存好。
0: 是，所以建议先 焯水再冷冻哈。嗯、当然他我印象当中他有跟他的朋友们去进行这方面的交流。

0: 有人就说它是直接冷冻效果也挺好的、嗯、所以就是如果你直接冷冻可能这个效果它是很难保持一致嗯，对吧，可能偶尔有的时候它会好，但也有的时候它就会不大好，
1: 它有一种概率的随机性，
0: 是啊、还有就是生板栗，其实淀粉是比较难消化的、嗯、虽然我很喜欢吃，但是生板栗其实不建议吃比较多哈。
1: 嗯 嗯，一次吃几颗就好了，
0: 对啊、还有就是板栗，有人说它不属于坚果，属于粮食嘛，
1: 嗯，
0: 主要是它淀粉含量很高，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又想吃
1: 减脂人群要记得控制数量，
0: 对，你又想吃它，你又想吃这个饭的话，你就要做好一个取舍和均衡、嗯、
1: 那我可以多蒸几颗板栗、嗯、我这一顿我就不吃米饭了，我可以把板栗当做米饭来吃，这样呢我既吃到了零食又吃到了主食，
0: 哎，没错，嗯，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第二首歌，
0: 第二首歌刚刚哪位朋友点的呀？
1: 好像没有，
0: 有一位朋友点了
1: 我们已经放过了，
0: My Love， 还有一位
1: 啊、嗯、哦，接替点了一首，是不是
0: 街角的晚 风，
1: 对，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听呢、嗯、
0: 在不在听，那就反正我们肯定是在听，
1: 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0: 嗯、
1: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街角的晚风，一起来听歌，吹熄我的梦 ，Where love is gone, gone, gone， 全部散在悠悠。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7，这里呢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广荣范米粒，
0: 是的，随时等候你们的召唤。
1: 是，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告诉我们。
0: 阿丁，你有没有觉得天气冷了之后就会觉得很饿？
1: 天气多吃一点，
0: 就是我是觉得哈，对于我
1: 来说，因为你需要消耗更多的热
0: 量，可能是因为我比较馋，我觉得天气冷了之后嘛，就是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好的借口，天冷了，身体发出警告，就是要多吃食物，
1: 多吃一点啊，
0: 多储藏一下，好用来过冬。
1: 是的，它需要更多的热量，
0: 所以最近我的胃口非常好，
1: 要多吃一点，
0: 经常比如说我早上吃完早饭，就是中午吃午饭这个之间
1: 就饿了，是，一般到
0: 补充点东西，
1: 一般到10点到10:30的时候一定会饿。
0: 还有在秋天的时候，天气像这样的天气哈，就是早上还是比较冷的，早上一起来哈，我就想着说今天中午想要去吃什么，比如说去吃个火锅啊，比如说哪里新开了个馆子，我想去尝一下，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冒出来。
1: 如果
0: 夏天的时候我就不太会有。
1: 如果你的理性告诉你不要去，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少刷一些社交平台。社交平台上非常容易发现最近又有什么好吃的，然后你真的，人家拍的又很漂亮，你真的很想去。
0: 我跟你讲，阿迪，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基因里面自带的，就算我早上没有刷短视频，
1: 也会
0: 想，我早上一醒来你知道吗，就是会脑海里面冒出来很多好吃的，然后想要去一一把它们尝遍的这种念头。
1: 我跟你说，国庆几天哈，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翻开我之前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收藏的某家的团购，这一家
0: 要不要选这一
1: 家 A 家 B 家 C 家，反正好多家我任选，都是之前刷到过的，就想着在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去品尝一下。
0: 但是吧，就是在外面吃饭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哈，不仅经济负担重，身体的负担也重，
1: 是，很多人都说你要是天天在外面吃身体一定不健康，但是也说不出来哪儿有什么问题，
0: 健康
1: 大家就会想外面用的油不好，外面放的盐太多了，
0: 外面的鸡精味精
1: 太多了，
0: 放对吧，
1: 对，外面的食材没有那么新鲜，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0: 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类似的疑问，什么疑问呢？就是我只要一在外面吃饭，我就会觉得特别口渴
1: 啊，
0: 那是不是这个菜有问题啊？它放的调料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
1: 放了很多鸡精味精
0: 啊？放太多，是这个原因吗？
1: 还有人说是这个餐馆的菜呀，它特别的入味，你看家里面怎么做都做不出来。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就是给自己手艺差找借口，我在家里面怎么做都做不出来。
0: 你看饭店菜那么好吃，我们在家里怎么就做不出来呢？
1: 对，它里面就是
0: 肯定加了科技与狠
1: 活，然后说有一种东西叫鲜味和甘酸，说这个就是什么什么盐里头、味精里头、什么鸡精里头的这样一些调料里头的东西，
0: 他们说就有一种这样的东西，加一丢丢就非常的鲜美，那个菜里面。
1: 对，其实啊，跟大家说哈，就算是你在家熬那种高汤，它里头也会天然的含有这种鲜味和甘酸，就你在家做一个老母鸡汤它也会有，它都会自带的。
0: 所以我在外面吃完饭之后会觉得口渴，难道不是因为鸡精味精放多了吗？
1: 主要原因就是你在一餐当中你摄入的钠的总量太高了啊，钠它
0: 这不盐
1: 不是完全对等哈，就是并不是说就是盐，比如说酱油啊，很多的调料里头都有一定的钠含量，还有一些你尝出来其实没有咸味儿，
0: 对，
1: 但是它也有，
0: 也不咸呢，
1: 对，它有一些它也有钠含量，但是只是尝出来，有一些食材如果大家去超市买的话，你可以去看配料表，它里头是有自带的，尤其是一些海鲜它自带的，就买什么鳕鱼它自带的会有一定的钠含量的。而且餐厅的菜呢，在炒之前啊，很多的尤其是肉类的一些食材它就会提前去腌一下，我们现在很多人大家自己去一些什么下厨房啊、小红书上去学做菜，他也会说，哎，有一些肉你这样先腌10分钟、15分钟、20分钟，它会更好吃，是吧？怎么腌呢？一般就酱油啊、盐呐、
0: 就是会放一些调料，
1: 鸡精啊，有一些会用蚝油，但是我不喜欢加蚝油，我觉得蚝油太咸了，就用一些这样的调料先腌制个10几分钟、20分钟的样子，那这就意味着大量的钠已经深入到这个菜的

0: 内部了，
1: 嗯，
0: 然后下锅炒的时候又会放一些酱料，
1: 哦，
0: 放一些糖，因为放糖它可以提鲜，而且糖它能够调这个调和味道啊，和那个盐呢会互相的把这个味道减下去，
1: 所以吃的时候哪怕盐比较多，但是你放多糖了也不会觉得很咸，
0: 对，当时不会觉得很咸，
1: 嗯，
0: 你反而觉得很鲜美，因为糖它会提鲜嘛，
1: 嗯，
0: 但是你吃完之后的几个小时就会感到很渴，
1: 嗯
0: 嗯，这个就是这个钠离子在发挥它腌肉的作用了。咱们平时在家里面到入冬的时候会腌肉，就是这样子的，会把它的水分给脱离干净。
1: 如果咱们平时在家也是哈，就是盐分吃的比较多的话，那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有一些水肿，因为钠离子在我们的人体内会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提高我们的血液渗透压，
0: 嗯，
1: 所以会让人感觉口渴。
0: 嗯。
1: 嗯，还有就是由于咱们的肾脏啊，这个排钠能力是比较弱的，多余的钠离子短时间内是比较难从我们的身体里面排出去的，嗯，所以呢在外面吃，比如说我这吃一顿回去上称一称，哎，
0: 嗯，
1: 可能胖了个两三斤，
0: 哎，
1: 但其实我吃的食物也没有两三斤啊，嗯，它只是把你身体内的水分给储存住了，
0: 对，
1: 所以呢你胖的只是你身体内的水分，并不一定
0: 真正的是就它排不出去，
1: 对，并不一定真正的是，嗯，我这一顿吃了
0: 就增加了脂肪，不是真的长脂肪，不是哈，只是水肿了，水肿
1: 暂时的引起这个体重的上升，
0: 嗯，
1: 啊，甚至是有点浮肿啊，
0: 是
1: 真的长期吃这种高盐的食物，
0: 高钠的这种食物确实不好，因为你肾脏排不出去嘛，长期就会影响，
1: 人会显得有点浮肿，
0: 浮肿是小事儿，长期以往以来的话就会影响你的肾脏，尤其是肾的一个调节功能，这个是很危险的，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就说不建议就是长期的在外面吃饭，
1: 嗯，
0: 适当的还是要在家自己做，你自己做的话我可以少油少盐少钠，什么酱料都可以少放一点，
1: 是的，
0: 就比如说我自己在家吃方便面，嗯，我可能只放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调料包，
1: 我在家吃方便面的时候我会放少一点调料包，嗯，
0: 特别是如果你倒的水比较少的话，调料包就要少放一点，
1: 我喜欢喝多汤的，所以我每次都会少放调料，嗯，多放水，
0: 那比如说你在外面，那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嘛，
1: 嗯，
0: 在外面有的时候你就想吃跟家庭不一样的口味，那口味重一点倒也无所谓，
1: 嗯，
0: 也比如说
1: 因为不是经常吃，
0: 对，一个月就两三次倒也罢了，对吧，
1: 嗯，
0: 所以不要天天在外面吃哈。盐我们都知道就是最古老最常用的防腐剂，我们都说盐虽然包装上面它会有一个这个保质期，
1: 嗯，
0: 但实际上它可以放更长的时间，
1: 是的，
0: 对吧，嗯，加大量的盐其实就是一种变相脱水的方法，
1: 嗯，
0: 盐把水分子给霸占了，微生物就很难再利用水分子来增殖和对，
1: 嗯，
0: 和产毒了啊，所以我们平时腌菜腌肉都是这个道理，
1: 对啊，嗯，
0: 那不光是咱们去外面饭店里面吃饭他做的菜，还有买的一些熟食，什么，
1: 嗯，
0: 你喜欢买的什么鸭头
1: 啊，
0: 鸭爪这样子的，
1: 鸭脖，
0: 对，虽然刚吃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咸，有些不会觉得咸，有些我觉得还是咸，啊，为什么，就是它这种熟食它也是要腌制的嘛，
1: 嗯，
0: 所以它内外都是浸透了钠离子啊，那你吃了几个小时之后还是会觉得口渴，
1: 对，中午吃的比如说一些卤菜啊什么的，它里面之前会腌制然后再把它卤制哈，啊，
0: 嗯，
1: 吃起来可能确实不是特别咸，一段时间之后啊还是会觉得口渴，
0: 嗯，
1: 所以呢这种熟肉产品也不能说，因为现在大家确实是比如说工作繁忙啊，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不可能每一餐都在家吃的，那嗯尽量在家多吃一点哈，啊，更健康一点，
0: 嗯，
1: 谢大叔说早两位，点一首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还是宿命版的，嗯，或者是
0: 一字
1: 两声，我就
0: 田宝亮版，
1: 我就默认是第一首了，
0: 嗯嗯，
1: 戴维桃，嗯，说早上好，国庆节玩得开心吗，好像喝水还能中毒，
0: 水中毒这个我们也说过，
1: 嗯，过犹不及，
0: 对，
1: 任何东西都是
0: 喝水喝太多的话，这个钠离子又太少了，大量的被稀释了，
1: 嗯，
0: 浓度下降也就引发了水中毒，
1: 是
0: 因为我们人体血液当中需要维持一个稳定的钠浓度，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你太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1: 对啊，
0: 嗯，
1: 所以就是科学的去喝水啊，都是这样的，就这个东西好，嗯，你不能拼命吃，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尤其是那种运动的大量运动的，因为它的这个汗水水排的特别的多嘛，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光哐哐喝那个种纯净水矿泉水
1: 没有用，
0: 不是特别合适，
1: 嗯，
0: 可能会造成水中毒，因为本来你就是身体的盐分你这个钠离子已经排出去了，
1: 排出去
0: 你又喝不停的喝淡水，其实就会进一步加大它的一个稀释度，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人家会喝一些淡盐水呀，
1: 啊，
0: 或者是什么那个气泡水功能性的饮料，
1: 对对，电解质水，
0: 嗯，
1: 气泡水功能性的饮料，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啊。戴维陶还点了一首独占神话，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一起来听歌。
2: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0，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戴伟涛跟我们分享了，说我奶奶做菜盐放得多，我说菜太咸了，他说一点都不咸，老年人吃菜盐放得多。我跟你讲啊，老年人他不是盐放得多，他是有的味觉退化，
1: 口味会退化，
0: 味觉退化了之后就尝不到咸淡了，
1: 对，他的一些味道他都觉得没有那么的浓烈，但是在我们看来啊，好咸好酸好甜好辣，他都觉得还好呀。
0: 嗯，这是一种生理性的衰老，就没有办法。
1: 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老一辈的人口味确实重很多，
0: 因为他们要以前要干活呀，不吃盐就没有力气、
1: 对，他们习惯了、那个时候油脂就比较少，
0: 对，
1: 但是又缺油又缺盐，所以在他们看来就是有油有盐就很好，
0: 就很好。
1: 对，
0: 对，
1: 然后你
0: 太咸一点好。
1: 哎，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现在的家庭哈，每到过年的时候，腌制的一些菜品没有过去的人那么多了。
0: 嗯，
1: 我小的时候一到过年，到我舅舅他们家去的时候，每一家他们那个是因为是乡下自己盖的房子，会比较高，然后在里头那个墙上，靠天花板的地方会悬挂
0: 很多的辣

0: 是我上初中那个时候，有一年广德开始流行腌香肠。在那之前腌香肠的反正我没有怎么听到过，没有怎么见到过。然后我妈就买了在家腌，你知道那个时候好冷，你知道在家做一盆，冬天嘛又没有空调，
1: 冻得要死。
0: 对，那个时候市场上也没有说我帮你把肉弄好了给你弄，
1: 给你灌，
0: 没有那个服务的。
1: 现在很方便，
0: 现在是很方便，就是自己灌了回来手冻的冰凉冰凉的，现在就很方便了。
1: 是，哎，说到这个天气哈，就现在不是其实早晚是有点冷的嘛，
0: 啊，
1: 中午气温还好哈，
0: 对。
1: 然后现在这个天气就
0: 主要是晴天，中午是比较暖和，
1: 非常适合出游，
0: 是
1: 秋高气爽的，是吧？然后这个层林尽染的景色也很好，
0: 景色也美，天气也非常的适合。
1: 你说到这个哈，就是我就想到啊，最近出游的朋友肯定特别多，那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1: 如果你家买了电车了啊，现在这个电车这个模式啊，然后包括这个
0: 功能很多，
1: 对吧？尤其是有一些带智驾的，哎呀，我出门现在开着智驾多方便呢，
0: 大家都说是自动驾驶，
1: 开车一点都不累，是不是？
0: 但是自动驾驶其实不是。
1: 最近啊，就是10月3号的时候，网上有一个网友发视频啊，说10月1号下午，他在浙江衢州往江西上饶的高速上，拍到有一个男的哈，开智驾之后，哎，他在主驾睡着了，
0: 睡着了，高速上面。
1: 然后这个网友比较热心哈，跟随他3分钟，多次按喇叭提醒对方，对方都没有醒，
0: 太困了。
1: 后来是因为堵车，智驾刹车，他才醒了。
0: 惯性醒了。
1: 当前我们国内出售的这个车辆的智驾哈，都是属于辅助智能驾驶，
0: 它
1: 不是，对，
0: 它的全称是辅助啊，
1: 它不是自动驾驶。
0: 没错。
1: 所以我们驾驶员依然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1: 这心得多大呀。开车高速上能睡着，
0: 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交给这辆车，对这辆车，对这个车企是真心
1: 太信任了。真是，
0: 我们之前也说过，哪怕你是开这个辅助驾驶，手还是不要脱离方向盘的。
1: 是的，然后他们现在有，就是我看那个网上还有人教大家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你开辅助智能驾驶，它是会就是提醒你把手时刻的放在方向盘上。
0: 是的，
1: 现在有这种提醒，但是有的人就是大聪明，你知道吗？他在网上教人家怎么样手不用握方向盘，就让自己更省力。他们说用湿毛巾盖在上面，就是系统也能监测到上面有东西。
0: 这些都是这些旁门左道哈，就是大家就不要把心思花在这上面。
1: 还有人在那个短视频上分享，
0: 特别想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如果说你就是完全放心的，你明明是在开车，你自己不驾驶，你把所有这个行程你都交给这个辅助驾驶，如果说出了什么事儿，你还是逃不了责任的。
1: 是的，
0: 你还是这个司机，你还是第一责任人的。
1: 是，而且高速开这个辅助驾驶，你自己睡觉，它是属于妨碍安全驾驶，
0: 是吧？
1: 可能会被记分，
0: 还是违法的。
1: 罚款，对，而且一旦发生事故哈，驾驶人是承担主要民事赔偿的。
0: 那如果说
1: 甚至可能会追究刑事责任，
0: 如果你造成了一定的事故，
1: 对，
0: 什么是车毁人亡之类的哈，你可能就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了。
1: 是怎么能安心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一辆车呢？
0: 我真的是不放心的啊，只能说你让他开，自己看着，你稍微轻松一点。
1: 是，是，
0: 但是随时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
1: 还是要
0: 随
1: 时
0: 把车
1: 接管过来。要把自己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啊。
0: 是，
1: 那个毕竟哈，它是机器，对吧？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它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立刻做出判断，真的还是要把这个生命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最后的一首歌啊，
1: 独占神话，
0: 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是的，下周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们又不方便，没想到在这里能看上这么好的电影，希望能看到更多的这样的好电影。
1: 广州市国庆假期策划《光影一芳华：电影里的奇妙夜》系列光影活动，甄选《我和我的祖国》等国产佳片，走进多家康养社区，高品质的文娱活动促进了长者社交互动，为老年银发群体带来视听光影新体验。
2: 银发经济呢，不只是聚焦衣食、医疗照顾，长者同样呢有情怀、社交、文化体验的需求。本次呢，我们挑选的影片呢就很贴合长者年代的记忆，家国情怀的影片，为养老社区的长者提供了公益加普惠电影的线下观影服务。
1: 从银发早早场、银发优惠专场到电影进康养社区，近年来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到了秋季呢，我发现身边有不少的朋友都在说喉咙总是不舒服，干痒干痒的，喝了很多水还是不管用。还有的家长说呀，小朋友早上起来喷嚏连连，鼻子堵得睡都睡不踏实。这些换季的小毛病确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换季的小毛病是感冒前兆呢，还是过敏信号呢？每天喝水不少为何

0: 和喉咙还是干得像冒火，鼻塞不通，到底是鼻炎犯了，还是天气作祟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主持人将和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呼吸科主任医师王海峰，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郭向东一起来聊一聊这些问题。另外呢，中式烹调师蒋应荣也将结合专家的推荐，介绍相关饮膳的烹饪方法，帮助您和家人安心度过秋燥时期。我们一起来听。
1: 京西煤业文化陈列馆，记住我们煤炭工人给我们北京的老百姓的生活和工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2: 没错，其实光从这个浮雕，就能看得到当时的辛苦啊。
1: 对，
2: 咱们进去看看。
1: 好，
2: 老师，走。
1: 这段场景描写的就是我们旧社会，门头沟的煤矿工人他们作业的情况。当时呢，应该说我们工人没有社会地位，
2: 对，
1: 资本家为了榨取他们，让他们不分白昼的工作，超出了人的能承受的极限，他们都采用着最简陋的劳动工具，用手刨，用肩扛，用背来背，然后把这个煤采下来，然后运到外面。
2: 他们在矿坑底下其实是没有办法感觉到白天和黑夜。
1: 对，应该说我们的作业里头，每一个环节都很危险，它还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比方说瓦斯的爆炸，它还会有塌方，就是我们的工人叫冒顶，往外运输煤的时候，都会发生危险。
2: 对，上面写了，康老师家有半碗粥，不来门头沟。
1: 对，这句话主要指的是门头沟的煤业这个行当非常危险。
2: 哦，不是说穷啊？
1: 不是，是危险。
2: 危险
1: 啊！
2: 但凡我能吃半碗粥，我都不来这儿当煤矿工人。
1: 因为旧社会资本家呢，应该说残酷的压榨工人啊，所以说呢，大家就觉得真是没有办法才到门头沟的井下来挖煤。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在煤窑工作，那是真是每天都是心惊肉跳。
2: 对，
1: 心惊肉跳。你看这我们这还有资本家还使用童工，这是从作业面往下运输煤的这样的一个煤溜子，都是让儿童用人力来往下推。这个是一个儿童在做灌笼上下班的时候，手臂被刮断，然后跌落到矿井里头。
2: 而且没有防护，就一根杆儿。
1: 没有，没有。
2: 然后这边我看到它是应该叫工人死亡后的呈报单。
1: 对。它需要各个矿来报备，
2: 对，
1: 发生的这个死亡事故的情况。
2: 就这么一张纸条。
1: 一张纸，对。
2: 而且上面的人员的，你看，27岁、15岁、16岁，
1: 对，
2: 都是未成年啊。
1: 对，那我们现在都是家中的宝贝，就去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2: 甚至失去生命，真的是很难想象。
3: 从古至今，煤炭的开采都是高危职业，煤矿工人每天都要面对危险恶劣的工作环境。矿井在平常人的想象中充满了神秘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煤炭工人是如何在井下采煤的？书本旅行团将走入煤矿深处，去感受煤矿生产的环境，那又会是一段怎样的旅行？
2: 唐老师，我看这上面写的是叫什么700坑口，是有700个坑吗？
1: 这说的是海拔的高度，告诉我们这个矿井它是在700米的海拔高度上平洞开凿的一个矿井。
2: 我看您还帮我们准备了安全帽。
1: 对，
2: 这个进去这个矿洞是必备的，是吧？
1: 对，这是生产安全的要求。
2: 好，那我们戴上安全帽赶紧进去看看。
1: 好，
2: 咱们出发。
1: 走
2: 走。哦，这就进来了。
1: 哦，对。
2: 唐老师，我看您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衣服，是怕矿底下冷。
1: 它是一个原始的矿山。它可能会有 微量的辐射。
2: 哦，啊，
1: 我们就是穿着这个防护服呢是纯棉的。
2: 嗯，
1: 啊，它可以防静电、防辐射，保证我们的安全。
2: 明白了，这里面真的是温度急剧下降。
1: 对对对，
2: 速冻模式。咱们进去看看。
1: 对。
2: 这是有索道吗？
1: 哦，这是叫猴车。
2: 猴车
1: 啊，
2: 人坐的猴车。
1: 对，它的学名叫矿山架空成人索道。
2: 这，哇，这么深啊？
1: 对，这么很远很远。人就可以坐在猴车上，随着这钢丝绳的运动，
2: 对，
1: 来下井和升井。
2: 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装置。
1: 对，
2: 唐老师，我看那儿有一个停着的猴车。
1: 对，
2: 这个现在还能坐吗？
1: 能坐，能坐。你来体验一下，
2: 抓住
1: 这个柄，手柄，
2: 嗯，
1: 然后上位，
2: 直接上，
1: 哎，
2: 好，
1: 两脚蹬住前边那个钉子架，
2: 这好像有点晃啊，而且这还没动起来呢，这要动起来，我感觉我会抓不稳。大家能看出来我一直在晃吗？
1: 嗯，
2: 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挺危险。
1: 咱们这个井下还有一种车，
2: 嗯，
1: 啊，叫小火车，
2: 井下小火车，
1: 对，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2: 好好好，走。是不是小火车吗？
1: 哎，小火车到了。
2: 第一次见到实物，火车头。啊，还有座位呢。
1: 对，可以坐。
2: 啊，这个小火车当年可不能是这么豪华吧？
1: 这个小火车呀，它原本是用来运煤的。
2: 嗯。
1: 我们在作业面上采煤的工人，把采下来的煤装在这个小火车的一节一节的车厢里。
2: 哦。
1: 然后呢，把它，运到有个卸煤仓。
2: 对，
1: 因为我们矿业关闭煤矿以后，要进行转型。
2: 对，
1: 转型呢就发展旅游产业。
2: 嗯，
1: 然后呢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旅游的小火车。
2: 这个真不错，咱俩就充当一次小煤矿。
1: 好吧，那行，
2: 您先上。刚才我们在矿坑底下的这种体验哈，不管是坐这样的一个小火车，或者是我们看到的雕像模拟的场景，包括一些很漂亮很炫的让你感觉有穿越感的这种灯光光线的这种营造，即使有这些，你还是能感受到在矿下那种压抑。其实我们没有体验到的一点是，当年的这里应该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充满干劲儿十足的这么一个工作的场景。
1: 对，这是一个沸腾的矿山。
2: 是，
1: 我们这个矿山呢，自从关井压产以后，
2: 嗯，
1: 很多的年轻的矿工，
2: 嗯，
1: 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2: 哦，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哎。
1: 对，
2: 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关键是它能够往什么方向转型。
1: 这个，我要给你再推荐一个人，让他来给你解读。
2: 好，
1: 怎么样？
2: 咱们下车。
3: 时代总是在不断进步，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追求更加高效的能源利用模式，追求和谐生态的环境发展。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面临的环保压力十分巨大。目前门头沟已经被划定为生态涵养区，门头沟作为首都曾经的重工业基地之一，放弃重污染的煤炭产业，是为了让这里的山更绿，水更清。门头沟矿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破坏的环境将如何治理？书本旅行团将走入绿水青山之中，探访矿区的变化。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啊，哎呦，您就是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好，
2: 你
1: 好。李长青老师原来是我们大台煤矿的工人，
2: 嗯，
1: 现在是一个非常光荣的御林员。
2: 是。谭老师，刚才咱们一路走过来，就觉得这整座山脉，你看郁郁葱葱、啊。
4: 对对对对。
2: 我不知道李老师当时，您在这里工作多少年了？
4: 我跟这儿34年了吧，大概是。
2: 34年了，您之前看到的这片山脉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4: 我刚来的时候，这山都光秃秃的，然后这条路马路两边全是倒的矿上倒的煤干石。
2: 您说煤干石？
4: 对。对，
2: 这种是吗？
4: 对对对，你看就是这种矿石。
2: 哦。 哦，还能看到有
4: 鱼
2: 的这个痕迹，这能种树吗？这不就大石块吗？
4: 我们造在这上面造帘特费劲。

0: 那怎么办？
1: 我们都是从那个20多公里外边拉的，你看那黄土，
2: 就堆的那个小土坡。
1: 对对对，
2: 这是从20多米外拉过来，
1: 拉过来，然后在这上面垫，垫完以后，然后树坑里边再垫，然后造造的，特不容易。
2: 这想想都困难。
3: 对，
2: 其实平时咱们想的栽树，挖个坑，把树埋进去浇水就行了。
1: 对，
2: 现在等于我们要多了好几项工作，我得挖土过来，
1: 对对对，
2: 然后再埋，再填，
1: 对 对, 对, 对，
2: 然后再种。李老师，您说您是在这里已经工作3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知道您是从煤矿工人到护林人的身份，
1: 对，
2: 这两个时间比例大概是？
1: 我在矿上干了29年，
2: 29，
1: 然后在咱们林场吧干了5年。
2: 对，您觉得哪一个工作更辛苦？
1: 我认为两个工作都挺辛苦的，煤炭也是一种重要资源嘛，
2: 对，
1: 所以我们还得就是处在这个北京市一个特殊的这个地位吧，就是说，我们每年就是必须保供应。
2: 对，
1: 北京市给我们下采煤任务，实际上工作的时候，那煤矿工人真是苦啊，那不是说拿一两句话能形容出来的，
2: 嗯，
1: 是吧？
2: 那现在做了御林人，您现在的感觉呢？
1: 现在我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因为什么呀？咱们原先是挖煤啊，是破坏植被，是吧？你像现在造林呢，我是造福子孙后代，所以现在这个心情啊，觉得是比以前要心情愉快得多，
2: 骄傲。
1: 对，
2: 是，所以我们要向您致敬。我看到咱们现在身后这一片区域也是正在造林，
1: 现在这都是我们现在正造的地块。
2: 韩老师，咱们俩要不要加入进来？
3: 应该呀，
2: 我们也骄傲伟大一些。
3: 机会难得，
2: 机会难得。

0: 千年的矿区历史给门头沟留下了许多深不可见的矿洞，但同时也磨练出门头沟人坚强的意志。
1: 我真的是第一次种树。第一次。
2: 抬起来。
0: 百年前，他们曾叼着煤油灯，背着背篓，在黑暗中劳作。如今，他们以崭新的面貌开始新的征程，与绿水青山同行，与蓝天白云为伴。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3: 2022年暑假期间，湖北宜昌的小雨通过一个粉丝 QQ 群获得一则信息，支付8.88元就能获得某明星的签名照。为了支持自己喜爱的偶像，13岁的小雨通过手机扫码支付了8.88元。 但 QQ 群里的售货人员很快告知小雨，由于小雨是未成年人付款，导致他们平台被有关部门冻结了6万元，这笔损失必须由小雨赔偿。
14: 如果说是你不把这6万块钱退回去的话，那我们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意思就是说，就是不退这个六万块钱的话，就起诉，就是直接走法院嘛。
13: 紧接着，售后人员给小雨发来了一个视频，说已经报警，警察正在办案。如果不尽快返还这6万元，小雨的家人将会受牵连，还有可能会坐牢。这更让小雨心生恐惧。
1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小雨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一次追星之举竟会招致这么大的麻烦，眼下对方还说警察在办案，年仅13岁的他也难辨真伪。不容小雨有过多的思考， QQ 群里的售后人员很快又打来了语音电话。
13: 语音电话中，售后人员的语气不容置疑，对方称小雨刚才扫码付款，还会导致他妈妈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让小雨赶紧把妈妈的手机拿过来解除限制，并说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六神无主的小雨就顺从地照办了。
14: 对，他们就一直就给我打好几个语音电话，就说是快点解决，要不然警方那边要扣钱了。
13: 小雨的妈妈当时正在忙着工作上的事，没有注意到女儿的异常，直到小雨连续通了1个多小时电话后，她才发现不对劲儿。
16: 她的手机正跟别人视频，我的手机在底下放着呢。我说你在跟谁聊？她说我在跟我同学聊。我说那你把手机给我。她等一下，我还有事儿。我一看她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可能是会有事儿，我就硬气的把手机给抢过来了。
13: 夺过手机后，小雨妈妈吃惊地发现她的一张信用卡被透支了68000元，这笔钱在某网络平台上购买了8部苹果手机。小雨妈妈当即意识到遭遇诈骗了，赶紧带着女儿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17: 我们对当事人那个小女孩，也就是当事人的母亲都进行了询问，因为当事人母亲的话，她几乎是完全不知情的，她就只知道自己的账户被她女儿然后买了8个苹果手机。
13: 接警后，办案人员先是对小雨妈妈的手机进行了勘验，发现这部手机上已被安装了一个远程操控软件，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操控的方式实施诈骗活动。
18: 勘验，我们刚把勘验完成，在后来在做的比对过程中，在准备对着手机在问材料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信息就前面看到的有了，后面就没了。
13: 其实小雨妈妈的手机上关联有几张银行储蓄卡，但卡里面都没有钱，于是诈骗分子采用了透支信用卡购物的方式完成了作案过程。
19: 他就无所不用其极，家里都本来就没有什么资金，情况也不是很好，千方百计给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13: 小雨的妈妈说，这些年她孤身一人带着女儿生活，日子本就不宽裕，前两年刚刚贷款买了房子，手头也根本没有积蓄，现在一下子被骗走了6万多元，这对她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信用卡被透支的这笔钱还得由他偿还。
16: 他说这个责任你是追不掉逃不掉的，信用卡的，他你要觉得我有问题你去起诉我。
13: 小雨虽然只有13岁，但他也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怎么就对诈骗分子的话言听计从了呢？办案人员对小雨进行了详细询问。原来在事发几天前，诈骗分子就跟小雨联系上了。小雨说，在手机上刷视频时，看到有人公布了一个网络社交账号，称是某明星的私人社交账号，那位明星也正是自己喜欢的偶像，他不假思索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明星账号。
14: 加了之后，他过了几天，他发了一个动态，就说，就是粉丝就进粉丝群嘛，就我进去之后，过了一天，他在里面反馈了一些直播时的问题，之后，他后来又说他签了一个合同，就有一些广告费嘛，就拿出来给我们当福利。
13: 随后，明星又将自己的助理拉进 QQ 粉丝群，为大家讲解活动规则。助理称，只要支付8.88元，就能获得该明星的签名照，此外还可以获得10倍返利。为了让大家信以为真，所谓的明星助理还把一张微信账户截图发在 QQ 群里，上面显示余额有38万多元。支付8.88元就能获得这么多好处，懵懂的小雨就想试试。
14: 别人只要了8.88元，那我肯定就以为这是真的呀。
13: 就这样，小雨一步步陷入这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中。在小雨遭遇诈骗时，同在宜昌的小晶也因为追星，导致妈妈银行卡上的4万多元被诈骗分子转走了。
20: 4万多块，啊！你当时转钱是没有跟妈妈讲钱的？
14: 没有。
20: 那为什么不跟妈妈讲钱呢？
14: 不敢。不敢。
20: 不敢。
13: 与小雨一样，15岁的小晶也是先与诈骗分子经过一段时间联系，之后在对方恐吓威胁下，拿妈妈的手机进行所谓的解除限制操作，最终导致被骗。
14: 又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我这触碰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是会账号他账号冻结了，就是会如果不按照他做的话，会让我妈的所有银行卡全部冻结。
13: 平白无故被转走4万多元，小晶的母亲十分气愤，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诈骗分子竟会对未成年的孩子下手。
21: 我跟你讲，一般的工薪阶层一年不吃不喝才能赚得到那么多，你要想我们挣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辛辛苦苦的血汗钱。
13: 小晶的母亲说，如果不是自己及时发现并报案，诈骗分子还准备第二天让女儿拿她的手机继续转账。暑假期间，辖区接连2名未成年人被骗，导致父母损失钱财的案件引起宜昌警方高度重视。
19: 都是接触美好的事物，我觉得小孩又突然碰见一个骗子，骗了他这么多钱，对他后今后这个人生的成长啊，心理上的阴影呢，这个是永远抹不去的。所以说我们接到这类的案件之后，当时分局也非常重视，分局就迅速成立了这个专案组。
13: 办案人员注意到，和小雨被骗案件不同，小晶妈妈被骗走的4万多元是通过层层转账的方式落入诈骗分子手中，资金流向一时难以查清。
15: 接下来，宜昌警方从小雨被骗案入手展开进一步侦查。既然被骗资金用于购买8部苹果牌手机，那么一定会有人来取这些手机。随后，办案人员获取到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8部手机是在湖南省长沙市被人取走的。
13: 在长沙警方大力协助下，宜昌警方迅速锁定嫌疑人，当时是驾驶一辆白色轿车来取的8部手机。

0: 街头一处监控拍下了涉案车辆影像。
1: 然后我们就反过头又去找了一个售货的商店，通过售货商店找到这个送货的快递员，这样我们就结合快递员供这个讲述的情况和我们现场取得监控情况，这样我们就把嫌疑的车辆就控这个确定了。
0: 经过追踪排查，办案人员很快查明，可疑白色轿车悬挂湖北武汉车牌，该车属于武汉某汽车租赁公司所有。
1: 我们就考虑到很有可能嫌疑人是从湖北租的车，然后到长沙去专门负责取货。
0: 如此一来，取手机嫌疑人的身份也随即被确定，分别为张某、柯某。经查，两人在长沙活动已十多天了，频频收取手机、iPad、电脑等电子产品。
2: 这种事情会在我们宜昌发生，那么在其他地方肯定也有。而这两个嫌疑人，他们取的手机，说不定就是这两天在全国其他地方发生的这种骗手机的案子，他们也是取的，也是那种赃物。
0: 就在宜昌警方展开进一步调查时，嫌疑人张某、柯某突然驾车从长沙回到武汉，办案人员又马不停蹄转战武汉，将正在宾馆休息的张某、柯某抓捕。这是现场抓捕视频。
3: 蹲起。
0: 经过现场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只负责取货，其他事情则一概不知情，并说取到手的电子产品已经全部交给了上家段某处理。经查，段某就是武汉本地人，办案人员随后在武汉的一个数码城将段某抓获。被抓前，段某刚刚把拿到手的电子产品变卖。
4: 这种东西，是不是取了？
5: 不是。
6: 公司看一下。
0: 经审讯，段某说，他最初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招聘广告，对方称只要帮忙拿个快递，并将收到的电子产品转卖，就能获得不菲的分成。
7: 然后具体他来给我详细介绍一下，然后就帮我们拉了一个小群。就是说问我们哪个城市的，我说我在武汉，然后他说武汉可以做。
0: 宜昌警方注意到，由于国家近年来不断推进断卡行动，诈骗分子便采取了这种先网购电子产品再倒卖的方式转移涉案资金。后来随着要取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段某便发展张某、柯某为下线，让两人出面取货，他则负责销赃。
7: 帮他们收了上百台手机，然后帮他们从中变现了上百万吧。
0: 嫌疑人段某落网后，案件又有了重大突破。顺线追查，其他诈骗环节的嫌疑人陆续浮出水面。负责洗钱的嫌疑人在江西抚州，提供技术支持的嫌疑人在山西临汾，具体实施诈骗的窝点则隐藏在山东济宁。
8: 他各种网络把他连接到一起，大家相互之间呢也都只知道一个网名，他都不知道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他们平时线下也不联系，都是只有在诈骗的时候、在犯罪的时候，通过这个虚拟的账号进行联系一下。
0: 事不宜迟，宜昌警方立即兵分三路实施抓捕。位于山东济宁的诈骗窝点是抓捕的重中之重，一组精干警力北上山东展开抓捕。在当地警方配合下，他们迅速查清诈骗窝点位于一个小区出租房内。为避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没有贸然冲进房间实施抓捕。
1: 当时我们设计的方案的话，如果是正面抓捕，肯定是你比如说敲门呐，包括这是请这个喊来开锁呀，或者这个以物业形式或者往快递形式去送敲门的话，几乎不现实，因为这些都涉及到这个电子数据，所以我们当时为了这个保住这个电子数据，应该说我也更好这个指证犯罪吧，我们就在现场进行蹲守。
0: 2022年8月20日凌晨，现场蹲守的警察发现有两个年轻男子突然从房间走了出来，抓捕人员立即上前将两人成功控制。
9: 啊，是不是门钥匙？
10: 应该是我刚才摔丢了一个，我不知道
9: 是不是这个，
10: 是吧？
9: 是吧？
11: 什么钥匙？
12: 只有一把钥匙。
0: 经过现场审讯，两名男子分别为郑某、王。

0: 一番搜查下来，办案人员在屋内查获多部手机、大量手机卡、银行卡等物品。在郑某、王某的手机上，警察发现了很多 QQ 群，里面充斥着各种所谓的明星私人社交账号。
1: 有三四个。
0: 到这时，郑某、王某才交代，房子是老板高某租的。在宜昌警方到来前一天，高某突然就离开了。
2: 我们当时这个发现老板跑之后，实际上这个更加坚定我们一个信念，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取货的这个线、这个点，肯定是直接跟这个窝点有勾连的，不然的话，我们家里把这个取货的人动了之后，这边就马上就有警觉。
0: 在山东济宁实施抓捕的同时，另外两场抓捕行动也分别在山西、江西有条不紊地展开。涉嫌洗钱的于某、涉嫌提供技术支持的王某接连落网。随后，宜昌警方对潜逃的高某实施了网上追逃。2022年9月底，主要犯罪嫌疑人高某到案。
3: 案件告破后，宜昌警方注意到这伙嫌疑人都是只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他们究竟是怎么联系到一起，以这种冒充明星的方式去诈骗他人钱财的呢？骗局中又有哪些环节需要家长引起注意？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主要犯罪嫌疑人高某，21岁，山东济宁人。被抓前，他在新疆某地上大学。高某说，诈骗手段是从网上学的，做这事的目的就是为了挣快钱。
4: 什么人钱呢？
1: 那人钱用哪里骗的？
4: 吃喝玩
1: 乐。那就是为了，就是说还是为了满足自己一点啊，吃喝玩乐这个念头，对吧？
0: 按照高某的说法，骗来的钱基本上都被挥霍了。为了吸引诈骗对象，高某需要在网上不断发布诈骗信息，并与当事人周旋。为此，他先是通过网络联系到郑某、王某当帮手。
1: 这是怎么分工的？
4: 像我负责接单，他们负责进行诈骗。
0: 嫌疑人郑某说，他和同伙王某先是在山东省济宁市待了一段时间，高某每天好吃好喝的招待，两人觉得高某出手大方，这才决定跟着他干。
5: 当时没给钱，当时就在一起玩，玩到中间的时候，然后说的话就说给我帮帮忙嘛，然后就给他帮忙，帮忙之后一天会给个200多、300的红包。
0: 郑某和王某其实都很清楚，所谓的帮忙就是从事诈骗活动，但想着高某给的报酬不低，两人就罔顾法律高压线，开始按照高某的指示在网上发布诈骗信息。
1: 管用吗？
6: 什么？
1: 你想挣的几天干管用吗？
6: 就是交个学费什么之类的。
0: 每次诈骗得手后，高某会联系江西抚州的嫌疑人于某进行后续的洗钱活动。于某说，他和高某一直都是通过网络联系。
7: 就上家那边直接回的，他们有指定就是别的账户嘛，直接回给他。
0: 由于作案的 QQ 号经常被查封，高某则把这些被封禁的 QQ 号通过网络发给山西临汾的嫌疑人王某，由其负责解封。
8: 他发给我就弄，也不认识，也不知道是干啥的。
1: 弄一次能弄多少钱？
8: 有的是20、30，就是那10块到30中间吧。
0: 就这样，这些分布在天南地北的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彼此勾连，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诈骗团伙。根据警方查证，这伙嫌疑人在作案的一个月时间内，涉案资金达到200多万元。
9: 因为小孩的这个生理和心理都在成长阶段，他的更多的接触的都是美好的生活啊，社会美好的一面，所以他对这个社会他总是充满着希望啊和阳光。然后这个通过这个案件，对如果说犯罪分子啊，对他实施诈骗，如果长时间呢案件不破，小孩的生理、心理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宜昌警方认为，高某等人实施诈骗之所以能屡屡得手，首先就是利用一些未成年人想与明星直接接触的心理，不断在网络上发布所谓的明星私人社交账号。被骗的小雨、小晶一开始就是受到了这样的诱惑。

0: 实际上，根据办案人员查证，真正的明星通常都不会随意透露自己的私人社交账号。
1: 现在网上公布了大量的明星 QQ 号啊，特别是这种通过抖音小视频引流啊，包括这个快手引流啊，包括这个短时间包装出来的 QQ 号码，应该来说很有可能绝大部分都是别有用心的号码。
0: 此外，为了进一步控制被骗的未成年人，高某等人还会发一些警察正在办案视频进行威胁恐吓。父母如果这时能注意到孩子的反常神色，也许就能阻止骗局的发生。嫌疑人高某交代，这些警察办案的视频都是从网络上下载的。至于这些视频究竟是被什么人偷拍并泄露到网上，宜昌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2: 对我们也确实是对我们公安机关、对我们警察的形象啊，造成了极大的损坏。
0: 整个骗局的最后关键一步，需要被骗未成年人拿父母的手机操作，手机长时间脱离自己的视线和控制。作为家长，这时更应该有所警惕，但一些家长往往疏忽大意了。
3: 他是拿我手机，他很着急，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他已经很长时间没用我的手机了，然后我就给了他。
4: 因为他经常拿我的手机，从来没发现过，这几年了一直拿我手机用，学英语的什么，然后一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也很放心的把手机给他。
0: 小晶的母亲说，平时也会教育孩子不要在网上随意跟陌生人打交道。千叮咛万嘱咐，到头来诈骗分子还是想方设法跟孩子联系上了。
4: 我没注意 QQ， 因为他手机的那个锁屏密码我也进得去，我也注意了他的 QQ 的微信呢，我没注意他的 QQ。
0: 目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分别以涉嫌诈骗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因为报案及时，小雨妈妈被骗走的68000元被宜昌警方成功追回，办案人员予以了返还。对其余涉案赃款，宜昌警方还在追缴当中。
5: 这个也不要怪他，好吧？他也那个毕竟年龄很小。
6: 今天的这起案件，犯罪嫌疑人利用一些未成年人追星的心理特点，层层布局实施诈骗。我们注意到此类案件近年来时有发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邓丽的分析。
7: 首先就是未成年人群体当中还是存在更多一些追星的心理和行为，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未成年人本身他们的身心发育还不够成熟，那么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和行为的后果认识也没有那么彻底，那么完全，这就导致他们在我们的社会体系当中本身是一个比较脆弱的群体。那这样的一些犯罪分子，他们可能就乘虚而入，就利用未成年人这种轻信利用他们的天真，利用他们向往明星的身上一些特质，这样一些方面的需求，来展开这样的诈骗活动。我们的最近呢，就是刚刚完成一项针对地方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的这样一个民意调查。在调查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包括学生、家长、老师以及不特定公众各个群体在内，我们社会民众对于网络企业在网络安全建设当中的这样一种责任是有高度期待的。网络企业主体应该主动去承担这样的一些社会责任，这样才能使得网络成为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加美好的一个因素，而不是说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一些危险，更多的一些陷阱。
6: 把未成年人当作诈骗对象，诈骗分子其实盯的是家长的钱包。那么家长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和防范此类骗局的发生呢？我们再来听一下邓丽的观点。
7: 在这样的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受骗的是孩子，但是损失惨重的是父母，因为这个资产它本身是属于父母所有的。所以说，我想作为家长来说，首先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 那所以这样的事情，不幸的事件发生，可能也不能过多的去迁怒于孩子，而是要反思和加强自己对财产的这样一个保管。那这里面

0: 其实，尤其是父母对于孩子，可能这个手机呀、等等这样一些电子设备，免不了给孩子使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保管好自己的财产，就成为一个挑战。比如说，这种支付密码呀，这种保密性，可能是需要对孩子也要去具备这样一个保密属性的。因为孩子本身他应该是有自己的零花钱的，他其实不需要从父母的电子设备上进行一些大额的支付。所以我想呢，我们家长要更多的去陪伴孩子，啊，了解孩子的一些想法，然后让孩子对自己有更深厚的一些信赖。那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护好孩子，保护好自己。
1: 为了谋取不义之财，一些诈骗分子现在把作案目标对准了未成年人。针对此类犯罪，除了严厉打击之外，我们也想提醒各位家长，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越来越低龄化，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让孩子们树立网络安全意识，这显得尤为重要。而青少年在网络聊天当中，如果碰到要求转账、汇款的情况，一定得跟家长问问，因为这背后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骗陷阱。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果园。舒适随缘，就喝果园。成大事必有缘，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咱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一篇美文，名字叫做《写给终将告别这个世界的你我》。人这一生，来如朝露，去似微尘，唯中间这段烟火要烧得滚烫认真。我们都害怕死亡，总把它当作人生的终点与厄运，可有些事情不会因为我们害怕就不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好好珍惜有限的生命，我们之所以肆意挥霍时光，执着无谓的纷争，敷衍平淡的日常，究其根本是我们刻意回避死亡，侥幸以为来日方长，岁月无尽。可当人真正躺在病床上，全身被冰冷的管子，连呼吸都身不由己时，那份无助与脆弱会瞬间击穿所有的虚荣与执念。我们是不是非要等到那一刻才能醒悟，人生所有的攀比、争吵、应酬，在生死面前不过是一场虚无的闹剧？近来看到几位老师相继离世，才深知人间无常从来都猝不及防。刘欢老师温润一生，歌声传世，悄然落幕。张雪峰奔赴事业，勤勉一生，骤然离场。原来人生最大的错觉，就是以为衰老才会迎来死亡。可真相残酷，人不是老了才会离开，意外和别离从来不分年龄，不分时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图名吗？再响亮的名字也抵不过时间的冲刷。图利吗？再丰厚的积蓄也换不回一副好身体。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真正属于你的不过是那些你真心付出的时刻，那些你让别人变得更好的瞬间，那些你在无人看见处依然选择坚持的日日夜夜。我们每个人最后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不管你这一生有钱没钱，成功失败，风光平凡，结局都是一样。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真的没必要活得那么紧绷，那么辛苦。那么何必为了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何必为了别人的看法辗转难眠？何必为了争一口气把日子过得鸡飞狗跳？反正最后一切都会清零，那些纠结，那些委屈，那些放不下，多年以后又算得了什么呢？一想到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人与人之间何必事事争输赢，何必句句争对错？一辈子这么短，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把余生留给让你笑的人。生活本来就够苦了，我们最该做的是彼此温暖，而不是互相为难。一想到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才真正明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能呼吸新鲜的空气，能看见日出日落。

能吃上一顿热饭，能安稳地睡一个觉。这些平平无奇的日常，其实都是来之不易的奢侈。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挥霍。可人生无常，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正因为终点注定离别，所以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才格外的珍贵。余生不长，别争，别吵，别耗，好好爱自己，好好善待家人，好好珍惜眼前的平凡日子。既然终有一散，那就认真活好现在。平安、健康、温柔、自在，就是人这一生最好的结局。仅以此文写给每一个在尘世中奔忙却忘了停歇的人，仅以此文敬那些猝然离场却曾温暖过我们生命的灵魂，仅以此文提醒自己，别等无常敲门才想起好好活着。仅以此文愿你我余生不争不耗，把每一天都活成最温柔的珍惜。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啊，秦始皇的长子啊，扶苏，他的母亲，一位没有被载入史册的啊，或者说是啊，被历史遗忘了，被删掉名字的啊，这样一位楚国的公主。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秦始皇的母亲赵姬。那赵姬呢生了秦始皇，但是最终的结局是没能留住儿子的心啊。其实秦始皇一生最难处理的关系呢，不是和六国，也不是和群臣，而是和自己的母亲赵姬。六国可以用啊这个兵打下来啊，朝臣可以用制度管起来，只有母亲这个人呢，秦始皇是既不能杀掉，也无法真正的去原谅。赵姬呢，给了嬴政的生命，也给了他最早的权利。可是后来嬴政亲手把母亲赶出了咸阳啊，软禁在这个雍城。从那以后，母子之间呢，只剩下了血缘，再也没有真正的家啊。赵姬年轻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一个站在高处的女人，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是一个啊起点不高的、身份卑微的女人。她原本是赵国邯郸城里的歌姬啊，后来呢被吕不韦看中，就带到了异人身边。那当然，在异人之前，她其实啊也是算是吕不韦的妾啊，姬妾啊。那异人呢是秦国公子，却不是一个受宠的这个公子。他的父亲呢安国君有很多的儿子，那太子的位置呢还没有落定。他的母亲呢华阳夫人没有孩子，那他是这个被华阳夫人啊按在膝下的这个长大的孩子啊。那当时因为华阳夫人没有自己的孩子啊，亲生的孩子，可以说也没有足够的外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异人是长期留在赵国做质子的啊，住处很简陋，处境非常的尴尬和艰难，随时呢都可以被秦国放弃啊，作为一个弃子。但是恰恰吕不韦看中了他这个人，他认为这个异人虽然现在一无所有，但是只要能够回到秦国，将来啊，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未必不能成为秦王。可以说这是一场政治投资。那赵姬呢，也被放进了这场投资里。后来这个吕不韦，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吕不韦呢就把这个赵姬献给了异人啊。那后来呢？赵姬就生下了嬴政。那嬴政小时候经历的呢，不是王宫里的安稳，而是敌国城市里的太多的不确定。赵国和秦国打仗的时候，嬴政母子甚至可能成为被报复的对象。那有人说嬴政的童年呢非常的不幸，这句话听起来啊几个字，但是落到一个孩子身上很重很重。嬴政很早就知道自己虽然是王族的血脉，却没有真正能够保护他的母族啊，王族，也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靠山，父亲不能啊这个时时陪在身边啊，母亲也只能跟着这个局势起伏。他不是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长大的，而是在一场随时可能改变命运的政治交易里长大的。那公元前257年的时候，秦军围攻邯郸，那这个赵国呢想杀掉异人的妻儿，嬴政母子呢不得不躲藏起来。后来吕不韦设法让异人逃回秦国，赵姬呢则带着这个孩子继续留在赵国，直到

秦国局势发生了变化，一人继承了王位啊，这个成为了秦王，赵姬母子才终于回到秦国。那那一年呢，嬴政已经是9岁左右，他离开了赵国，也离开了童年。回到秦国后，一人呢只做了几年的秦王呢就去世了。那嬴政13岁即位啊，年纪太小。赵姬成为太后，吕不韦呢出任相国。可以说朝廷真正的权力是掌握在这两个人的手里。那这对母子呢终于站到了天下权力的中心。但是赵姬并没有因此变得安稳。啊，大家想一想，她年轻又孤独啊，长期没有丈夫在身边。一人死后呢，她既是太后，也是一个失去依靠的女人。吕不韦呢曾经是她过去的情人，但是如今他们两个人的身份都变了，一个是太后，那一个是大秦的这个丞相，他们之间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的简单。那吕不韦知道啊，自己一旦继续靠近赵姬，可能会牵动整个秦国。赵姬也知道自己身边真正熟悉的人并不多，于是吕不韦找到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嫪毐。他把嫪毐呢伪装成宦官，送入太后的宫中。那这件事一开始是为了遮掩，后来呢就面面慢慢的又变成了另外的一场失控。赵姬和这个嫪毐的关系呢是越来越近啊，后来还生下了2个孩子。问题在于此时的嬴政已经长大了，他不再是那个需要母亲替自己说话的少年，而是即将亲自掌控秦国的君王。母亲有自己的生活，本来不一定是天大的罪，可是赵姬的生活啊，和朝廷权力以及继承纠缠在了一起。嫪毐有了太后的宠幸，就有了政治野心，赵姬有了另外2个儿子，就有了新的依靠。如果嬴政出了意外，那谁能保证将来继承秦国的不是嫪毐的孩子呢？那这件事最伤人的地方，不只是母亲背叛了儿子，而是嬴政第一次明白自己连母亲身边的人，包括母亲在内，都无法去相信。那公元前238年，嬴政在雍城举行冠礼，这意味着他不再只是名义上的秦王，而是要正式的亲政。赵姬没有到场，嫪毐却带着太后的印信发动了叛乱，试图控制秦国。那叛乱呢很快被镇压，嫪毐被处死，他和赵姬的2个孩子也被杀掉啊，就是秦始皇同母异父的2个弟弟啊，都被杀掉了。那赵姬呢没有参与叛乱的全部细节，但在嬴政的眼里，她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单独区分责任的母亲了。她是太后，是叛乱的源头啊，也是让那个让自己处于难堪处境的人。那嬴政就下令把赵姬赶到雍城。母亲被送走的那一天呢，秦国朝廷没有人为他求情，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嬴政已经不允许任何人再把赵姬带回到权力的中心。后来呢，这个朝臣就请求把太后接回咸阳，嬴政一开始是不同意的，他甚至下令谁敢再替太后说话就处死谁。这不是普通的发怒，一个13岁就失去了父亲，少年时代长期寄人篱下的孩子，终于拥有了决定别人命运的权利。而他第一个想要彻底切断的是自己的母亲。可是母子关系这种东西呢，越想切断往往越说明他还在影响着你对你这个心底的影响是存在的。我们说这个越恨的人说明你越在意这个道理就在这里。那赵姬呢给过嬴政一个家，却也让这个家呢变得充满了秘密他给过嬴政的身份，却让他从小就明白血缘呢并不等于可靠的关系。
这个嬴政后来越来越不相信别人，也许不只是因为政治斗争太残酷，他早就从母亲那里学会了一个很痛的道理，最亲近的人未必永远站在你这一边。那赵姬晚年呢，被迁往雍城，后来又被接回咸阳，但他和嬴政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难再恢复到从前了。他依然是太后，嬴政也依然是他的儿子，可他们之间隔着的是嫪毐啊，隔着的是两个死去的孩子啊，隔着的是一次叛乱和一场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提起的母子之间的决裂。那嬴政统一六国以后呢，成为了啊始皇帝，大名鼎鼎啊，永载史册的秦始皇。他建立郡县啊，统一文字、车轨和度量衡，把六国的旧贵族一个一个的压了下去。他不允许任何力量凌驾于皇权之上。那有人把这归结为呢啊帝王性格，但是啊其实细品秦始皇的这个人生啊，应该说他的母亲赵姬也许在其中种下了很深的种子，留下了很深的影子。因为嬴政太早见过权力失控的样子，他见过一个女人啊，因为拥有了太后的身份就可以影响整个朝局，他也见过一个男人因为得到了太后的信任啊，就敢去谋划王位啊，所以后来他宁愿把权力全部收回到自己手里啊，也不愿意再让任何人去分享那一份安全感。他要所有的事情都尽在掌握啊，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母亲要被安置，群臣要被约束，六国要被消灭，天下要被统一。可一个人越想掌控所有的事情，心里其实往往越是不安的，是缺乏安全感的。其实回过头来说，赵姬呢，其实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坏母亲。她年轻时随异人颠沛啊，在赵国躲避秦军，这回到秦国后呢，她做了太后，也曾经拥有过自己的孤独和欲望。他的问题呢，不是他想过自己的生活，而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被权力啊放大啊。他的一次选择可能影响的不只是自己的命运，还会牵动一个王朝。那嬴政呢，也不是一个只会报复母亲的冷血的儿子。他镇压嫪毐是为了保住王位啊，也是为了让秦国不再陷入内乱啊。但他一生呢，都没有真正的去摆脱这件事。他可以把母亲送走，可以不再见他，可以把所有相关的人统统的处理掉，却无法把自己的童年重新改写。赵姬给了他天下最开始的那一扇门，可也是他让嬴政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门后面未必是家，也可能是另外的一场争夺。那后来秦始皇啊，站在这个天下的最高处，身边有无数的臣子、军队啊，有宫殿，但他和赵姬之间始终隔着一道再也走不进去的门。一个母亲曾经把这个儿子呢带到秦国，想让他成为王，他最后呢确实做到了，只是他没有想到儿子成为天下之主以后，最先失去的恰恰是愿意相信他的那部分的自己啊，这也是人生的残酷啊。好，聊到这里呢，我们来为大家分享一首歌，来一首《美人吟》吧。

好，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如果你的身边有喜欢文学的文字的朋友啊，有好的文章啊，可以及时的分享给小素，小素会在节目当中呢，啊，适时的为大家这个分享出来啊。我知道在广德有很多啊，这个文笔很好的朋友啊，甚至他们的作品哈都有的拿过很多的奖项啊，这样的人很多啊，我们非常期待啊能够在我们本土的节目当中呢啊听到更多本土的人啊写的关于本土情怀的文章。好了，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相约直播间。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

0: 宗手工面时，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是一部凝聚着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智慧的教子书，选编自清代著名父子宰相张英与张廷玉的传世家训，聪训斋语，承怀原语，恒禅所言。本书内容涵盖读书、交友、修身、治家、理财、养生、怡情等重要主题，张氏家训影响深远。清代名臣曾国藩曾多次推崇，称其句句皆无肺腑所欲言。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传统家风家训《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这是一本关于家风家教建设的书。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书呢，选编自清代著名的父子宰相张英与张廷玉的传世家训，聪训斋语，承怀原语，以及恒禅所言。我们都知道，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亦完人。他的一生呢，成就斐然，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之首。他在家庭教育方面是颇下功夫的，可以说是治家有术，教子有方，两个孩子皆成大器，而曾氏子孙后辈呢，也是人才辈出。而当我们去翻看曾国藩家书，就可以看到曾国藩呢，极力推崇聪训斋语、恒禅所语以及承怀原语等张氏家族的家训典范，惊叹他句句皆无肺腑所欲言，用意至为深远的感叹。那么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至少曾经五次向子女推荐张氏家族的这个家风家训。张氏家族您或许不了解，张英这个人呢您可能不熟悉，但是我想啊，经典的六尺巷的故事您肯定听过。话说在康熙年间，张英在桐城的家人和邻居吴家呢，因为宅基地问题呢发生了纠纷，双方互不相让。张家人一想，我们家有人呢，就给当时在京任职的张英写信求助。没想到呢，张英在自己的回信中呢写了这样一首诗。这诗呢是这样写的：一指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张家人呢收到这个诗之后，嘿，火气也退了，主动退让三尺。他们这一退让啊，让隔壁的这个吴家人呢也是深受触动。正所谓你不仁我不义，你仁我就义呀。他们呢也主动退让三尺。哎，从此呢这个两家之间呢就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而这个六尺巷就因此而得名。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中呢，他所讲述的内容呢就整理自清代安徽桐城的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他们的家族的 传世家训。我们说，好的家风是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

0: 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为我们揭示了桐城张氏家族兴盛数百年背后的秘密所在，对咱们今天的家庭教育依然有着深刻的启发。比如，人为什么要好好读书？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什么样的朋友才值得结交？怎么样正确地看待贫和富？而这些文化传承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我想呢，依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分为读书篇、交友篇、修身篇、治家篇、理财篇、怡情篇、品艺篇、养生篇、达观篇九个篇章，清代张氏家训的很多观点依然适用于我们当下的生活。
0: 张氏父子在给子女的书信中多次强调修身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是立身之本，远比才华和财富更为重要。在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训诫中，他教导孩子们要保持内心的宁静，远离浮躁与虚荣，通过节俭的生活培养自己的品德和意志力。读书明理是这本书开篇的第一章，张英、张廷玉父子深知读书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他们鼓励子女要广泛地阅读经典著作，通过读书来汲取知识，开阔视野，启迪智慧。他们认为读书更是一种养心之道，能让人在纷繁世事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同时呢，读书要有取舍，与其贪多求全，不如精读几本真正的好书，把它们作为珍宝般反复温习。在这些文章中间呢，他们详细阐述了读书的方法和意义。比如凡读书，20岁以前所读之书与20岁以后所读之书迥异，少年知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者虽久不温习，偶尔提起，尚可数行成诵。若壮年所读，经略则忘，必不能持久。再比如，读书需明窗净几，案头不可多置书，读文作文皆需凝神静气，目光迥然等等。他们告诫自己的孩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让孩子明白无论事情大小都要坚守道德底线。他们让孩子要保持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提醒孩子们要保持谦逊的态度，不断学习进步。同时希望家人戒嬉戏，慎威仪，谨言行，温经书，经举业，学楷字，谨起居，慎寒暑，节用度，谢酬应，省宴集，寡交游，修身养性。而除了修身与治学，张英、张廷玉父子呢，还在书中传授了丰富的处世经验。他们教导孩子要诚实守信，谦虚谨慎，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对于交友之道，张氏父子呢也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什么样的朋友值得深交。他们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保家莫如择友，观看其德行谨厚，好读书者交友两三人足矣。择友不应看对方能否提供短期好处，而要看是否能在精神层面互相滋养，形成良性的关系。那么这种择友观对当下的社交依然有着指导意义。书中也谈到了理财，理财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家庭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他们写道，债富之来由于用度不精，不知量入为出。张氏家训提倡将收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呢用于日常支出，一部分储蓄以备未来，一部分呢留作应急之用。现代人的家庭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压力和选择，但是作者这种强调合理分配和节制消费的思路啊，依然值得我们当下来借鉴。作为一本蕴含传统文化精髓的书籍，《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书中呢，还谈到了孩子的成长教育、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之道，以及个人兴趣的培养与坚持等等，内容非常全面。每一部分呢，也都展现了古人对家庭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实用智慧。而阅读这本书，在品味文字之美的同时，真是能让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1: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中，张英将其处世哲学凝练为四语家训：读书者不见，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清，择交者不败。其子张廷玉继承父志，在《陈怀元语》中进一步阐释：天下有学问、有实践、有福泽之人，未有不敬者。今天我们通过阅读《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这部家庭教育之书，让我们从中汲取先人智慧，培养出更多有德、有才、有担当的新一代。

0: 浓郁的书香氛围催生出恢宏的文化景象。明清两代同城呢，共出进士236人，举人793人，贡生和荐生不计其数，出现了张、姚、马、左方等诸多世家显族，形成了影响清代文坛200余年的同城派，为世人所瞩目，一时文章甲天下，灌溉满京华。而桐城张氏家族呢，就创造了父子双宰相、六代入翰林的科举奇迹，而其长盛不衰的奥秘，正藏在父子两人留给子孙后辈的日常家训之中。比如这本书中特别收录了张英教导子孙的《作文兵法》，他说：“以写作者为大将，经典范文为精兵，题目为坚垒。”那么这种将治学比作用兵的智慧，就展现了张氏家族独特的育人理念。正如张廷玉所言，天下有形之物，用则益匮，为人之才思气力，不用则日减，用则日增。这份跨越300多年的智慧，至今仍可以启示后人如何修身齐家。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张氏以及传家父子宰相教子书中所汇总的张氏家训分别是什么。张英字敦富，号学普，晚年更号普翁，康熙6年进士，康熙12年任翰林院编修，康熙16年入住南书房，供职谨慎，应对称职，康熙称其有古大臣风，将西安门内房屋赐其居住，开清代慈臣赐居内城之先例，后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宰相。康熙40年告老还乡，隐居城内故居和龙眠山赐金园，期间康熙曾数次楹联，祖辈的义德家行，父母的言传身教，造就了张英谨慎廉俭、谦和礼让的官德人品。而他呢，又承前启后，以其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结合古圣十贤的言行事例，凝铸了一部教育子孙后代如何持家治国、立身做人的《聪训斋语》。张英所写的这部《聪训斋语》是留给后世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集自己一生的官场仕途、为人处事的经历体会，以立品、读书、养身、择友为主要内容，要求子孙务本立田、随分知足，在日常生活中感悟读书、立身做人、持家的道理。他把家训概括为4句话：读书者不见，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轻，择交者不败。他的核心理念呢，就是让子孙呢要廉俭礼让、谨言慎行、勤苦读书、乐闻规劝，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张英居官廉俭，门无私业，遇有人行贿就正言拒绝。他曾说：“使我为州县官，绝不用官银美上官，门下奔走之客有损无益。”他的家境清苦，任翰林时曾于会试入围，家中竟然无米下锅，夫人搜得家中有面数斗，然后呢，全家吃面汤将近1个月。在虎坊桥居住的时候，开支困乏，夫人呢不得不取下孩子带的银锁去典当换钱，以度过家庭的生活难关。张英的廉俭之风还体现在选拔、推举和保护廉俭官员方面。他认为廉为官之本，俭为廉之基，养廉必须以俭。张英认为做父母的应教之俭用，并把俭的内容归纳为俭于饮食、俭于交友、俭于饮酒等8个方面，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除了为官廉俭之外，张英呢还推崇为人礼让， 他说，古人有言，终身让路，不失尺寸，老是以让为宝，做父母的就应教之谦让。晚年在家乡居住，他从不以宰相自居，仅以一位山间老人的身份和百姓交往，遇到担柴之人便退立道旁，主动让路。聪训传家，世则绵长。张英之后，张氏家族科举大张，人才辈出。明清两代近20世，这一族既有秀才以上功名者近1000人，其中进士26人，举人89人，共生国子监生700余人，呈现了父子宰相、三世得势、六代翰林的耀眼景象。
1: 乐龄读书会，关于为人处事，张英之子张廷玉认为，心乃自身之宝，为人要善良，不可生恶念。《澄淮源语》中里面汇集了他数十年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的处世经验和人生感悟，旨在继承父亲张英的治家为官思想，同时告诫子孙后人，知我之立身行己，处心积虑之大端。
0: 张廷玉是张英次子，字恒臣，号彦斋，康熙39年进士，累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乾隆2年进3等伯，开清廷文臣，爵至侯伯之先例，雍正皇帝褒扬其为调眉良婢。同他的父亲张英的家训一样，张廷玉的《澄淮源语》也对其子弟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4个儿子若矮、若成、若书、若纯都先后入朝为官，政绩显著，这与张廷玉的教导和他的《澄淮源语》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呢，后人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清人沈树德认为，《澄淮源语》4卷皆圣贤经时切志之语，修平治家之道。张廷玉恪守

0: 刑讯，亦以廉俭礼让为务，像他的父亲一样。他说，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那么这里的忍呢，就是忍住不贪，克己复礼。张廷玉呢，继承和发扬了张氏一门的礼让之风，这其中最有名的是父子让探花的故事。雍正年间，张廷玉的长子张若矮参加殿试，雍正阅至第五卷时，觉得该卷字画端楷，文艺绝佳，便拔至一甲三名，就是探花。在场的大臣都认为评定公允，待折卷的时候才发现竟是张廷玉的儿子张若矮。张廷玉得知之后，立即奏请雍正换选他人，但雍正明确宣布他的选拔是非常公允的，并非知道是大臣的儿子而有意甄拔。但是张廷玉仍再三恳允，以此让于天下寒士。雍正为其大义所感动，就降为二甲第一名。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张廷玉让探花的故事。这件事儿和他的父亲张英六尺巷让墙的故事一样，为后世人所感佩。让是不争的智慧，在处理纠纷中让尤为重要。张廷玉清廉礼让，生活简朴，住在皇帝赐居的七碗旧园十余年，连日用器具都不全，以致同事亲友多以俭色相讥嘲，笑话他抠门。但是他对于百姓疾苦却忧戚在心，必欲尽力以解困。在乾隆四年，他得知家乡欠收，贫民乏食，立即写信给家人捐谷一千担，并叮嘱弟侄辈要精心策划，以成善举。在教育子女方面呢，张廷玉同样以廉严著称，长子张若矮为内阁学士，公书善画。有一次，张廷玉看到辽蜀的一幅名画竟然挂在张若矮的书宅中，就知道这一定是他的辽蜀投其所好，就正色说，我无介西之才，只有东楼之好，奈何。这里的介西呢，是明代权相严嵩的号，而东楼呢，是严嵩之子严世蕃的号。严世蕃为侍郎，他仗着他的父亲是宰相，为非作歹，招权纳贿，最终被处死。那张廷玉在这儿呢，以此做类比，使儿子张若矮深为震撼，赶紧送还名画，从此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而有违家训。张氏家训不仅使其子孙后代受益匪浅，奉为圭臬，同时呢，也为后世人所看重。而我们提到的另一部书《恒禅所言》呢，则是张英晚年回乡之后所撰写的另一本家训类的著作。那么这本书呢，是基于张英的儒家修齐治平理念，系统地阐述了家族田产管理的思想。这本书主张务本立田的治身观，提出守田者不积的持家原则，强调土地作为恒产的重要性，构建包含量入为出、相乘耕读循环、择电标准等内容的田产管理体系，与聪训摘语共同构成了张英的家训体系。
1: 乐龄读书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传家父子宰相家教书》。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 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煤炭被誉为黑色的金子，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步。北京城的发展历程也有煤贡献出来的一份光和热。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带领大家一起探寻北京与煤的历史之源，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美京西系列节目《采煤千年献北京》。

0: 城南旧事序言，东阳童年骆驼队。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双峰的驼背上每一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1: 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的古老城市，日落时分，北京城里便升起袅袅炊烟，有了温馨和睦的烟火气。那么在古代，北京这座大城市用什么来烧火做饭，用什么来取暖？今天笑叔在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专家谭杰老师的带领下，去寻找一个供给北京城市发展的动力之源。
2: 谭老师，
3: 小叔老师，
2: 久等了，久等了，
3: 好好好。
2: 哟，你还给我带礼物了，这是？
3: 啊，这个有特殊的意义
2: 哦，
3: 因为我到这公园来啊，我就带了一块煤。
2: 这两者有关系吗？
3: 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公园呢叫
2: 顺城公园，
3: 它是原来我们阜成门就坐落在这个地方，
2: 现在只是看不到了而已。
3: 对，
2: 但是我就是想问您这个问题，您说约我来阜成门见面，这跟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煤业又有什么关系？
3: 因为我们西山的煤都是通过阜成门进入北京的千家万户，
2: 这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3: 阜成门呢是建于元朝的至元4年，当时最早呢它称作平泽门，因为它是北京最正西的一个城门。
2: 嗯，
3: 这个在我们阜成门外京西的门头沟是北京的重要的煤产区。
2: 哦，
3: 那个时候啊，门头沟、斋堂、大台啊，包括门城区的这些煤炭，都供应我们北京的市民。
2: 嗯，
3: 那个时候它需要运到我们阜成门，然后从阜成门再运到千家万户。
2: 哦，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等于阜成门是一个煤炭的集散地，从这里是大家都过来买然后再拉回去吗？
3: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工具，可以把这煤送到北京的千家万户。
2: 哦，您带我看看。
3: 好，走
2: 走。
1: 门头沟的煤炭运输到阜成门后是如何走进北京城的千家万户的？书本旅行团将跟随谭老师继续探访北京城和煤炭的故事。
3: 我刚才说的那个把煤送到千家万户的工具
2: 就是他们。哦，这就是那个当年的煤筐，等于骆驼驮着这个，
3: 驮着
2: 这
3: 煤的，对，一边一个。
2: 这不就是林海音的那个城南旧事上说的骆驼队来了吗？是吧？骆驼队来了，温暖就来了。
3: 历史上曾经说的那个叫做阜成梅花报暖春。
2: 阜成梅花是说的到了冬天开满的那个梅花，墙角数枝梅是吧？
3: 对对，老百姓呢为表达对梅门给带来温暖的这种热爱，市民们自己捐钱刻了一方白色大理石的梅花的刻碑。
2: 哦，
3: 然后雕刻好以后把它镶嵌在了阜成门门洞墙壁上，成为了阜成门的徽记和标识，它属于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
2: 以煤赞煤，
3: 以煤赞煤。
2: 现在都能想到那个场景啊，当梅花盛开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老百姓站在阜成门口，期待着骆驼队的到来。
3: 对。
2: 但是现在就在想，这个骆驼队到这里把这些煤集散给千家万户，您说到了，它这个煤是从哪儿来？是从门头沟来的。
3: 门头沟。
2: 嗯。
3: 是我们北京煤炭的重要产地，
2: 所以感受煤炭带给我们的幸福的同时，咱们追本溯源还是要去门头沟看一看吧。
3: 对，好啊。
2: 好吗？
3: 到门头沟去看看。
2: 好，走，出发。谭老师，
1: 坐落在京西大山之中的门头沟拥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在1000多年前的辽代，门头沟就是北京地区重要的煤炭供应地，明清时期需求更是与日俱增，门头沟矿区被誉为北京西部的一盆火，实在是名不虚传。那么这些埋藏在大山深处的乌金是如何被开采出来的？书本旅行团将前往矿区一探究竟。
2: 谭老师，咱们到了门头沟了哈， 我刚才看那个墙上写的叫一线四矿，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3: 一线指的是荆门铁路，是一条铁路线。
2: 对，
3: 这个铁路线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运送我们现在所在的大台地区的煤炭用的。在这个铁路线沿线呢，有四个重要的国有煤矿。一个是王平煤矿，一个是大台煤矿，一个是千军台煤矿，一个是木城建煤矿，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线四矿。
2: 咱们现在来到这个是，这叫京西煤业文化陈列馆。
3: 对，咱们因为到了2019年，我们大台地区的所有煤矿全部都关闭了。那么为了记住这段历史，我们专门在这儿建了一个京西煤业文化陈列馆，记住我们。

0: 我们煤炭工人给我们北京的老百姓的生活和工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1: 没错，其实光从这个浮雕就能看得到当时的辛苦啊。
0: 对，
1: 咱们进去看看。
0: 好，
1: 老师走。嗯，
0: 这段场景描写的就是我们旧社会门头沟的煤矿工人他们作业的情况。当时呢，应该说我们工人没有社会地位，
1: 对，
0: 资本家为了榨取他们，让他们不分白昼的工作，超出了人的能承受的极限，他们都采用着最简陋的劳动工具，用手刨，用肩扛，用背来背，然后把这个煤采下来，然后运到外面。
1: 他们在矿坑底下其实是没有办法感觉到白天和黑夜的。
0: 对，应该说我们的作业里头每一个环节都很危险，它还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比方说瓦斯的爆炸，它还会有塌方，就是我们的工人叫冒顶，往外运输煤的时候都会发生危险。
1: 对，写了谭老师家有半碗粥不来门头沟。
0: 对，这句话主要指的是门头沟的煤业这个行当非常危险。
1: 哦，不是说穷啊？
0: 不是，是危险。
1: 危险
0: 啊！
1: 但凡我能吃半碗粥，我都不来这儿当煤矿工人。
0: 因为旧社会资本家呢，应该说残酷的压榨工人啊，所以说呢，大家就觉得真是没有办法才到门头沟的古井下来挖煤。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在煤窑工作，那是真是每天都是心惊肉跳。
1: 对，哎，
0: 心惊肉跳。你看这我们这还有资本家还使用童工，这是从作业面往下运输煤的这样的一个煤溜子，都是让儿童用人力来往下推。这是一个儿童在做灌笼上下班的时候，手臂被刮断，然后跌落到矿井里头。
1: 而且没有防护，就一根杆儿。
0: 没有，没有。
1: 然后这边我看到它是应该叫工人死亡后的呈报单。
0: 对。它需要各个矿来报备。
1: 对。
0: 发生的这个死亡事故的情况。
1: 就这么一张纸条。
0: 一张纸。对。
1: 而且上面的人员的，你看，27岁、15岁、16岁，
0: 对，
1: 都是未成年啊。
0: 对，到我们现在都是家中的宝贝，就去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1: 甚至失去生命，真的是很难想象。
2: 从古至今，煤炭的开采都是高危职业，煤矿工人每天都要面对危险恶劣的工作环境。矿井在平常人的想象中充满了神秘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煤炭工人是如何在井下采煤的？书本旅行团将走入煤矿深处，去感受煤矿生产的环境，那又会是一段怎样的旅行？
1: 唐老师，我看这上面写的是叫什么700坑口，是有700个坑吗？
0: 这说的是海拔的高度，告诉我们这个矿井它是在700米的海拔高度上平洞开凿的一个矿井。
1: 我看您还帮我们准备了安全帽。
0: 对，
1: 这个进去这个矿洞是必备的，是吧？
0: 对，这是生产安全的要求。
1: 好，那我们戴上安全帽赶紧进去看看。
0: 好，
1: 好，咱们出发。
0: 走
1: 走。哦，这就进来了。
0: 哦，对。
1: 老师，我看您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衣服，是怕矿底下冷。
0: 它是一个原始的矿山，它可能会有微量的辐射，我们穿着这个防护服呢是纯棉的，它可以防静电、防辐射，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明白了，这里面真的是温度急剧下降，
0: 对对对，
1: 速冻模式，咱们进去看看。
0: 对，
1: 这是有索道吗？
0: 哦，这是叫猴车。
1: 猴车
0: 啊，
1: 人坐的猴车。
0: 对，它的学名叫矿山架空成人索道。
1: 这，哇，这这么深啊？
0: 对，这么很远很远，人就可以坐在猴车上，随着这钢丝绳的运动，
1: 对，
0: 来下井和升井。
1: 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

0: 个装置。
1: 对，
2: 唐老师，我看那儿有一个停着的豪车。
1: 对，
2: 这个现在还能坐吗？
1: 能坐，能坐。你来体验一下，抓住，
2: 抓住
1: 这个柄手柄，嗯，然后上位，
2: 直接上。哎，
1: 好，两脚蹬住前边那个钉子架。
2: 这好像有点晃啊，而且这还没动起来呢，这要动起来我感觉我会抓不稳。大家能看出来我一直在晃吗？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挺危险。
1: 咱们这个井下还有一种车，叫小火车。
2: 井下小火车，
1: 对，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2: 好好好，走。啊，这不是小火车吗？哎，
1: 小火车到了。
2: 第一次见到实物。火车头啊，还有座位呢。
1: 对，可以坐啊。
2: 这个小火车当年可不能是这么豪华吧。
1: 这个小火车呀，它原本是用来运煤的。嗯，我们在作业面上采煤的工人把采下来的煤装在这个小火车的一节一节的车厢里。哦，然后呢把它运到有个卸煤仓。
2: 对，
1: 因为我们矿业快关闭煤矿以后要进行转型。
2: 对，
1: 转型呢就发展旅游产业。嗯，然后呢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旅游的小火车。
2: 这个真不错，咱俩就充当一次小煤矿。
1: 好吧，那行。
2: 您先上。刚才我们在矿坑底下的这种体验哈，不管是坐这样的一个小火车，或者是我们看到的雕像模拟的场景，包括一些很漂亮很炫的让你感觉有穿越感的这种灯光光线的这种营造，即使有这些你还是能感受到在矿下那种压抑。其实我们没有体验到的一点是，当年的这里应该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充满干劲儿十足的这么一个工作的场景。
1: 对，这是一个沸腾的矿山。
2: 是，
1: 我们这个矿山呢，自从关井压产以后，很多的年轻的矿工，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哦，
2: 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哎。
1: 对，
2: 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关键是它能够往什么方向转型。
1: 这个，我要给你再推荐一个人，让他来给你解读。
2: 好，
1: 怎么样？
2: 咱们下车。
3: 时代总是在不断进步，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追求更加高效的能源利用模式，追求和谐生态的环境发展。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面临的环保压力十分巨大。目前门头沟已经被划定为生态涵养区，门头沟作为首都曾经的重工业基地之一，放弃重污染的煤炭产业，是为了让这里的山更绿，水更清。门头沟矿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破坏的环境将如何治理？书本旅行团将走入绿水青山之中，探访矿区的变化。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呦，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好，你好。李长青老师原来是我们大台煤矿的工人，现在是一个非常光荣的御林员。
2: 是。谭老师，刚才咱们一路走过来，就觉得这整座山脉，你看郁郁葱葱。
4: 对对对对。
2: 我不知道李老师当时您在这里工作多少年了？
4: 我跟这儿34年了吧，大概是。
2: 34年了，您之前看到的这片山脉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4: 我刚来的时候，这山都光秃秃的，然后这条路马路两边全是倒的矿上倒的煤干石。
2: 您说煤干石？
4: 对。
2: 这种是吗？
4: 对对对，你看就是这种矿石。
2: 还能看到有煤的这个痕迹。
4: 对对对
2: 对，这能种树吗？这不就大石块吗？
4: 我们在这上面造林特费劲。
2: 那怎么办？
4: 我们都是从那个20多公里外边拉的，你看那黄土，
2: 就堆的那个小土坡。
4: 对对对，
2: 这是从20多以外拉过来，
4: 拉过来，然后在这上面垫完以后，然后树壳里边再垫，然后造的，特不容易。
2: 这想想都困难。
4: 对，
2: 其实平时咱们想的栽树、挖个坑，把树埋进去浇水就行了。
4: 对，
2: 现在等于我们要多了好几项工作，我得挖土过来，
4: 对对对，
2: 然后再埋，再填，
4: 对 对, 对, 对，
2: 然后再种。李老师，您说您是在这里已经工作3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知道您是从煤矿工人到护林人的身份。
4: 对，
2: 这两个时间比例大概是？
4: 我在矿上干了29年，
2: 29，
4: 然后在咱们林场吧干了5年。
2: 您觉得哪一个工作更辛苦？
4: 我认为两个工作都挺辛苦，煤炭也是一种重要资源嘛，所以我们还得就是处在这个北京市一个特殊的一个地位吧，就是说，我们每年就是必须保供应。
2: 对，
4: 北京市给我们下采煤任务，实际上工作的时候，那煤矿工人真是苦啊，那不是说拿一两句话能形容出来的，
2: 是吧？那现在做了玉林人，您现在的感觉呢？
4: 现在我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因为什么呀？咱们原先是挖煤啊，是破坏植被，是吧？你像现在造林呢，我是造福子孙后代，所以现在这个心情啊，觉得是比以前要心情愉快得多，
2: 骄傲。
4: 对，
2: 是，所以我们要向您致敬。我看到咱们现在身后这一片区域也是正在造林，
4: 真的，这都是我们现在正造的地块。
2: 唐老师，咱们俩要不要加入进来？
0: 应该呀，
2: 我们也骄傲伟大一些。
0: 机会难得，
2: 机会难得。

0: 千年的矿区历史给门头沟留下了许多深不可见的矿洞，但同时也磨练出门头沟人坚强的意志。
1: 我真的是第一次中暑，第一次。
2: 抬起来。
1: 嗨。
0: 百年前，他们曾叼着煤油灯，背着背篓，在黑暗中劳作。如今，他们以崭新的面貌开始新的征程，与绿水青山同行，与蓝天白云为伴。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

0: 夜间可拨打6612555。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一位百岁老人的离世，对达芬奇的解剖学成果有怎样的改变？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又与她的解剖学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解码科技史，达芬奇左手执笔，右手持刀。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现代学者称他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他保存下来的绘画手稿大约有6000页，然而他却只留下了18幅完整的画作。达芬奇认为，自然中最美的研究对象是人体，人体是大自然的奇妙之作品。但是在经典画作《最后的晚餐》中，却有人指出达芬奇出现了人体结构错误，这对达芬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背后，隐藏着达芬奇怎样的探索经历？他又为何被称为欧洲中世纪的 3D 数字成像仪？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这位左手执笔、右手执刀的巨匠——达芬奇。
4: 达芬奇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家，我们经常呢把他和另外两位艺术家一起称之为是文艺复兴三杰。那么除此之外呢，关于达芬奇，后世的很多人都特别有兴趣，为什么呢？那就是啊，这个家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简直就是一个穿越回古代的奇才。因为我们打开他留下的手稿，就会发现，哎，在他的手稿当中呢，记述着包括像潜水艇、坦克、飞机这一类现代才有的机械装置，而在那个年代居然他就曾经手绘过类似的图纸，让人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那么除此之外啊，哪怕是我们根本不懂西方艺术史的人也知道达芬奇画过什么蒙娜丽莎。
3: 蒙娜丽莎是达芬奇最为自豪的一幅作品，在画面中他塑造了一位典雅恬静的女性形象。几个世纪以来，蒙娜丽莎的微笑一直让世人津津乐道。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去观赏这幅绘画，每一个人的感受似乎都会有所不同。如果单独直视着蒙娜丽莎的嘴唇，也许欣赏者无法看出她在微笑，但看着他的眼睛，观察到他脸颊的阴影时，又会感受到他的微笑。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据说每年到卢浮宫欣赏蒙娜丽莎的人数竟能高达600多万。
4: 有人说呢，他是借助晕染法描绘出了这个神秘的微笑，那真的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其中呢包含有不同的含义，至于怎么理解，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那么说起来呢，达芬奇除了我们所说他是一个著名的画家之外，有人认为他的画作之所以是很传奇的，就在于呢他对我们人体结构的了解。
3: 1487年，达芬奇用极其严谨的态度绘制出了一个神秘的图像，一个五官线条硬朗、肌肉健美发达的男子。在绘画中，这名男子展开四肢，站在方形和圆形的中间，这就是维特鲁威人。这张素描的上面和下面都是达芬奇手写的小字，

0: 画上面的字是这样写的。建筑家维特鲁威在他的建筑学著作中说，大自然把人体的比例安排如下：四指为一掌，四掌为一足，六掌为一万尺，四肘尺和全身。可以说，维特鲁威人就是达芬奇心目中完美人体的代表了。达芬奇对人体的研究也受到过同时代其他大师的启发。1490年，米兰迎来了两位艺术家，其中一位是声名远扬的建筑师弗朗西斯科，他应邀负责制作米兰大教堂圆顶的模型。与他同行的是一位38岁的画家兼雕塑家列昂纳多·达芬奇。在这次旅行中，弗朗西斯科让达芬奇接触到了一本手抄书《建筑、工程、战争艺术文集》。弗朗西斯科在这本手抄书上绘制了许多精美的插画。他认为，人体是根据上帝自身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建筑要依照人体比例来设计，才能创造出和谐的建筑。他在书中写道，人被称作小宇宙，人体内必将包含宇宙间一切的完美形象。这样的想法深深地吸引了达芬奇。从那时起，达芬奇对人体结构的兴趣便更加浓厚了。与此同时，他还在研究解剖学与建筑学之间的关系。达芬奇不断观察人的肢体语言，他观察人们如何沟通，观察哪块肌肉负责哪种动作，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画作中展现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达芬奇认为，如果画家没有经过充分的观察，那么笔下的人体看起来会像一块木头，缺乏魅力，缺乏动感。
1: 那么要想在达芬奇那个年代充分的去了解人体结构怎么办呢？啊，他就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什么呢？去解剖。据说啊，他这一辈子解剖了30多具尸体，留下来了60大章的解剖会稿。在这60大章的解剖会稿当中呢，其实是包括了240多幅非常精美的解剖图的。那么可能我们会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他就会想到通过解剖去增加自己绘画的知识呢？
0: 1503年的10月，为了纪念1440年战胜米兰的战役，佛罗伦萨执政者委托当时颇具名气的艺术家达芬奇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中心领主宫，也就是维奇欧宫的议会大厅里，绘制一幅大型的战争壁画《安吉里之战》。然而，达芬奇接到委托后，老毛病拖延症犯了。1年多过去了，追求完美的达芬奇依然沉醉于《安吉里之战》草稿的构思和创作，完全没有截稿的意思。以至于他去领工资的时候，出纳都很嫌弃的只用一些零钱来打发他，这让他颇为愤怒。正当达芬奇好不容易按捺下大艺术家的自尊心，打消罢工不干的念头时，一天，达芬奇在议会大厅里居然看到了一个略微驼背、衣衫不整、脚穿狗皮鞋的人，那人也在作画。一个大厅，2位画家，这可称得上是同行相遇，冤家路窄了。
1: 这个邋里邋遢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同样大名鼎鼎的米开朗基罗。他与达芬奇、拉斐尔一起被后世的人称作是文艺复兴三杰。那么这两个人呢有所交集，但是他们的交集呢让这两个人呢结下了不小的仇恨。可以说呢，在此次碰面之前啊，两个人就曾经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一些争执，所以呢这次见面绝对是冤家路窄。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0: 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相遇并不是非常愉快。这场相遇发生在3年前，也就是1500年的时候。此时，达芬奇48岁，而米开朗基罗只有25岁。据说，那一天达芬奇正在和几个朋友一起参加一次艺术家之间的讨论会， 他们在

0: 可是，当时的达芬奇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非要让这个年轻人讲一讲他对于但丁的理解。这一下，米开朗基罗不干了。年轻气盛的他，仗着自己确实有才华，不把前辈放在眼里，马上回了一句：“为什么要我来讲？你自己为什么不讲？”
1: 这话呢，要是就到这儿吧，那也许按照达芬奇比较温和的性格吧，呵呵一笑也就过去了。没想到呢，米开朗基罗后面又给追加了一句：“哦，原来你就是那个给某某公爵修建骑士纪念碑，最后失败了，不得不羞愧而去的人呐。”这一句话，搁我们现在的话讲啊，那就是戳了人家的肺管子了，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呗。当着一群人的面，你一个后起之秀，这么挤兑前辈，确实不大合适。据说啊，达芬奇现场呢虽然没有表露什么，但是后来米开朗基罗创造出了著名的雕塑大卫的时候，人们在讨论到底该放哪儿啊？啊，达芬奇也没少给米开朗基罗穿小鞋。不过呢，此次他们两个人呢确实被迫要在一起共同展开一场竞赛了。那么当时佛罗伦萨的执政者邀请他们两个人来干什么呢？提出了一个要求，在新建的议会厅或者是市政厅的两面墙上，每人各绘制一幅作品。这听起来的意思是非常的明显啊，好像表面上是讲，哎，我希望两位画家都留下自己的画作。另一方面呢，似乎也隐含着看看你们俩打对台、打擂台这样的一番味道在其中。可能我们不了解的就是啊，达芬奇据说呢在业界是一个出了名的拖延症患者，拖到什么程度呢？你就是付了钱，他可能都几年拿不出作品。那么当时呢也有人考虑说，是不是这些佛罗伦萨的执政者们知道他有这个毛病，所以呢就把米开朗基罗也给邀请进来，希望呢借用这种方式刺激达芬奇，您别老是拖稿了，赶紧画吧。那么就此呢，对于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二人而言呢，可以说是展开了一场世纪大对决。那么放到达芬奇自己的身上呢，他就是重新又走回了喜爱解剖的道路之上。
0: 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五六个世纪，由于天主教会的明令禁止，医学研究人员是极少有机会解剖人尸体的，更别提艺术家了。但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整个社会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文学、医学、艺术等领域，都开始了对世界和人类的大胆探索。在当时的艺术绘画作品中，大量地融入了解剖学的知识和透视法的技巧，让画上人物的每一寸肌肉都更加真实，让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更加的立体。因此，即使很难找到解剖尸体的机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当时著名的绘画家、雕刻家也都在努力地研究解剖学。其实说起解剖学研究，虽然达芬奇比米开朗基罗大23岁，但在开始创作《安吉里之战》时，他并不比米开朗基罗厉害，甚至可能他解剖的经验还不如这个年轻的后辈。
1: 达芬奇后来出于种种原因吧，就在一段时间之内并没有继续从事解剖这方面的研究，反倒是米开朗基罗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啊，就大胆地进行了不少的解剖，有的时候呢还跟做贼一样。
0: 1475年3月6日，米开朗基罗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从小就对上学没兴趣的他，13岁时开始学习画画，大约15岁时被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美第奇家族选中，进入了他们设立的人文学院学习雕塑。米开朗基罗深知不懂解剖学就对人体的肌肉骨骼没有了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雕塑家，因此他偷偷联系了佛罗伦萨圣神教堂的院长。据记载，院长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帮助米开朗基罗在半夜的时候溜进停尸房去做解剖实验。每次米开朗基罗都会点上一支只能燃烧3个小时的蜡烛，以此提醒自己必须在3个小时内不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结束工作。 据说，为了掩盖身上的腐臭味，他经常把酒洒在衣服上，为此还差点被父亲误认为酗酒成性。每天不是担惊受怕，就是被

0: 家人误解。即使如此，米开朗基罗还是坚持了下来，前后一共解剖了几十具尸体。通过解剖，米开朗基罗积累了大量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在绘画的过程中自然得心应手了。
1: 那么在这场与米开朗基罗的世纪对决当中，达芬奇为什么要重新拿起解剖刀呢？这就是因为啊，以往正是出于对于人体结构的不甚了解，所以导致呢，他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不少错误。有些错误可以遮掩过去，但是有些错误呢，在明眼人的眼中啊，这就是你不了解人体的结构。达芬奇是受不了这样的评价的，所以啊，他就必须要再次拿起解剖刀。举一个例子吧，那就是他最有名的一张画作了，《最后的晚餐》当中犹大的形象。这在我们看来啊，好像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对吧？但是对于人家内行而言呢，看到这张图就会说一句啊，达芬奇先生您画错了，我们人体的结构当中啊，颈部的这块肌肉不是像您绘成这样的。正是因为不了解，这就导致呢，后世就有不少人指出啊，犹大扭着脖子的时候啊，他那个肌肉是不协调的。这在达芬奇看来呢，是自己根本无法接受的一个错误。后来呢，在他了解了相应的人体结构之后，也试图对以往的一些错误进行过纠正，但是好像最后的晚餐这张并没有进行所谓的纠正，就这么被保留了下来。当然我觉得这只有人家内部人士才看得明白，咱们呢看个大概也就差不多了啊。而这次呢，在构思安吉里之战的时候啊，达芬奇就要想方设法地避免自己再出这样的错误。怎么办呢？那只好重新拿起解剖刀，再次去深入地了解人体。
0: 对于战争场面的描绘，达芬奇并不想简单地表达胜利队伍的勇猛，他本身对战争是持有很矛盾的心情的。一方面，他维护和平，将战争称为最野蛮的疯狂，而同时他又痴迷于战争，痴迷于战争武器的创造，所以他将这种复杂的心情也带入到安吉里之战中。他要从画上每个人的表情，每一个马的表情上体现战争的激情与残酷。那些垂死之人，牙关紧咬，眼球上翻，双拳捶打自己的身体，双腿扭曲，他们的眉毛高高扬起，或者因悲伤而眉头紧蹙，脸上布满痛苦的皱纹。马也表现出同样的愤怒、狂暴和仇恨。达芬奇在笔记上洋洋洒洒用上千字描述了他预想中的画面，然而想要实现这些画面，需要对人物面部表情极精准的展现和还原。
1: 安吉里之战这张命题画作既然是描写战争的场面，那既得有人，同时也得有马。为了充分表现人与马在战场上啊凝固的一瞬间的表情，达芬奇进行了不少的研究，不仅解剖了人，同样呢也解剖了马的相关的一些肢体和部位，尤其是对于人口唇部的描述啊是非常的详细。他就提到，人在表达愤怒式的表情的时候啊，这个鼻孔要上提，嘴唇呢要拱起，露出上牙，同时呢好像能够感觉到上下牙之间因为分开而发出来的怒吼或者是嚎叫。而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他甚至去详细的尝试去解释每一块肌肉在构造人的表情的时候所起到的作用。比如说呢，人撅嘴时候的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认为这个人撅嘴的肌肉啊是由下唇这部分的肌肉所构成的。所以当时达芬奇就说了啊，可能啊让我们撅嘴这个表情很容易，但是如果不依靠下唇，仅仅依靠上唇，你要想完成撅嘴的动作恐怕很难。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手稿上有一张图，哎，感觉就是几个线条，但是如果啊我们朦朦胧胧的去看的话，能够感觉到这似乎是在描写一个人的嘴唇在发出淡淡的微笑。如果我们再把它放大点的话，就有点感觉像是绘制蒙娜丽莎了。所以说呢，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啊，在达芬奇绘制蒙娜丽莎之

0: 之前呢，他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进行构思和了解人的微笑都是由哪些肌肉来控制的呢，所以最终啊，他才能够绘制成为这样的一幅传世之作。
1: 与达芬奇注重人物表情不同，米开朗基罗的《卡辛娜之战》更想展示的是人体的肌肉美，他没有像达芬奇一样展现战斗激烈的最高潮，反而选择呈现战争刚打响时的一个瞬间。画面上的佛罗伦萨士兵在河中沐浴，听到敌人进攻的警报时纷纷爬上岸抓起衣服，这样的场景对于米开朗基罗来说画起来是非常得心应手的。因为作为有着丰富人体解剖经验的雕塑家，展现人体肌肉线条的美感和动态是他的优势。
0: 这次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的打对台呢，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是文艺复兴的转折点，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事情。这个事情有多轰动呢？据说连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另外哪一位还没有出现过的拉斐尔也专程呢赶到了佛罗伦萨去现场进行两位大师的画作的临摹。不过为什么我们现在到了那儿看不见这个画作呢？原因呢，说起来还真的是挺讽刺的。这二位呢，都是雄心勃勃的，希望自己的作品啊能够盖过对方的作品，但是没有想到呢，两个人呢，一个是没画完，另外一个人虽然是画完了，但确实出了种种状况。什么情况呢？那就是在1505年的时候呢，米开朗基罗的画作还没有完成，他就被教皇召唤过去从事其他的作品的创造了，而达芬奇虽然是画完了，但是很可惜，当时不知道他是买了劣质颜料啊，还是什么原因，反正呢，他那个画搁那儿不久啊，就开始出现了颜料的这种脱落，这就导致啊，当时人家的这个佛罗伦萨市政厅里啊，这两幅画都没法看了，怎么办呢？后世有人估计啊，他们后来就采取了要么把二人的画作呢都给去掉了，要么就是在这个圆的画上面呢重新啊请人又覆盖了画了别的画。这么一来的话，现在就有人推测，也许我们揭开了目前表面的这一层画作之后，还能够看到当年达芬奇所创作的安吉里之战的画面。但是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谁也不敢这么去做。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呢，都是后世在当时刚画出来的时候留存下来的一些临摹的画稿。
1: 虽然画毁了，但达芬奇对于米开朗基罗卡辛娜之战的评价却留在了他的笔记中。对于米开朗基罗的做法，达芬奇是十分看不上的，他嘲笑说，你不应该让身体上所有的肌肉都过于明显，画的裸体就像木头，全无优雅可言，以至于你觉得自己看的不是人体，而是一袋核桃，或者是一捆萝卜，而不是肌肉。艺术这件事本来是仁者见仁，各有各的眼光，但不得不承认，到了1505年，达芬奇虽然抨击米开朗基罗对于人体肌肉展现的技法拙劣，但他本人也并没有对周身的肌肉骨骼有全面的了解。想要让自己绘画人体的水平更进一步，仅仅是对面部肌肉的研究是不够的，达芬奇必须要全面认识人体肌肉和骨骼。而在达芬奇的世纪对决结束的3年后，一位100岁老人的离世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893 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首先呢，用你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呢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当然了，还有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没错哈，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将路况信息分享给我们，不过还是在这里做一个安全提醒哈，大家不要为了互动而违反交通规则，然后还是要注意我们行车路上的安全。
1: 是的，特别是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呢，就是下班和放学的高峰期，路上呢车多人也多，一定要谨慎慢行。
0: 虽然今天是周五了，但是不放假就相当于还是周四哈，
1: 明天还是要上班，还要做一天的牛马，
0: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了哈，我们明天要把闹钟给打开，很多朋友的闹钟都是周一到周五的，然后一般周六不会特意去设置哈，
1: 哎，好像说安卓系统的手机可以，就是工作日它自然会响，是吗？
0: 没用过，不清楚啊。有没有安卓用户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非常贴心的系统里面的设置哈？今天也是一个节气寒露，
1: 今天啊，这么快到寒露了，
0: 秋天的第五个节气，
1: 哎，眨眼之间。不过你发现没有，真的是有点凉。即使这么大太阳的天气下，你在阴凉坡的时候，有风吹过的时候，还是感觉凉飕飕的。
0: 对，而且寒露哈，就第一个带寒的节气，它会有一个习俗叫赏菊。
1: 赏菊？
0: 像还有很多朋友，部分地区还会饮菊花酒，你喝过吗？
1: 我没有喝过菊花酒。
0: 小马对酒就是一杯倒，
1: 一杯倒，
0: 一杯哦，不是一瓶哦，
1: 所以就是一点都不太了解。
0: 对，你像寒露时节，他们说饮菊花茶，吃螃蟹，品花糕，相信最近国庆假期哈，很多朋友的餐桌上都多了这道菜，叫大闸蟹。昨天晚上也是豪迈的，就爽快的
1: 吃的，
0: 大方了一会儿啊，买了5个大闸蟹，3两的母蟹，然后现在的黄已经变硬了哈，
1: 还是吃了很有满足感的啊。
0: 很鲜啊。
1: 怎么说呢，寒露过后呢，天气是转凉了，雨水呢也减少了，皮肤也是非常容易发干的，养生的重点应该是润燥。对不对？
0: 可以吃，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什么冰糖雪梨啊，这些是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你看天一冷，一些卖烤山芋的、烤玉米的也全都出来了，
1: 还有冰糖雪梨，还有一碗估计咱们这边喝的很少，就是柚子百合梨汤，
0: 确实没喝过，
1: 暖身又润燥，
0: 有点像那个加热版的杨枝甘露嘛。
1: 对，有点像，
0: 没有芒果哈。然后最后给大家做个提醒哈，寒露的时候我们脚不要露出来，天衣，你像现在早晚都非常的冷，虽然有太阳，白天会有点热吧哈，
1: 对，
0: 可能会
1: 有点
0: 热，

0: 放空白吗？
1: 对，然后就会选一些经常放过的歌，那就放一首英文歌吧，好久都没有放英文歌了。
0: 嗯，
1: 你知道我要放谁的
0: 啊？梅梅，
1: 你选一首她的吧，要么就放今天我们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0: 啊，可以的，经典老歌，属于她的。
1: 好，这首 Love Story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霉霉的歌曲非常的经典。我记得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经常在看那些 MV，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然后在住校，只能在多媒体的教室上搜索他的这些歌曲的 MV 看，就是唯一的娱乐了。是。
1: 我记得当时霉霉的歌曲横空出世的感觉，那是我还
0: 很火那
1: 在
0: 几
1: 上
0: 年。
1: 大学，对吧？
0: 我

0: 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上大学，反正我在读高中。
1: 那时候跟他现在的样子也不一样了，就是整个人的风格和气质也都不一样。
0: 现在很欧美 啊
1: 对，人家本来就是欧美。
0: 不是我，但我以前并不觉得他就是很，就我刻板印象中的欧美啊。
1: 她是蛮清新的一个小姑娘，
0: 对对对，
1: 那种感觉。
0: 嗯，慢慢的也成熟了哈。嗯，像当时她的歌啊 MV 真的是好火呀。
1: 对啊，昨天我记得有听众说喜欢听我们两个讲方言。
0: 嗯，
1: 记得吗？
0: 记得。
1: 对，然后
0: 不止一个听众说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听众就说，哎呀，一说到方言就大家都出来冒泡哈，给我们留言。
1: 对，然后呢，我感觉现在全国各地的方言如果不是格外难懂，其实稍微也能够听得清楚，但是你像浙江还有福建那边很多的方言我们仍然是听不清楚的。
0: 不是听不清楚，听不懂，
1: 完全不知道，
0: 迷糊的啊。
1: 对，但是呢，也不光是我们现在有这种顾虑，如果穿越回古代的时候，这是真的听不懂，完全听不懂。
0: 哦，就是古代它也有方言的。
1: 对，而且在古代的方言他们之间的隔阂是非常的重的。有一个比喻就是说，皇帝上朝的时候就像在听天书。
0: 哦，那真的是，那有翻译吗？
1: 没有，完全不一样。就是清朝皇帝上朝的时候呢，面对的是这样的场景啊，福建来的官员说闽南话，广东来的说粤语，江浙来的说吴语，然后湖南来的呢说湘语，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说普通话，
0: 但其实说的普通话都带着非常浓重的地方口音啊。
1: 嗯，
0: 像我们可能有时候说广德话，说广普哈，就觉得很像普通话了，但是别人一听，外地的人一听，哎呀，你怎么在说方言？
1: 对，而且我们有时候广德本土的广普的话，语速有点快。
0: 嗯
1: 嗯，是吧？
0: 对，然后地道的广德话也是非常难懂的。
1: 对，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清朝皇帝上朝的时候，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就是在光绪年间的时候，有一次朝会，一位福建籍的官员呢在汇报政务，他讲的是非常的慷慨激昂，但是光绪帝听的是一脸茫然，然后立马转头问旁边的军机大臣说，他说的是啥呀？然后军机大臣说，
0: 他肯定也不懂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嗯，所以他只能尴尬地说，回皇上，臣也不太明白，你说一个皇帝连自己的臣子在说什么都不知道，这朝还怎么上？
1: 就除了这些上朝，就商人做生意，他们全靠比划。
0: 哦，
1: 对，
0: 雍正皇帝他就说推广普通话，他说我是认真的，正因为方言的隔阂严重到影响政务的运转，雍正皇帝坐不住了。雍正六年的时候，他下了一道圣旨哈，你像福建、广东两省的官员必须学会官话，学不会的不允许你上任。而且他在圣旨里面说的非常的直白哈，就说朕每引荐大小成功，凡臣奏履历之时，唯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人系乡音，不可通晓。翻译一下，他就说，我每次接见官员的时候，听他们汇报工作，就福建和广东的说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于是清朝在福建、广东两省设立了正音书院，就专门教官员说官话，学不会的科举考试都受影响。
1: 那就是普通话等级考试，
0: 你要考过了，像教师资格证一样，必须要过二甲，你像语文老师哈，所以才能上任。
1: 所以说的话，他们得学官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上任做生意的话要比划，还要猜官员有官话要学，那就是商人应该怎么办？古代商人跨省做生意的时候，语言不通是家常便饭，
0: 用手势比划
1: 啊。那浙江的商人去四川卖东西，到了地方才发现当地说的话他是一个字都听不懂，那他说的浙江话对面也是一个字都听不懂，那除了比划还能怎么办
0: 啊？那只能学习哈。就我觉得就像以前我们在外面玩，去外地去国外，在你英语储备的单词量还不够的时候，
1: 对，
0: 手比划那是最通用的，
1: 就是不自觉的把手给弄起来了。
0: 对，包括我们去外地，然后跟一些老年人，他们是说的一些地道的方言哈，因为不太会普通话，问价格的时候，这个时候手就是最有用的国际通用语言。
1: 现在呢，就是可能会有中外翻译，但是呢，在古代也有的叫通译，就一种专门在各地商人之间呢翻译的中。

0: 中间人，
1: 那是不是很贵？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就很高端哈，他就靠这个，你相当于我们现在靠技术吃饭，他也靠他的才能吃饭，不是一般的人还请不起。假如我这单生意，我想他利润不高，我请这干啥？
0: 划不来啊！所以就是说，普通的小商贩根本就请不起。所以说，古代很多商人做生意也不就全靠猜吗？
1: 对，然后你好洋气给我们留言，他说从古至今都要证书啊，
0: 的确，
1: 不是说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证哈，这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
0: 都需要证。
1: 嗯，
0: 那如果就刚才我们说的猜，那猜对了可能就赚一笔啊，那猜错了呢，可能就亏一单，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
1: 就我觉得，就这种信息不对称哈，它就催生了一批靠语言差发财的中间商。像现在我们说赚钱靠信息差，那个时候就靠语言差
0: 、对，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商人啊、当官的，然后科举考试也是一样的，就是考官比考生还要痛苦。那科举考试呢，考生要写文章，考官呢要读文章。文字呢是统一的，问题倒是不大，但到了殿试的环节呢，皇帝要亲自面试，那方言就又成了大问题。
1: 你想，一个广东的考生，他文章写得非常的花团锦簇，但到了殿试环节，皇上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他一张嘴，你想那种浓重的粤语口音，那皇帝是不是一个字都听不懂？
0: 对，然后赶紧要有旁边有翻译，然后翻译他呢，皇帝呢才能够勉强的听明白。
1: 就更惨的是哈，考官，你想乡试会试的时候，考官来自全国各地，遇到方言比较重的考生，你是不是连他的名字都听不清楚，然后听不懂考生的自我介绍？我觉得就是他这不是一个笑话哈，现在
0: 是真的存在的史实尝试。
1: 现在讲起来可能觉得有些好笑，但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0: 还有就是吵架，你说方言，他说他的，你说你的，
1: 但
0: 吵架，
1: 我个人认为啊，只要气势上能压过对方就行了，管他说啥呢，你别管说啥，你只要气势上压他一头
0: 就
1: 可以了。就
0: 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你凶神恶煞的样子，
1: 对，手指，对不对？
0: 哎，我想到了那个老奶奶吵架，
1: 表情包，
0: 然后拍手，跺脚。记得吗？又拍手又跺
1: 脚，那个表情包被很多朋友用啊，就现在就是作为一个调侃哈。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骂人其实倒还好了，只不过你就骂人的话别放在心里嘛，对不对？你只要气势上压他一头可以了。
0: 对，那我们可能说到这里，听众也会问，那你们说了这么多个方面，方言的隔阂这么严重，那古人是怎么进行交流的呢？其实对，答案就三个词，
1: 刚说了哈，是三个词哈，一个
0: 通语、官话、读书音。
1: 对，刚刚说了要专门的去学官话通语。你像早在先秦的时期就有雅言，当然是我名字的雅，
0: 对
1: 啊，是我发明的语言吗？
0: 高雅的雅，雅言，
1: 当然不是我发明的哈。这个雅言相当于当时的普通话，孔子讲学用的就是雅言，后来历代都有通语、官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读书人考科举呢，必须就学官话，官员异地任职也必须去学这个官话。
0: 对，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学官话的主要是读书人和官员，那普通老百姓的话呢，是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远门，只会说方言，遇到外地人呢还是那样子，要不然就找翻译，要不然就比划，再要不然就是
1: 算了
0: 我不讲了。
1: 所以从古至今哈，大家都会说算了吧，如果真遇到
0: 贼大
1: 真遇到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放弃吧，
0: 去求吧。
1: 因为他要考虑到这个成本的原因哈。就所以说我们在抱怨方言听不懂的时候，我们想想古人，
0: 对，
1: 他们连上朝汇报工作，像这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0: 他们都还靠猜，真的有点离谱吗？那么庄严肃穆的地方，那么对吧？
1: 你看，至少我们还有普通话，虽然说有些年长的说的普通话可能带一些方言，但是至少也是一个方言加普通话的夹杂版，多多少少能猜对一些，对不对？
0: 所以你想，我们现在就是大致能够听得懂很多地方的口音，其实也是从古至今几千年的语言基建达到的这样的一个。
1: 对，你好洋气给我们发来了一段广德话的语音，他发的是文字，对呀，猜下去，叫他摸啊， 对，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语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
1: 很标准。
0: 其他词叫他木啊，就是不管南部象征还北部象征，读起来味道都不一样。
1: 哦，你读一下。
0: 我读的一款就是崔大姐叫他摸
1: 不是你绝对不是这样，就我刚那种语气应该是对的哈，
0: 差不多。
1: 说了我们古代的方言哈，聊完了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广德的方言，包括大家有可能在外地有没有听过哪些觉得就是外地人绝对听不懂的词儿？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与我们互动一下。那接下来就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哈，我们小马老师点的一首
0: 伍佰老师的歌，
1: 是想见你里面
0: 的主题曲
1: Last Dance，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伍佰老师的歌曲。那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给我们的留言吧。就当时大概的看了一下，在心里默念了几遍。我把这个机会交给小马，来，到你展示的时候了啊。
1: 哦，是谁的？
0: 叶萌。
1: 嗯，招呼我一么子？
0: 一 K 起包子。
1: 哦，一 K 起包子就是姑娘子是吧？
0: 嗯，哦，一 K 起。你怎么会打 K 特
1: 一 K 吃包子？
0: 应该一 K 吃，我记得是这样的吧？一 K 吃包子，一 K 吃，
1: 一锅捏子是那个是锅捏子的意思吧？
0: 啊，一 K 吃包子，我想这个方言我知道。
1: 嗯
0: 啊，然后向日葵哈，嗯，
1: 叫苦辣子不苦辣子？
0: 哦哦，
1: 就是
0: 克
1: 死不笼子，
0: 他这样克辣子是
1: 不得不读克的苦，
0: 要读方言的。
1: 苦辣子
0: 哦，
1: 就是吃不笼子晓得吧？就那么多、
0: 哦、不懂
1: 杂草啊。金金盼盼的场子，那么多树枝的地方、
0: 哦、也算是学会了一个新的广德的方言。
1: 那你知道马浪谷子什么是吧？
0: 石头。
1: 对，
0: 这个我知道。 K 七包子，
1: K 七包子膝盖，
0: 还有一个鸭子叫什么，扁嘴
1: 子。
0: 因为他之前不是、他们说串了一个绕口令哈，就是用石头鸭子还有膝盖串在一起。 你来一遍。
1: 大致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我用马龙谷子造扁嘴子造到了你的 KG 包子，
0: 好像是这样。
1: 是这样讲吧？
0: 我有点忘了，但当时特别火啊，这个方言的组成。
1: 你说这几个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梗，如果外地人来了听我们讲也是糊涂的。
0: 对，
1: 不可能能理解。
0: 但在我看来哈，我觉得方言是需要传承下去的，就还是有它的语言魅力在的，
1: 地域特色
0: 不
1: 可缺少。
0: 聊了这么多哈，聊了方言，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
1: 对，今天呢这两道题呢又回到了我们的公务员类比推理的真题上。
0: 哎，
1: 比较简单。
0: 如果有备考的同学，他说我天天刷题都刷够了，我想听个节目放松一下，没想到还在做题。嗯，
1: 我们来
0: 先说礼品吧。
1: 电影票是吗？
0: 嗯，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送给一位朋友，我们选正确答题的第一位。
1: 好，今天拼手速好不好？
0: 嗯
1: 嗯，那我就开始读题目了啊。题干是航线对飞行，那么以下四个选项哪个的内在逻辑跟航线对飞行是一样的呢？ A 土壤对种植， B 煤炭对发电， C 提纲对发言， D 地基对建筑。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题目的题干呢是航线对飞行，然后呢给出了四个选项，哪一个选项的内在逻辑跟航线对飞行是一致的呢？ A 土壤对种植， B 煤炭对发电， C 提纲对发言， D 地基对建筑。
0: 好的，大家可以动动自己的脑筋哈。当然我觉得如果蒙对的话说明你运气非常好哈。
1: 再来读一遍好不好？
0: 最后一遍吧。
1: 好，最后一遍题目了。题目是航线对飞行，以下四个选项哪一个内在逻辑跟航线对飞行是一样的呢？ A 土壤对种植， B 煤炭对发电， C 提纲对发言， D 地基对建筑。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我们的答题也就要截止了，
1: 已经截止了好不好？
0: 啊，好的。第一位左想其成，他选了 B， 钮祜禄女士选了 C， 马前敏选了 A， W 选了 C， 青蛙公主选了 C。这个 C 哈，我们就
1: 框框框，
0: 对，我们就喊他 C，因为他之前看过又忘记了。然后他是选了 C， 向日葵选了 D， 勇往直前选了 A，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红小豆选了 D。 我们答题就完全截止了。我们先公布一下

0: 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提纲对发言。然后呢，我们的第一位幸运听众呢，就是我们的钮祜禄女士。
0: 是的，我们恭喜钮祜禄女士哈。不知道你看了多少遍《甄嬛传》，但是
1: 还是很有运气的。
0: 不知道就为什么要，可能她是姓陆，
1: 有可能。
0: 麻烦将手机号，
1: 你看他这个
0: 陆
1: 就是姓陆的陆， 对，
0: 对
1: 不对？
0: 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如果说你看《甄嬛传》很多遍，那我们俩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1: 对，
0: 就我也是一个资深的爱看《
1: 甄
0: 嬛
1: 传》
0: 的一个，我觉得我属于剧迷吧。
1: 对，可以这样说。
0: 马上天冷了，又可以吧拿出来看了哈。
1: 对。
0: 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歌曲，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当然直接可以给我们留言哈，想听什么歌，或者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谁都可以点歌。
1: 对，没错，我来把刚才这道题的这个解析给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其他人选错了呢？航线呢是飞行的依据和指导，飞行呢要按着航线进行。那么 C 项提纲是发言的依据，发言也要按照提纲进行，所以呢它的逻辑呢是一致的，其他几项都不一样。
0: 好的，恭喜钮祜禄了，他说是的，甄嬛传已经 N 刷了，马上又可以开始了，天冷了啊。
1: 对，我想问钮祜禄女士，你除了刷甄嬛传有没有看过知否知否啊？
0: 他说我更爱看甄嬛传。我们小马是知否党哈，我是甄嬛传党。
1: 甄嬛传我也爱看的，我看了好多遍。
0: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或者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剧，也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最近我在朋友圈分享了一个自己做的面食的一个动态哈。小马还记得我的文案吗？
1: 累就累点，自己做的吃了不烧心。
0: 是的，当时你看得懂吗？我想问因为你是一个不怎么看短剧的朋友。
1: 对，我的确是不知道这个梗怎么出来的，但我知道这是一个梗。
0: 就因为有看到很多朋友在发，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就是大家刷抖音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个就说累是累了点，自己做的吃了不烧心，贵是
1: 贵
0: 点，
1: 吃了
0: 不烧心，还有好多宁可少挣点，规矩不能坏。然后每次刷到一些 AI 短剧的推荐哈，开始总是这个摊子它涨价了，从几块涨了三四块，然后其余的人就说哎呀为什么要涨价，我不在你这买了。然后他说因为我的成本涨价了，我做食物我宁可就是
1: 少
0: 挣点，但是不能让大家吃到食物不健康不安全。但这个时候他的摊子旁边总有一个那种用黑心料的一些老板出来做一些相互的竞争哈。我感觉很多套路，有卖饼的，卖盒饭的，卖包子的，都有刷到过啊。
1: 对，然后呢如果有些听众还没有反应过来，那要恭喜你，你可能就是还没有被这股不烧心文学的浪潮拍打过。因为呢从短视频评论区到微博热搜，从贵州的红果服务区的玩梗打卡，到各行各业的不烧心宇宙的二创，这套话术真的是始料未及。
0: 对，
1: 非常的意外，它怎么就火了。因为我感觉我们在用广的话讲话的时候，比如说哎今天吃这个辣条，哎吃的好辣好烧心，是吧？因为
0: 就完全理解的意思不同
1: 啊。对，不一样。但是我感觉这个梗的话放到其他城市，别人未必能够立马像我们懂得这么快。
0: 什么叫城市，就每我跟你说，只要看短剧的人秒懂这个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我没有看过这个短剧，但是你吃了不烧心，然后呢因为广德话里面也有烧心这两个字
0: 啊，
1: 对吧？
0: 你说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哈。就是这句话呢它的出生地哈，不是说我们哪个段子手写的，也不是说我们广德人方言哈，
1: 对，
0: 它就是 AI 写的
1: 台词
0: 啊。就吃了不烧心，它出自短剧平台上最近批量涌现的一些 AI 生成的短剧。就刚我说了它的剧集的套路比方便面还方便面啊，剧情模板高度一致，主角就是一个老实商家，坚持用好食材，成本高所以卖得贵，隔壁就说有一个他的黑心竞品，靠卖一些劣质的食材抢走了大部分的客人，但是仍然有少数，他的少数一般就一个两个哈，老顾客坚持光顾老店，理由就是那句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老板的回复几乎全部都是一样， 怕亏钱，但更怕坏规矩，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就后剧情都是稳定的哈，
1: 它这个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也就是说这个价格呢，我买的贵点，但我吃了肚子里面胃
0: 不难受，就身体会好，你知道吗？
1: 啊，
0: 然后剧情也是非常的稳定哈。
1: 那我们广的话也经常讲这个词，
0: 对，黑心店食材就翻车了，被揭穿了。
1: 嗯，
0: 正派老板永远是获胜的，因为良心商家赢得了民心。
1: 所以呢，也有网友调侃说，这个剧本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你就算是卖金子，他也能说吃了不烧心，就是因为同一批台词在不同的剧集里面反复套用，
0: 它就是一个模板，一个感觉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表达了，
1: 所以就成了梗，到处都可以用。
0: 嗯，刚收到向日葵的留言，他说，万能的主播知不知道世杰至广德的新路什么时候能通车，这老路实在太堵了。我记得世杰到广德修了一条那个道，
1: 对啊，不是有路，
0: 花谷那一块已经是国道了，嗯，很方便啊。你说的具体是哪一段啊？是不是说的新修的那一道，就是我才幸福广德发的那个修路的通知啊？
1: 也有可能，因为我不去那边。
0: 嗯，虽然我是世杰的哈，但是我不知道你具体说的是哪一条路，你如果能确切的告诉我，我们等会儿就帮你去咨询一下
1: 啊，问一下。
0: 嗯，
1: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模板剧，那很多人就要问，那为什么一句套路的台词能让全网疯狂呢？那因为如果只是吐槽 AI 短剧的套路化，这个梗不可能火到这个程度，对吧？其实呢，真正让不烧心文学破圈的是它精准地戳中了当下社会的一种集体的情绪。
0: 是的，烧心本来就说我们胃酸反流，然后那种胸口痛的一种生理的感受，对不
1: 对？
0: 对，
1: 吃了辣条的感觉。
0: 对，包括有时候吃有一些东西吃多了，感觉很烧心哈。
1: 嗯。
0: 但在这一类短剧之中，不烧心它是用身体感受来为商家的良心背书，比如说食物干净，用料实在，吃下去胃里舒服。但是现在网友哈就把这套话术套用到职场啊、消费啊、恋爱啊、追星等各个场景，我也是赶了一次时髦了啊。
1: 对，然后发了一个这个梗的视频的文案，对不
0: 对？
1: 对，所以就说呢，就慢慢的味道就变了，不再只吃了胃不舒服了。那有人就说，不烧心的本质是一场关于信任的集体代偿啊。你要买护肤品怕买到假的，点外卖呢又怕脏，看个剧呢又怕烂尾的时候呢，这句带着土味的，对不对？这句梗。
0: 嗯，
1: 你放心，反而成了就是最稀缺的一种承诺吧，应该是。
0: 有一位网友的评论，他获得了非常高的点赞哈，他说，不是段子好笑，是我们早就受够了各种套路，科技狠活，虚假的宣传，贵可以，但不要坑我们，赚钱可以，但要守点底线。所谓的不烧心，其实就是，说的就是胃不烧，是
1: 不想被你骗，
0: 对，
1: 不想被你糊弄。那的确是，我就不说我之前在街上吃了哪家店了，吃完之后一吃到嘴里，那明显就是科技与狠活，
0: 那就别说了，
1: 代谢不掉的感觉。
0: 是的，还是就因为在这个发达的各种有科技的狠活的一个饭圈吧。
1: 对，
0: 但大家还是讲究真材实料哈。然后刚刚
1: 原生态，
0: 刚刚有呼噜女士回答了我们的向日葵，请向日葵认真听好啊。他说，世杰到西区的路已经通车了，可以越过花谷和余峰，路很好开了。不知道他的答案能不能解决你的疑问哈？
1: 对，向日葵，你听到了吗？
0: 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邓丽君的歌曲，我只在乎你，
1: 送给大家。

0: 送给我们的所有听众哈，我们只在乎你们，
1: 你们也只在乎我们吗？
0: 嗯，刚说了我们的短句，对不对？
1: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刚才我们也说了，不是说不烧心，就是真的胃不烧，是我们不想被糊弄，不想被骗，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从红果的服务区到万物都不可以烧心，这个梗真正的出圈。其实呢，还有一个意外推手，就是贵州的红果服务区。然后呢，国庆期间呢，有网友发视频，就说自己到了红果服务区，评论区呢瞬间就沸腾了，因为那个红果正好是短剧平台的名称，对不对？红果短剧。然后呢，网友就集体开启了短剧的模式，然后就说：“哎，先停，别影响后面的车进来，一个一个来，就不会乱，车不乱，人就不乱，人心就稳。”
0: 对，他们就是用一些短剧上看的一些经典台词哈，
1: 嗯，
0: 然后在那个网友的短视频底下评论，然后这个服务区停着不烧心，要看广告才能出去。
1: 对，
0: 当地文旅部门反应也是非常快的，直接发了一条红果 VS 红果宣传片，就是把吃了不烧心，先把规矩立住这些台词融入到本地的美食推荐。这一波官方的接梗直接就把这个热度推到了新的高度，
1: 真的是没话说了，一下子就是天降热度啊，对吧？
0: 说明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反应非常非常快哈，
1: 而且也是有这些东西在的，有东西你才能够做，能加工。
0: 是的，就红果，反正不知道大家手机有没有哈，我是最早一批下载红果的用户，怎么说着有点骄傲呢？
1: 对，然后我看短剧我骄傲是吗？
0: 是的，就网友也说了哈，玩梗归玩梗，但真话都藏在玩笑里了，不是段子好笑，是我们就早就受够了各种各样的套路，嗯，就是一句 AI 写的台词硬生生地说出了我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
1: 然后红果服务区呢，那波接梗呢，其实是比原版的短剧是有一死一万倍的，官方玩梗最为致命，网友说，
0: AI 写得出烧心这个词，但他没有掌过那个味，对不对？他认识这个词，但他不知道这件事本来是吐槽 AI 短剧同质化的，结果笑着笑着感觉不对了，感觉不烧心成了最高的评价，对不对？
1: 对，说明呢不让人放心已经成为常态了。
0: 嗯，
1: 所以就说 AI 写得出不烧心，但他不懂什么叫做烧心。
0: 虽然我们作为短剧迷哈，一边吐槽就是 AI 短剧千篇一律，我看过就同质化的短剧太多了，就换汤不换药，人家同一个版本的，包括真人拍都会拍三四个版本，
1: 现在还有 AI 的。
0: 对，然后我看一个剧本，其实我看第一集我都知道最后一集是啥，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去看。
1: 对，我有时候看短剧也是，我知道这个人最后会胜利，那个坏蛋终将会被打败。
0: 对，
1: 但是呢我还是想看，他无脑我也看，就把脑子拿掉看。
0: 那我就虽然说我们吐槽同质化，但是我们也忍不住就为其中这些良心的摊主这种朴素啊坚持啊为他点赞哈。
1: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知乎作者写出了一句，他说写出烧心的那个东西啊，它没有味，对吧？因为大模型它体验不到胃酸反流的灼烧感，它根本就不知道。
0: 是的，
1: 叫烧什么叫做烧心，它只是在餐饮良心摊贩这组词后面呢就算出了一个概率最高的关联词，证明什么呢？流量可以复制，套路呢也可以无限的复用，但是呢信任是不可以批量生产的。我们以后出去吃东西，你但凡吃了哪一家你觉得烧心，对吧？我们就选择贵就贵一点，但吃了不烧心的东西。
0: 是的，刚刚说了这个关于短剧的热门词汇哈，大家有没有在评论区啊或者说朋友圈有看到吃了不烧心之类的文案啊或者是评论，大家有没有使用过这个文案，像我一样发朋友圈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对，
0: 还有哪些 AI 短剧包括真人短剧你觉得非常好看的，可以给我们推荐
1: 一下。介绍
0: 一下。
1: 还有呢，我还想知道，
0: 可以给我推荐一下，
1: 各位听众吃了哪些东西会让你们烧心，我想看看大家都会对哪些东西感觉到烧心。
0: 我跟你说，大家这个互动可能会不及时了，因为马上要出题了，
1: 大家都慌了，赶紧要做好准备了。
0: 对，然后我们最后还会留一首歌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
1: 赶紧，
0: 现在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了哈，先到先得。那就出题，我们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先选第几位吧？
1: 第10位。
0: 好的，
1: 好吗？
0: 正确答题的第十位朋友，
1: 不知道有没有啊？
0: 肯定有，我跟你说，晚上这个点啊，
1: 人多，
0: 超级多、
1: 啊。好的，也还是一道类比推理题啊。题干呢是树根对根雕，那么以下四项呢，哪一种的内在逻辑跟它是一样的呢 ？A. 纸张对剪纸 ，B. 陶土对瓷器 ，C. 竹子对竹排 ，D. 水泥对砚台。啊，题干是听清楚。题干是树根对根雕 ，A 选项是纸张对剪纸 ，B 陶土对瓷器 ，C 竹子对竹排 ，D 水泥对砚台。
0: 我个人认为这道题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找其中的逻辑关系的，还是很简单的。
1: 对，找这样的类比推理题，我也是看看难易程度，不在于要难倒大家。
0: 对，
1: 让大家乐趣
0: 就是那转一转哈、啊，动一动，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题目吧。
1: 树根对根雕，以下四项哪种内在逻辑跟它一样呢 ？A. 纸张对剪纸 ，B. 陶土对瓷器 ，C. 竹子对竹排 ，D. 水泥对砚台。
0: 我之前也刷过就是考公啊考编的题目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逻辑关系的题目还是比较有意思。

0: 意思的，我最讨厌的就是计算类的题目哦，真的，特别是计算量特别大，然后要找的词汇特别多的时候，我就会很头痛。然后看了一篇篇的资料，哇，又长又臭，完全没有心思哈。
1: 对，的确是，然后看不走的感觉。
0: 我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答案，我们最后再重复一遍哈。
1: 嗯，
0: 树根，对，根雕，然后选。A 选项呢，就是纸张是对剪纸 ，B 是陶土对瓷器 ，C 是竹子对竹排 ，D 是水泥对砚台。大家选一个不一样的，哦，选一个
1: 一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跟树根和根雕是一样的逻辑关系的。
0: 大家一定要就注意审题哈，选一个跟树根跟根雕逻辑关系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我们选正确答题的第十位啊，
1: 嗯，
0: 我真的，我就说肯定有第十位啊。第一位红小豆选了 C， 一四七选了 C， 木子方块亭选了 C， 天星选了 C， 小薇子选了 B，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B， 中茂选了 C， 沈略浩选了 B，Z 选了 B， 朱华选了 C。ANN 选了 A， 向阳花开选了 A， 心想事成选了 A， 叶萌选了 A， 还有两位朋友的答案，小诗春选了 A。 如果他说选纸张那个就是选 A，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没有了，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答案是 A， 但是没有回答正确的第十位。那
0: 么
1: 有
0: 这么多，
1: 对，
0: 是别的啊。
1: 要不然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就选正确答题的第一位或者正确答题的最后一位。
0: 你选
1: 最后一位呢？是小诗春，你看一下是不是小诗春？
0: 是的，
1: 选 A 的那个小诗春，因为第一道题我们选的是第一位。
0: 最后一个是如果吧？
1: 如果吗？
0: 嗯，
1: 选纸张那个是吧？
0: 对
1: 啊，对，是如果。
0: 嗯，是如果。第一位是谁呢
1: ？A A N。你读的那个 A，
0: 因为如果在9月22号已经获得过我们的电影票了哈，我们看一下
1: ANN，
0: 他没有获，哦，这个是送，如果是那天送了，就我们两个送一个人的话，他全中了电影票跟生活大礼包。ANN，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生活大礼包，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这道题目我觉得还挺简单的哈，给大家
1: 解
0: 释一下吧。
1: 解析一下吧，那个根雕啊，树根和根雕啊，树根是根雕的原材料，且根雕呢是艺术品和工艺品。那么 A 项纸张是剪纸的原材料，剪纸也是艺术品，逻辑是一样的。B 项呢，陶土是瓷器的原材料，但瓷器呢是实用的器皿，且需要烧制，它没有 A 贴切。C 呢，竹子和竹排。竹子呢是竹排的原材料，但竹排呢是交通工具，不是工艺品。D 项水泥和砚台，水泥不是砚台的原材料。
0: 所以这道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答错了哈。
1: 嗯
0: 嗯，但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答对了。后来柠檬味的阳光给我们留言，他说是 A。向阳花开也收到你的手机号了，但是今天很遗憾没有中奖啊。我们可以。在之后每天都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哈，只要答题坚持互动，我们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1: 是的，你看今天 ANN 还是挺幸运的啊。
0: 嗯，我觉得
1: 第一个回答正确的，
0: 对，那前面答了这么多哈，
1: 全都选 C，
0: 全都选错了，
1: 竹子和竹排。但是你要知道呀，竹排是交通工具，它不是工艺品，但是根雕对不对？根雕它就是剪纸，纸花窗花剪纸，它也是艺术品。
0: 我们以后每周只能顶多出两次吧。
1: 对，不能搞多了。
0: 有点绞尽脑汁了。
1: 答不对。
0: 也不要这样说，这么多朋友答对了哈。
1: 嗯。
0: 明天大家一定要记得把我们的闹钟打开，最后做一次提示，对不对？别就是睡过头了，然后扣工资了，可划不来了。
1: 对，然后呢明天周六大家呢还是要上班。
0: 嗯，我们今天刚看了一下工作群哈，已经通知了明天是要补班的，
1: 要再做一天牛马，周日可以休息一天。
0: 每次我觉得就放完假哈，对于这种大假老要调休，好不划算呀。
1: 就是感觉到我当时放假很开心，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还不是补了吗？
0: 拆东墙补西墙这种
1: 放假也烧心，
0: 希望多放点假。我上次看了今年的法定节假日全部休完了，
1: 没有啦，
0: 是不是有点噩耗啊？很多朋友说还有元旦是来年的
1: 2027年
0: 一个节日哈，今年的法定节假日大家都休完了，可以从现在开始，咱们可以开始攒钱了，到年底看能收获多少啊？
1: 要攒钱，年底买啥？
0: 当然，
1: 爱美三件套。
0: 对，钱攒着当然是一件好事了，对不对？然后
1: 也要花，该花花，该吃吃，该喝喝。
0: 是的，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也闲聊了，也说了两个话题，感谢大家对我们下班搭子的支持。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我们的明天》，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拜拜，
1: 拜拜，下周再见。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

0: 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讲理性的时候，首先要指出一点，这个姓在有的地方，很多地方读允。现在看来啊，这不是方言的问题，啊，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这个地方方言念允，恐怕不是，这是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渊源的。隐姓的源流，第一是少昊之子班，那么这个班被封在一个地方隐城，所以他的名字也叫隐班。他的族人后来散居列国，都以自己这个隐这个地方封国的名字啊来作为自己的姓，这个是隐氏正宗。源流二，出于西周时期有个太师叫西甲，西甲也叫隐疾土，他主要的功绩是讨伐侵扰周王朝的少数民族，比如鲜允，北方的，南方的怀疑。那么周宣王就封了他一个官叫隐。楚国的丞相 就叫令尹。

所以他有一支来自于楚国。源流氏那么出于兄弟民族的改姓，或者兄弟民族汉化以后啊，取了一个汉族姓氏姓名，这个在蒙古族、满族、锡伯族、白族、苗族、壮族、朝鲜族啊都有，特别是朝鲜族的隐姓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姓氏。隐姓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姓氏，魏晋南北朝时期，今天河西走廊甘肃东部那一带，隐姓突然繁荣，成为当地望族。到了隋唐年间啊，这一支又有往山西走的，就形成了河间隐氏啊，这是个名门。宋朝末年，隐姓跟别的姓氏一样开始大规模的南迁，迁往江西、浙江、江苏，当然这个都是今天的地理概念，今天的地名。到了元初的时候，隐姓又开始从山东、山西大规模的迁往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今天姓隐的人数最多的省份是山东啊，这也很有意思了，占了隐姓人口12%。隐姓啊比很多朋友想象的要大，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隐姓可能算不上一个大姓，咱们认识的姓隐的朋友也不多，但是隐姓其实不小，出的名人当然也多，因为他人口数多。我们这里啊先介绍一个隐姓的堂号。隐姓有一个堂叫易经堂，一部经书啊，易经堂。哎，大家现在去问隐姓的朋友，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对传统文化有兴趣，都要追根溯源，都要自己去寻根。很多朋友开始知道自己的堂号了，过去不知道的，我姓钱嘛就姓钱嘛，你哪个堂的哪个堂的不知道，是吧？现在很多朋友知道，很多隐姓朋友说自己是易经堂隐氏。这个易经堂的来源就和岳飞有关，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宋朝有一个人叫尹彦德，绍兴二年，也就是公元1132年，岳飞从南昌过吉安到茶陵，尹彦德是当时茶陵的首富，非常有钱，是个富户，他就以酒肉吟诗犒劳岳飞，对岳飞很尊敬。那么岳飞说我要赶路，那他说了一句话，这尹彦德说，我家里有钱，粮食和肉都不缺，我愿意啊给军饷5日，就你岳飞的所有部队啊发粮食发钱，我来发5天。哦，这个不得了啊，这不是一两个人啊，强留岳飞3日，就一定要岳飞留在我这里3天，留在茶陵。岳飞当然很感谢，走的时候岳飞跟尹彦德说，这个就很感人啊。今天咱们有的时候啊太讲人情世故了，太圆滑了，朋友相交啊就不直来直去了，不讲真心话了。在宋朝那个时候，哎，好像大家还都以直相待，以诚相待。岳飞接受了尹彦德的招待啊，尹彦德花了那么多钱，岳飞说，儿才有余，儿学不足，当以一敬教子孙，光大其门。说你啊钱是不够，但是学养不够，你应该取一经，用一部经书或者一种经典的教义来教导你的子孙，这样的话你的子孙可以光大隐士之门。尹彦德那个时候的人，现在的人早生气了，早就跟你翻脸了，我又给你发工资，给你手下还请你吃酒喝肉，你还说我没学问啊，呸，早吵起来了，对不对？但尹彦德古人的胸怀很大，尹彦德拜而受赐，拜岳飞，谢谢
您的指教，这是您最大的恩赐，所以马上造房子。

0: 教学堂规定隐姓子孙，你不要因为家里有钱，你给我好好读书。这个堂就叫一经堂。为什么叫一经堂？以忠烈一经教子孙。经除了经典以外，还有经典教义的意思，就以忠烈教殷姓子孙。殷姓子孙后来果然出了很多英烈之士了，啊，很多的。同时在宋朝还有一个姓殷的很有名，这个人我们知道宋朝的时候，而宋朝是文化很发达，武功不强的，是吧？宋朝的国土其实非常小，大家去看，到了南宋就更小了，所以宋朝跟辽军打，跟契丹打，咱们知道一般都打不过的，啊，人家太狠了，所以宋朝动不动就是送点钱、送点布啊，大家来换个太平啊。但是有一个人在徐河之战的时候，突袭耶律休哥军营，杀其大将皮氏一人，一听这就是大主啊，这个是辽和契丹的大主，杀了他一个大将，而这一下这一仗把契丹军打得大败而归。这个人面特别黑，脸黑，契丹人也不知道他是谁啊，就叫他黑面大王，称他为大王。契丹人还是崇拜武士的，契丹人后来讲跟宋军打仗的时候一定要躲开黑面大王，要躲开这个长得黑的人。这个人就是尹巨人，开封的尹氏。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2006年尹姓排在第95位，这都是排进100的大姓啊，总人口大概220万左右，占全国人口的1.8%啊，当然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的，我还是这句话，不一定准确啊。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谢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殷姓，应该的殷啊，这个姓，这个姓的源流啊也很有意思，一个是源于姬姓，周武王姬。

发之后，周王的第四个儿子被封在殷，是个侯爵，称为殷侯。殷这个地方是哪里呢？今天河南平顶山新华区，啊，比较明确，就在这个地方。他建立了殷国，有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后裔子孙当中，就称为殷氏。这个是殷氏的正宗，啊，最主要的一支。第二个源流源于官位。西周时期有这样的一个官位，叫殷乐史，啊，他也称为殷人，称为殷师，是在王族的宫廷乐队当中啊，管什么呢？哎，管专门演奏一种鼓，这种鼓叫殷鼓，啊，敲这种鼓，他不管演奏编钟、编磬。这种他不管的，就管鼓，啊，换句话说是主要负责小型打击乐器的这样一个演奏的乐师。在这个官吏的后代子孙当中，也有用殷作为自己姓氏的。还有一个是西周时期的另外一个官吏，叫殷门史，应门答应门开门应门，啊，这样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官位主要是执掌帝王进出门户的官吏，啊，所以他是负责守卫这种重要的建筑，特别是帝王所住建筑的这个门户的这样的一个官吏。在应门史的后裔子孙当中，就用祖先担任过的这个官职作为自己的姓氏，最早是一个复姓，叫应门氏。后来简化为殷氏。第四个源流源于其他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啊，很多西域人，那西域来的这个其他民族的人，或者后来的蒙古族，都有殷作为自己的姓氏的。这个情况啊相当的复杂。那么我们知道殷姓，我们从刚才起源的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也是在河南这一带起源的，慢慢开始往位迁徙。到了宋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南迁的很厉害。因为在宋朝的时候，我们在今天浙江那一带发现好多姓殷的人，同时在江西、福建等地方，我们也发现有殷姓的人聚居。明朝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可以肯定，浙江已经成为殷姓最主要的聚居地，其次大概分布在江苏、福建、河南、安徽、湖北，都开始分布开来了。一直到今天，殷姓的第一大省依然是浙江。浙江的殷姓占了全部殷姓人口的一半以上，其次分布在安徽、江西、上海、江苏、福建。所以这个殷姓的迁徙非常明确，它是一个原来是发源于河南的一个中原的姓氏，但是啊，经过历史上的迁徙，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南方姓氏，主要聚居地在南方。殷姓见于史籍的人啊不少，相当多。比如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位叫殷耀，这是汉初的人。这个人是个隐士啊，居住在山里，不愿意做官。汉高祖刘邦曾经派大臣啊去邀请过他，同时还邀请了四个人，大家还记得吧？商山四皓啊，这在历史上的典故太有名了。就是刘邦请了四个老人家，隐居在商山里的四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人家，皓就是白白颜色的须发，年高德少的老人家，请他们出来辅佐太子。同时请的还有殷耀。那么这个四位老人家应招了，出山了，应耀坚决不去。
不出山，不当官。所以当时民间有一个谚语叫商山四告不如淮阳一老，因为他隐居在淮阳山里，所以那四个人还不如他一个，他声望非常非常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学者殷绍，这个大概是在公元178年左右在世的，这个人鲁南人，大家一看还是在中原河南这一带的人。他非常的博学，汉灵帝的时候就是孝廉啊，就已经开始当官了。汉献帝的时候他是在袁绍军中当什么呢，当校尉，他在袁绍军中，后来去世了。这个人曾经写过汉官仪礼仪故事，写过非常重要的书。现在他的一本书依然是我们古籍当中非常重要的，叫风俗通啊，就是他的这个著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殷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今天他的人口排在第247位，还有一种说法248位，所以这两种说法相差一位，相差不太远。人口总数36万多，当然也有别的说法，比如35万多，总之相差不大。这个是2006年的数据，20年前的1987年，殷姓排在第304位，所以他的人口数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升的。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

0: 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天的虐他已经入眠了，我让他把他给强奸，我就让我的兄弟啊忍不住想放声大哭，一人拿我的心在中间，多的血都能扎住，而如今我的家里已经是这样，今我的死骨。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

0: 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现

0: 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当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结果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0: 五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2: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3: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5: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0: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7: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6: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8: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9: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0: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啊、天气很好。
1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3: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6: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5: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镇表示，
17: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0: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18: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9: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8: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1: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2: 上面啥不够？
2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3: 这个变化的程度其实还可以。
22: 而且还有一个，
23: 然后反复的消毒。
2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2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

0: 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5: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6: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4: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7: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4: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4: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8: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六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八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十月至十二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九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现在健身跑步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在运动时听一首激情澎湃的歌，相信音乐的律动会提高我们跑步健身的热情和耐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双截棍》，歌曲唱出了周杰伦对武术的热爱和对中国功夫的向往，歌中融合了重金属摇滚、饶舌和古典钢琴等多种音乐元素。这种创新的音乐风格在当时的华语乐坛中独树一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你的微笑是飞儿乐队的代表作之一，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飞儿乐团的唱功和创作功力，融合了流行音乐元素的旋律，流畅而易于传唱，深受听众喜爱。

花火是汪峰创作演唱的一首风格硬朗而富有力量感的歌曲，富有哲理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在困境中挣扎，寻求突破与重生的情感状态，传达了对于生命、梦想与自由的深刻思考。

现在我们听到的《爱的主打歌》是一首萧亚轩招牌式的动感舞曲，也是萧亚轩招牌快歌中最上乘的一首。强势的节拍电子乐，轻快通畅的旋律，让人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现在我们听到的好好的是朴树演唱的一首风格清新自然、旋律悠扬动听的歌曲。歌曲中既有对过去的回忆与反思，也有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让人感到温暖而治愈。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首先呢，用你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呢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当然了，还有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没错哈，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将路况信息分享给我们，不过还是在这里做一个安全提醒哈，大家不要为了互动而违反交通规则，然后还是要注意我们行车路上的安全。
1: 是的，特别是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呢，就是下班和放学的高峰期，路上呢车多人也多，一定要谨慎慢行。
0: 虽然今天是周五了，但是不放假就相当于
1: 还是周四哈，明天还是要上班，还要做一天的牛马，
0: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了哈，我们明天要把闹钟给打开，很多朋友的闹钟都是周一到周五的，然后一般周六不会特意去设置哈。
1: 哎，好像说安卓系统的手机可以，就是工作日它自然会响，是吗？
0: 没用过，不清楚啊。有没有安卓用户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非常贴心的系统里面的设置哈？今天也是一个节气寒露，
1: 今天啊这么快到寒露了，
0: 秋天的第五个节气，
1: 哎，眨眼之间。不过你发现没有，真的是有点凉。即使这么大太阳的天气下，你在阴凉坡的时候，有风吹过的时候，还是感觉凉飕飕的。
0: 对，而且寒露哈，就第一个带寒的节气，它会有一个习俗叫赏菊。
1: 赏菊，
0: 像还有很多朋友，部分地区还会饮菊花酒，你喝过吗？
1: 我没有喝过菊花酒。
0: 小马对酒就是一杯倒，
1: 一杯倒，
0: 一杯哦，不是一瓶哦，
1: 所以就是一点都不太了解。
0: 对，你像寒露时节，他们说饮菊花茶、吃螃蟹、品花糕，相信最近国庆假期哈，很多朋友的餐桌上都多了这道菜，叫大闸蟹。昨天晚上也是豪迈的，就爽。

0: 天一冷，一些卖烤山芋的、烤玉米的也全都出来了，
1: 对，还有冰糖雪梨，嗯，还有一碗，估计咱们这边喝的很少，就是柚子百合梨汤，哦
0: 啊，确实没喝过，
1: 暖身又润燥，
0: 有点像那个加热版的杨枝甘露嘛，
1: 对，有点像，
0: 没有芒果哈，嗯，然后最后给大家做个提醒哈，寒露的时候我们脚不要露出来，天一，你像现在早晚都非常的冷，虽然有太阳，白天会有点热吧哈，
1: 对，
0: 可能会有点晒啊，但大家早晚还是要多保暖，不要说哎呀中午好热，脱件衣服好麻烦啊，再多件带一件衣服，不要怕麻烦，身体最重要，
1: 而且出了汗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把外套给套上，不要等散了汗才知道哎呀不好搞感冒了，
0: 嗯，没错，那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送首歌给大家吧。
1: 好，听一首什么歌曲送给大家呢？小可正在搜索一下，
0: 我在搜寻有没有我爱听的歌，
1: 看看，对，看看他今天喜欢的是什么频道。
0: 哦，我每次就是想给大家推荐歌曲的时候，基本上
1: 大脑一片空白吗？
0: 对，然后就会选一些经常放过的歌，那就放一首英文歌吧，好久都没有放英文歌了。嗯，你知道我要放谁的？
1: 啊，梅梅，
0: 你选一首她的吧，要么就放今天我们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啊，可以的，经典老歌，属于她的。
0: 好，这首《Love Story》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霉霉的歌曲，非常的经典。我记得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经常在看那些 MV， 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然后在住校，只能在多媒体的教室上搜索他的这些歌曲的 MV 看，就是唯一的娱乐了。
1: 对，
0: 是，
1: 我记得当时霉霉的歌曲横空出世的感觉。
0: 嗯
1: 啊，那是我还在上大学。对吧？
0: 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上大学，嗯，反正我在读高中。
1: 那时候跟他现在的样子也不一样了，就是整个人的风格和气质也都不一样。
0: 现在很欧美 啊！
1: 对，人家本来就是欧美。
0: 不是我，但我以前并不觉得他就是很，就我刻板印象中的欧美啊。
1: 她是蛮清新的一个小姑娘，
0: 对对对，
1: 那种感觉。
0: 嗯，慢慢的也成熟了哈。
1: 嗯，
0: 像当时她的歌啊 ，MV 真的是好火呀。
1: 对，啊，昨天我记得有听众说喜欢听我们两个讲方言。
0: 嗯，
1: 记得吗？
0: 记得。
1: 对，然后
0: 不止一个听众说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听众就说，哎呀，一说到方言就大家都出来冒泡哈，给我们留言。
1: 对，然后呢，我感觉现在全国各地的方言如果不是格外难懂，其实稍微也能够听得清楚，但是你像浙江还有福建那边很多的方言我们仍然是听不清楚的。
0: 不是听不清楚，听不懂，
1: 完全不知道，
0: 迷糊的啊，嗯，
1: 对。但是呢，也不光是我们现在有这种顾虑，如果穿越回古代的时候，
0: 嗯，
1: 这是真的听不懂，完全听不懂。
0: 哦，就是古代它也有方言的。
1: 对，而且在古代的方言他们之间的隔阂是非常的重的。有一个比喻就是说，皇帝上朝的时候就像在听天书。
0: 哦，那真的是，那有翻译吗？
1: 没有，完全不一样。就是清朝皇帝上朝的时候呢，面对的是这样的场景啊，福建来的官员说闽南话，广东来的说粤语，江浙来的说吴语，然后湖南来的呢说湘语，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说普通话，
0: 但其实说的普通话都带着非常浓重的地方口音啊。
1: 嗯，
0: 像我们可能有时候说广德话说广普哈，
1: 嗯，
0: 就觉得很像普通话了，但是别人一听，外地的人一听，哎呀，你怎么在说方言。
1: 对，而且我们有时候广德本土的广普的话语速有点快。
0: 嗯
1: 嗯，是吧？
0: 对，然后地道的广德话也是非常难懂的。
1: 对，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清朝皇帝上朝的时候，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就是在光绪年间的时候，有一次朝会，一位福建籍的官员呢在汇报政务，他讲的是非常的慷慨激昂，但是光绪帝听的是一脸茫然，然后立马转头问旁边的军机大臣说，他说的是啥呀？然后军机大臣说，
0: 他肯定也不懂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嗯，所以他只能尴尬地说，回皇上，臣也不太明白。你说一个皇帝，你自己的臣子在说什么都不知道，这朝还怎么上？
1: 就除了这些上朝，就商人做生意，
0: 嗯，
1: 他们全靠比划。
0: 哦，
1: 对，
0: 雍正皇帝他就说推广普通话，他说我是认真的，正因为方言的隔阂严重到影响政务的运转，雍正皇帝坐不住了。雍正六年的时候他下了一道圣旨哈，你像福建广东两省的官员必须学会官话，学不会的不允许你上任。而且他在圣旨里面说的非常的直白哈，就说朕每引荐大小臣工，凡臣奏履历之时，唯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人气乡音不可通晓。翻译一下，他就说，我每次接见官员的时候听他们汇报工作，就福建和广东的说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于是清朝在福建广东两省设立了正音书院，就专门教官员说官话，学不会的科举考试都受影响。
1: 那就是普通话等级考试。

0: 你要考过了，像教师资格证一样，必须要过二甲，你像语文老师哈，所以才能上任。
1: 所以说的话，他们得学官话，就像我们刚刚在说的，就是上任做生意的话要比划，还要猜官员有官话要学。那就是商人应该怎么办？古代商人跨省做生意的时候，语言不通是家常便饭。
0: 用手势比划。
1: 啊，那浙江的商人去四川卖东西，到了地方才发现当地说的话，他是一个字都听不懂。那他说的浙江话，对面也是一个字都听不懂。那除了比划，还能怎么办？
0: 那只能学习哈。就我觉得，就像以前我们在外面玩，去外地，去国外。在你英语储备的单词量还不够的时候，
1: 对，
0: 手比划那是最通用的，
1: 就是不自觉的把手给弄起来了。
0: 对，包括我们去外地，然后跟一些老年人，他们是说的一些地道的方言哈，因为不太会普通话，问价格的时候，这个时候手就是最有用的国际通用语言。
1: 现在呢，就是可能会有中外翻译，但是呢，在古代也有的叫通译。就一种专门在各地商人之间呢翻译的中间人，
0: 那是不是很贵？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就很高端哈，他就靠这个，你相当于我们现在靠技术吃饭，他也靠他的才能吃饭，不是一般的人还请不起。假如我这单生意，我想他利润不高，我请这干啥？
1: 划不来啊！所以就是说，普通的小商贩根本就请不起，所以说。古代很多商人做生意也不就全靠猜吗？
0: 对，然后你好洋气给我们留言，他说从古至今都要证书啊，
1: 的确，
0: 不是说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证哈，这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
1: 都需要证。那如果就刚才我们说的猜，那猜对了可能就赚一笔啊，那猜错了呢，可能就亏一单。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
0: 就我觉得，就这种信息不对称哈，它就催生了一批靠语言差发财的中间商。像现在我们说赚钱靠信息差，那个时候就靠语言差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商人啊、当官的，然后科举考试也是一样的，就是考官比考生还要痛苦。那科举考试呢，考生要写文章，考官呢要读文章，文字呢是统一的，问题倒是不大，但到了殿试的环节呢，皇帝要亲自面试，那方言就又成了大问题。
0: 你想，一个广东的考生，他文章写得非常的花团锦簇，但到了殿试环节，皇上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他一张嘴，你想那种浓重的粤语口音，那皇帝是不是一个字都听不懂？
1: 对，然后赶紧要有旁边有翻译，然后翻译他呢，皇帝呢才能够勉强的听明白。
0: 就更惨的是哈，考官，你想乡试会试的时候，考官来自全国各地，遇到方言比较重的考生，你是不是连他的名字都听不清楚，听不懂考生的自我介绍？我觉得就是他这不是一个笑话哈，现在
1: 是真的存在的史实尝试。
0: 现在讲起来可能觉得有些好笑，但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1: 还有就是吵架，你说方言，他说他的，你说你的，
0: 但
1: 吵架，
0: 我个人认为啊，只要气势上能压过对方就行了，管他说啥呢，你别管说啥，你只要气势上压他一头
1: 就
0: 可以了。就
1: 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你凶神恶煞的样子，
0: 对，手指，对不对？
1: 哎，我想到了那个老奶奶吵架，
0: 表情包，
1: 然后拍手跺脚，记得吗？又拍手，
0: 那个表情包被很多朋友用啊，就现在就是作为一个调侃哈。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骂人其实倒还好了，只不过你就骂人的话别放在心里嘛，对不对？你只要气势上压他一头可以了。
1: 对，那我们可能说到这里，听众也会问，那你们说了这么多个方面，方言的隔阂这么严重，那古人是怎么进行交流的呢？其实对，答案就三个词，
0: 刚说了哈，是三个词哈，
1: 通语、官话、读书音。
0: 对，刚刚说了要专门的去学官话、通语。你像早在先秦的时期就有雅言，当然是我名字的雅，
1: 对
0: 啊，是我发明的语言吗？
1: 高雅的雅，雅言，
0: 当然不是我发明的哈。这个雅言相当于当时的普通话，孔子讲学用的就是雅言，后来历代都有通语、官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读书人考科举呢，必须就学官话，官员异地任职也必须去学这个官话。
1: 对，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学官话的主要是读书人和官员，那普通老百姓的话呢，是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远门，只会说方言，遇到外地人呢还是那样子，要不然就找翻译，要不然就比划，再要不然就是
0: 算了
1: 算了我不讲了。
0: 所以从古至今哈，大家都会说算了吧，如果真遇到
1: 贼大气、
0: 真遇到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放弃吧，
1: 去求吧。
0: 嗯，因为他要考虑到这个成本的原因哈。
1: 嗯，
0: 就所以说我们在抱怨方言听不懂的时候，我们想想古人，
1: 对，
0: 他们连上朝汇报工作像这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1: 他们靠猜，还靠猜，这得有点离谱嘛。嗯，那么庄严肃穆的地方，那么对吧，
0: 你看至少我们还有普通话，虽然说有些年长的说的普通话可能带一些方言，
1: 嗯，
0: 但是至少也是一个方言加普通话的夹杂版，多多少少能猜对一些，对不对？
1: 所以你想我们现在就是大致能够听得懂很多地方的口音，其实也是从古至今几千年的语言基建达到的这样的一个。
0: 对，你好洋气给我们发来了一段广德话的语音啊。
1: 嗯，
0: 他发的是文字。
1: 嗯，
0: 对呀，猜下去叫他摸啊。
1: 对，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语气吗？
1: 对对对对对，而且
0: 很标准。
1: 这个贼大气叫他摸啊，就是不管南不像人还北不像人，读起来味道都不一样。
0: 哦，嗯，你读一下。
1: 我读的一块就是贼大气叫他摸。
0: 不是，你绝对不是这样，就我刚那种语气应该是对的哈，
1: 差不多。
0: 嗯嗯，就说了我们古代的方言哈，聊完了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广德的方言，包括大家有可能在外面外地有没有听过哪些觉得就是外地人绝对听不懂的词儿？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与我们互动一下。那接下来就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哈。我们小马老师点的一首
1: 伍佰老师的歌，
0: 是想见你里面 的
1: 主题曲，
0: Last Dance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伍佰老师的歌曲。那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给我们的留言吧。就当时大概的看了一下，在心里默念了几遍。我把这个机会交给小马，来，到你展示的时候了啊。
1: 哦，是谁的？
0: 叶萌。
1: 嗯，招呼我一，么子？
0: 一 K 七包子。
1: 哦，一 K 七包子就是姑娘子是吧？
0: 嗯，哦，一 K 七。你怎么会打 K 特
1: 一 K 七包子？
0: 应该一 K 七，我记得是这样的吧？一 K 七包子，一 K 七，
1: 一锅捏子是那个是锅捏子的意思吧？
0: 啊，一 K 七包子，我想这个方言我知道。
1: 嗯
0: 啊，然后向日葵哈，
1: 叫锅辣子不？可辣子？
0: 哦哦，
1: 就是
0: 可
1: 死不聋子？
0: 他这样可辣子是
1: 不得不读可的可，
0: 要读方言的。
1: 可辣子，
0: 哦，
1: 就是吃不聋子晓得吧？就那么多，
0: 哦，不懂
1: 杂草啊。金金盼盼的场子，那么多树枝的地方，
0: 哦，也算是学会了一个新的广德的方言。
1: 那你知道麻辣谷子什么是吧？
0: 石头，
1: 对，
0: 这个我知道。 K 七包子，
1: K 七包子膝盖，
0: 还有一个鸭子叫什么，扁嘴
1: 子，
0: 因为他之前不是，他们说串了一个绕口令哈，就是用石头鸭子还有膝盖串在一起。 你来一遍。
1: 大致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我用麻龙谷子扎扁嘴子扎到了你的 K 七包子，
0: 好像是这样。
1: 是这样讲吗？
0: 我有点忘了，但当时特别火啊，这个方言的组成。
1: 你说这几个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梗，如果外地人来了听我们讲也是糊涂的，
0: 对，
1: 不可能能理解。
0: 但在我看来哈，我觉得方言是需要传承下去的，就还是有它的语言魅力在的，
1: 地域特色
0: 不
1: 可缺少。
0: 聊了这么多哈，聊了方言，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
1: 对，今天呢这两道题呢又回到了我们的公务员类比推理的真题上。
0: 哎，
1: 比较简单。
0: 如果有备考的同学，他说我天天刷题都刷够了，我想听个节目放松一下，没想到还在做题。
1: 我们来
0: 先说礼品吧。
1: 电影票是吗？
0: 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电影票送给一位朋友，我们选正确答题的第一位。
1: 好，今天拼手速好不好？那我就开始读题目了啊。题干是航线对飞行，那么以下四个选项哪个的内在逻辑跟航线对飞行是一样的呢？ A 土壤对种植， B 煤炭对发电， C 提纲对发言， D 地基对建筑。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题目的题干呢是航线对飞行，然后呢给出了四个选项，哪一个选项的内在逻辑跟航线对飞行是一致的呢？ A 土壤对种植， B 煤炭对发电， C 提纲对发言， D 地基对建筑。
0: 好的，大家可以动动自己的脑筋哈。当然我觉得如果蒙对的话说明你运气非常好哈。
1: 再来读一遍好不好？
0: 最后一遍吧。
1: 好，最后一遍题目了，题目是航线对飞行，以下四个选项哪一个内在逻辑跟航线对飞行是一样的呢？ A 土壤对种植， B 煤炭对发电， C 提纲对发言，D 地基对建筑。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我们的答题也就要截止了，
1: 已经截止了好不好？
0: 好的。第一位左想其成，他选了 B， 钮祜禄女士选了 C， 马前敏选了 A，W 选了 C， 青蛙公主选了 C， 这个 C 哈，我们就
1: 框框框，
0: 对，我们就喊他 C，因为他之前看过又忘记了，然后他是选了 C， 向日葵选了 D，勇往直前选了 A，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红小豆选了D， 我们答题就完全截止了。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提纲对发言。然后呢，我们的第一位幸运听众呢，就是我们的钮祜禄女士。
0: 是的，我们恭喜钮祜禄女士哈。不知道你看了多少遍《甄嬛传》，但是
1: 还是很有运气的。
0: 不知道就为什么要，可能她是姓陆，
1: 有可能。
0: 麻烦江，你看他这个路就是姓陆的，对不对？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如果说你看《甄嬛传》很多遍，那我们俩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对，就我也是一个资深的爱看《甄嬛传》的一个，我觉得我属于剧迷吧。
1: 对，可以这样说。马上天冷了，又可以吧，拿出来看了哈。对，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歌曲，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当然，直接可以给我们留言哈，想听什么歌，或者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谁，都可以点歌。对，没错，我来把刚才这道题的这个解析给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其他人选错了呢？航线呢是飞行的依据和指导。 飞行呢要按着航线进行，那么C项提纲是发言的依据，发言也要按照提纲进行，所以呢它的逻辑呢是一致的，其他几项都不一样。好的，恭喜你有呼噜了，他说是的，《甄嬛传》已经
0: N 刷了，马上又可以开始了，天冷了啊。对，我想问刘呼噜女士，你除了刷《甄嬛传》，有没有看过《知否知否》啊？他说我更爱看《甄嬛传》，我们小马是知否党哈，我是《甄嬛传》党，《甄嬛传》
1: 我也爱看的，我看了好多遍。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或者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剧，也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
0: 最近我在朋友圈分享了一个自己做的面食的，一个动态哈。小马还记得我的文案吗？累就累点，自己做的吃了不烧心。是的，当时你看得懂吗？我想问。因为你是一个不怎么看短剧的朋友。
1: 对，我的确是不知道这个梗怎么出来的，但我知道这是一个梗。
0: 就因为有看到很多朋友在发，对不对？就是。 大家刷抖音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个就说累是累了点，自己做的吃了不烧心，贵是贵点，吃了不烧心，还有好多宁可少挣点，规矩不能坏。然后每次刷到一些 AI 短剧的推荐哈。 开始总是这个摊子，它涨价了，从几块涨了3-4块。然后，其余的人就说：“哎呀，为什么要涨价？我不在你这买了。”然后他说：“因为我的成本涨价了，我做食物，我宁可就是少挣点，但是不能让大家吃到食物不健康不安全。”但这个时候，他的摊子旁边总有一个那种用黑心料的一些老板出来做一些相互的竞争哈。
1: 我感觉很多套路，有卖饼的、卖盒饭的、卖包子的，都有刷到过啊。对，然后呢，如果有些听众还没有反应过来，那要恭喜你，你可能就是还没有被这股不烧心文学的浪潮拍打过。因为呢，从短视频评论区到微博热搜，从贵州的红果服务区的玩梗打卡，到各行各业的不烧心宇宙的二创，这套话术真的是。
0: 始料未及，
1: 对，非常的意外。他怎么就火了？因为我感觉我们在用广的话讲话的时候，比如说，哎，今天吃这个辣条，哎，吃的好辣，好烧心，是吧？尤其是完全理解的意思不同啊。对，不一样。但是我感觉这个梗的话，放到其他城市，别人未必能够立马像我们懂得这么快。
0: 什么叫城市？就每我跟你说，只要看短剧的人秒懂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我没有看过这个短剧，但是你吃了不烧心，然后呢，因为广的话里面也有。
1: 烧心这两个字，对吧？
0: 你说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哈，就是这句话的它的出生地哈，不是说我们哪个段子手写的，也不是说我们广的人方言啊，对，它就是
1: AI
0: 写的台词，就吃了不烧心，它出自短剧平台上最近批量涌现的一些 AI 生成的短剧，就刚我说了，它的剧集的套路比方便面还方便面啊，剧情模板高度一致，主角就是一个老实商家。 坚持用好食材，成本高，所以卖的贵，隔壁就说有一个他的黑心竞品，靠卖一些劣质的食材抢走了大部分的客人，但是仍然有少数，他的少数一般就一个两个哈，老顾客坚持光顾老店，理由就是那句，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老板的回复几乎全部都是一样。 怕亏钱，但更怕坏规矩。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
1: 剧情都是稳定的哈，它这个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也就是说这个价格呢，我买的贵点，但我吃了肚子里面胃不难受，就身体会好，你知道吗？啊，然后剧情也是非常的稳定哈。那我们广东话也经常讲这个，对，黑心店食材就翻车了，被揭穿了。嗯，正派老板永远是获胜的，因为良心商家赢得了民心。所以呢，也有网友调侃说，这个剧本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你就算是卖金子，他也能说。
0: 吃了不烧心，就是因为同一批台词在不同的剧集里面反复套用，
1: 它就是一个模板，一个感觉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表达，所以就成了梗，到处都可以用。
0: 嗯，刚收到向日葵的留言，他说万能的主播，知不知道世杰至广德的新路什么时候能通车？这老路实在太堵了，我记得世杰到广德修了一条那个道。
1: 对啊，到花谷那一块已经是古道了，很方便啊。你说的具体是哪一段啊？是不是说的新修的那一段？就是我才幸福广德发的那个修路的通知啊？也有可能，因为我不去那边。
0: 虽然我是世杰的哈，但是我不知道你具体说的是哪一条路，你如果能确切的告诉我，我们等会儿就帮你去咨询一下啊，问一下。嗯，
1: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模板剧，那很多人就要问，那为什么一句套路的台词能让全网疯狂呢？那因为如果只是吐槽 AI
0: 烧心，本来就说我们胃酸反流，然后那种胸口痛的一种生理的感受，对不对？
1: 对，吃了辣条的感觉，包括有时候吃有一些东西吃多了，感觉很烧心哈。嗯，但在这一类短剧之中，不烧心它是用身体感受来为商家的良心背书，比如说食物干净，用料实在，吃下去胃里舒服。但是现在网友哈就把这套话术套用到职场啊、消费啊、恋爱啊、追星等各个场景，我也是赶了一次时髦了啊。
0: 对，然后发了一个这个梗的，
1: 视频的文案，对不对？
0: 对，所以就说呢，就慢慢的味道就变了，不再只吃了胃不舒服了。那有人就说不烧心的本质是一场关于信任的集体代偿啊，你要买护肤品，怕买到假的，点外卖呢又怕脏，看个剧呢又怕烂尾的时候呢，这句带着土味的，对不对？这句梗，嗯，你放心。
1: 反而成了就是最稀缺的一种承诺吧，应该是。有一位网友的评论，他获得了非常高的点赞哈，他说不是段子好笑，是我们早就受够了各种套路，科技很活，虚假的宣传，贵可以，但不要坑我们，赚钱可以，但要守点底线。所谓的不烧心，其实就是，说的就是胃不烧，是不想被你骗，
0: 对，
1: 不想被你糊弄。那的确是，我就不说我之前在街上吃的哪家店了。 吃完之后，一吃到嘴里，那明显就是科技与狠活。
0: 嗯，那你接受了，
1: 代谢不掉的感觉。
0: 是的，还是就因为在这个发达的各种有科技的饭圈吧。
1: 对，
0: 但大家还是讲究真材实料哈。然后刚刚
1: 原生态，
0: 嗯，
1: 刚刚有呼噜女士回答了我们的向日葵，请向日葵认真听好啊。她说世杰到西区的路已经通车了，可以越过花。
0: 古河、于峰路、横考开了，不知道他的答案能不能解决你的疑问哈？
1: 对，向日葵，你听到了吗？嗯，
0: 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邓丽君的歌曲，《我只在乎你》，
1: 送给大家。

0: 送给我们的所有听众哈，我们只在乎你们，
1: 你们也只在乎我们吗？
0: 嗯，刚说了我们的短剧，对不对？
1: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刚才我们也说了，不是说不烧心，就是真的胃不烧，是我们不想被糊弄，不想被骗，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从红果的服务区到万物都不可以烧心，这个梗真正的出圈。其实呢，还有一个意外推手，就是贵州的红果服务区。然后呢，国庆期间呢，有网友发视频，就说自己到了红果服务区，评论区呢瞬间就沸腾了，因为那个红果正好是短剧平台的名称，对不对？红果短剧。然后呢，网友就集体开启了短剧的模式，然后就说，哎，先停，别影响后面的车进来，一个一个来，就不会乱，车不乱，人就不乱，人心就稳。
0: 对，他们就是用一些短剧上看的一些经典台词哈，
1: 嗯，
0: 然后在那个网友的短视频底下评论，然后这个服务区停着不烧心，要看广告才能出去。
1: 对，
0: 当地文旅部门反应也是非常快的，直接发了一条红果 VS 红果宣传片，就是把吃了不烧心，先把规矩立住这些台词融入到本地的美食推荐，这一波官方的接梗直接就把这个热度推到了新的高度，
1: 真的是没话说了，一下子就是天降热度啊，对吧？
0: 说明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反应非常非常快哈，
1: 而且也是有这些东西在的，有东西你才能够做，能加工。
0: 是的，就红果，反正不知道大家手机有没有哈，我是最早一批下载红果的用户，怎么说着有点骄傲呢？
1: 对，然后我看短剧我骄傲是吗？
0: 是的，就网友也说了哈，玩梗归玩梗，但真话都藏在玩笑里了，不是段子好笑，是我们就早就受够了各种各样的套路，嗯，就是一句 AI 写的台词硬生生的说出了我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
1: 然后红果服务区呢，那波接梗呢，其实是比原版的短剧是有一死一万倍的，官方玩梗最为致命，网友说，
0: 嗯，AI 写得出烧心这个词，但他没有掌过那个味，对不对？他认识这个词，但他不知道这件事本来是吐槽 AI 短剧同质化的，结果笑着笑着感觉不对了，感觉不烧心成了最高的评价，对不对？
1: 对，说明呢，不让人放心已经成为常态了。
0: 嗯，
1: 所以就说 AI 写得出不烧心，但他不懂什么叫做烧心。
0: 虽然我们作为短剧迷哈，一边吐槽就是 AI 短剧千篇一律，我看过就同质化的短剧太多了，就换汤不换药，你要同一个版本的，包括真人拍都会拍三四个版本，
1: 现在还有 AI 的。
0: 对，然后我看一个剧本，其实我看第一集我都知道最后一集是啥，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去看。
1: 对，我有时候看短剧也是，我知道这个人最后会胜利，那个坏蛋终将会被打败。
0: 对，
1: 但是呢我还是想看，他无脑我也看，就把脑子拿掉看。
0: 那我就虽然说我们吐槽同质化，但是我们也忍不住就为其中这些良心的摊主这种朴素啊坚持啊为他点赞哈。
1: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知乎作者写出了一句，他说写出烧心的那个东西啊，它没有胃，对吧？因为大模型它体验不到胃酸反流的灼烧感，它根本就不知道。
0: 是的，
1: 叫烧什么叫做烧心，它只是在餐饮良心摊贩这组词后面呢就算出了一个概率最高的关联词，证明什么呢？流量可以复制，套路呢也可以无限的复用，但是呢信任是不可以批量生产的。我们以后出去吃东西，你但凡吃了哪一家你觉得烧心，对吧？我们就选择贵就贵一点，但吃了不烧心的东西。
0: 是的，刚刚说了这个关于短剧的热门词汇哈，大家有没有在评论区啊，或者说朋友圈有看到吃了不烧心之类的文案啊，或者是评论，大家有没有使用过这个文案，像我一样发朋友圈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还有哪些 AI 短剧包括真人短剧你觉得非常好看的，可以给我们推荐
1: 一下。还有呢，我还想知道
0: 给我推荐一下，
1: 各位听众吃了哪些东西会让你们烧心，我想看看大家都会对哪些东西感觉到烧心。
0: 我跟你说大家这个互动可能会不及时了，因为马上要出题了，
1: 大家都慌了，赶紧要做好准备了。
0: 对，然后我们最后还会留一首歌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
1: 赶紧，
0: 现在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了哈，先到先得。那就出题，我们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先选第几位吧？
1: 第十位。
0: 好的，
1: 好，
0: 正确答题的第十位朋友，
1: 不知道有没有啊？
0: 肯定有，我跟你说，晚上这个点啊，
1: 人多，
0: 超级多、
1: 啊。好的，也还是一道类比推理题啊。题干呢是树根对根雕，那么以下四项呢，哪一种的类在？

0: 逻辑跟它是一样的呢？ A 纸张对剪纸， B 陶土对瓷器， C 竹子对竹排， D 水泥对砚台。啊，题干是听清楚，题干是树根对根雕。 A 选项是纸张对剪纸， B 陶土对瓷器， C 竹子对竹排， D 水泥对砚台。
1: 我个人认为这道题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找其中的逻辑关系的，还是很简单的。
0: 对，找这样的类比推理题，我也是看看难易程度，不在于要难倒大家，
1: 对，
0: 让大家乐趣，
1: 就是转一转哈，动一动。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题目吧。
0: 树根对根雕，以下四项哪种内在逻辑跟它一样呢？ A 纸张对剪纸， B 陶土对瓷器， C 竹子对竹排， D 水泥对砚台。
1: 我之前也刷过就是考公啊考编的题目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逻辑关系的题目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最讨厌的就是计算类的题目，哦，真的，特别是计算量特别大，然后要找的词汇特别多的时候，我就会很头痛，然后看了一篇篇的资料，哇，又长又臭，完全没有心思哈。
0: 对，的确是，然后看不走的感觉。
1: 我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答案，我们最后再重复一遍哈。
0: 嗯，
1: 树根对根雕，然后选 A 选项呢，就是纸张是对剪纸， B 是陶土对瓷器， C 是竹子对竹排， D 是水泥对砚台。大家选一个不一样的，哦，选一个
0: 一样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跟树根和根雕是一样的逻辑关系的。
1: 大家一定要就注意审题哈，选一个跟树根跟根雕逻辑关系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是我们选正确答题的第十位啊，
0: 嗯，
1: 我真的，我就说肯定有第十位啊。第一位红小豆选了 C， 147选了 C， 木子方块亭选了 C， 天星选了 C， 小薇子选了 B，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B， 中茂选了 C， 沈略浩选了 B，Z 选了 B， 朱华选了 C，ANN 选了 A。向阳花开选了 A， 心想事成选了 A， 叶萌选了 A， 还有两位朋友的答案，小诗春选了 A。如果他说选纸张那个就是选 A，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没有了。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0: 答案是 A， 但是没有回答正确的第十位。
1: 那么有这么多，
0: 对，
1: 是别的啊。
0: 要不然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就选正确答题的第一位或者正确答题的最后一位。
1: 你选
0: 最后一位呢是小诗春，你看一下是不是小诗春？
1: 是的，
0: 选 A 的那个小诗春，因为第一道题我们选的是第一位。
1: 最后一个是如果吧？
0: 如果吗？
1: 嗯，
0: 选纸张那个是吧？
1: 对
0: 啊，对，是如果。
1: 嗯，是如果。第一位是谁呢
0: ？A N。你读的那个 A，
1: 因为如果在9月22号已经获得过我们的电影票了哈，我们看一下
0: ANN，
1: 他没有获，哦，这个是送，如果是那天送了，就我们两个送一个人的话，他全中了电影票跟生活大礼包。ANN，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生活大礼包，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这道题目我觉得还挺简单的哈，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0: 解释一下吧，那个根雕啊，树根和根雕啊，树根是根雕的原材料，且根雕呢是艺术品和工艺品。那么 A 项纸张是剪纸的原材料，剪纸也是艺术品，逻辑是一样的。 B 项呢，陶土是瓷器的原材料，但瓷器呢是实用的器皿，且需要烧制，它没有 A 贴切。C 呢，竹子和竹排，竹子呢是竹排的原材料，但竹排呢是交通工具，不是工艺品。 D 项水泥和砚台，水泥不是砚台的原材料。
1: 所以这道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答错了哈。
0: 嗯
1: 嗯、但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答对了。后来柠檬味的阳光给我们留言，他说是 A。向阳花开也收到你的手机号了，但是今天很遗憾没有中奖啊。我们可以在之后每天都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哈，只要答题坚持互动，我们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0: 是的，你看今天 ANN 还是挺幸运的啊。
1: 我觉得
0: 第一个回答正确的，
1: 对，那前面答了这么多哈，
0: 全都选 C，
1: 全都选错了。
0: 竹子和竹排，但是你要知道呀，竹排是交通工具，它不是工艺品。但是根雕，对不对？根雕它就是剪纸，纸花、窗花、剪纸，它也是艺术品。
1: 我们以后每周只能顶多出两次吧。
0: 对，不能搞多了。
1: 有点绞尽脑汁了。
0: 答不对。
1: 也不要这样说，这么多朋友答对了哈。
0: 嗯。
1: 明天大家一定要记得把我们的闹钟打开，最后做一次提示，对不对？别就是睡过头了，然后扣工资了，可划不来了。
0: 对，然后呢，明天周六大家呢还是要上班。
1: 嗯。我们今天刚看了一下工作群哈，已经通知了明天是要补班的，
0: 要再做一天牛马，周日可以休息一天。
1: 每次我觉得就放完假哈，对于这种大假老要调休，好不划算呀。
0: 就是感觉到我当时放假很开心，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还不是补了吗？
1: 拆东墙补西墙，这种
0: 放假也烧心。
1: 希望多放点假。我上次看了今年的法定节假日全部休完了。
0: 没有啦，
1: 是不是有点噩耗啊？很多朋友说还有元旦，元旦是来年的
0: 2027
1: 一个节日哈。今年的法定节假日大家都休完了，可以从现在开始，咱们可以开始攒钱了。到年底看能收获多少啊？
0: 要攒钱，年底买啥？
1: 当然
0: 爱美三件套。
1: 对，钱攒着当然是一件好事了，对不对？
0: 然后也要花，该花花，该吃吃，该喝喝。
1: 是的，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也闲聊了，也说了两个话题，感谢大家对我们下班搭子的支持。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我们的明天》，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
1: 拜拜，
0: 拜拜，下周再见。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

0: 你不把这6万块钱退回去的话，那我们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意思就是说，就是不退这个六万块钱的话，就起诉，就是直接走法院嘛。
1: 紧接着，售后人员给小雨发来了一个视频，说已经报警，警察正在办案。如果不尽快返还这6万元，小雨的家人将会受牵连，还有可能会坐牢。这更让小雨心生恐惧。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小雨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一次追星之举竟会招致这么大的麻烦，眼下对方还说警察在办案，年仅13岁的他也难辨真伪。不容小雨有过多的思考， QQ 群里的售后人员很快又打来了语音电话。
1: 语音电话中，售后人员的语气不容置疑，对方称小雨刚才扫码付款，还会导致他妈妈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让小雨赶紧把妈妈的手机拿过来解除限制，并说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六神无主的小雨就顺从地照办了。
0: 对，他们就一直就给我打好几个语音电话，就说是快点解决，要不然警方那边要扣钱了。
1: 小雨的妈妈当时正在忙着工作上的事，没有注意到女儿的异常，直到小雨连续通了1个多小时电话后，她才发现不对劲儿。
3: 她的手机正跟别人视频，我的手机在底下放着呢。我说你在跟谁聊？她说我在跟我同学聊。我说那你把手机给我。她等一下，我还有事儿。我一看她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可能是会有事儿，我就硬性的把手机给抢过来了。
1: 夺过手机后，小雨妈妈吃惊地发现她的一张信用卡被透支了68000元，这笔钱在某网络平台上购买了8部苹果手机。小雨妈妈当即意识到遭遇诈骗了，赶紧带着女儿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4: 我们对当事人那个小女孩，也就是当事人的母亲都进行了询问，因为当事人母亲的话，她几乎是完全不知情的，她就只知道自己的账户被她女儿然后买了8个苹果手机。
1: 接警后，办案人员先是对小雨妈妈的手机进行了勘验，发现这部手机上已被安装了一个远程操控软件，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操控的方式实施诈骗活动。
5: 勘验，我们刚把勘验完成，在后来在做的比对过程中，在准备对着手机在问材料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信息就前面看到的有了，后面就没了。
1: 其实小雨妈妈的手机上关联有几张银行储蓄卡，但卡里面都没有钱，于是诈骗分子采用了透支信用卡购物的方式完成了作案过程。
6: 他就无所不用其极，家里都本来就没有什么资金，情况也不是很好，他千方百计给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1: 小雨的妈妈说，这些年她孤身一人带着女儿生活，日子本就不宽裕，前两年刚刚贷款买了房子，手头也根本没有积蓄，现在一下子被骗走了6万多元，这对她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信用卡被透支的这笔钱还得由他偿还。
3: 他说这个责任你是追不掉逃不掉的，信用卡的，他说你要觉得我有问题你去起诉我。
1: 小雨虽然只有13岁，但他也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怎么就对诈骗分子的话言听计从了呢？办案人员对小雨进行了详细询问。原来在事发几天前，诈骗分子就跟小雨联系上了。小雨说，在手机上刷视频时，看到有人公布了一个网络社交账号，称是某明星的私人社交账号，那位明星也正是自己喜欢的偶像，他不假思索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明星账号。
0: 加了之后，他过了几天，他发了一个动态，就说，就是粉丝就进粉丝群嘛，就我进去之后，过了一天，他在里面反馈了一些直播时的问题，之后，他后来又说他签了一个合同，就有一些广告费嘛，就拿出来给我们当福利。
1: 随后，明星又将自己的助理拉进 QQ 粉丝群，为大家讲解活动规则。助理称，只要支付8.88元，就能获得该明星的签名照，此外还可以获得10倍返利。 为了让大家信以为真，所谓的明星助理还把一张微信账户截图发在 QQ 群里，上面显示余额有38万多元，支付8.88元就能获得

0: 这么多好处，懵懂的小雨就想试试。
1: 别人只要了半点爸爸呀，那我肯定就以为这是真的呀。
0: 就这样，小雨一步步陷入这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中。在小雨遭遇诈骗时，同在宜昌的小晶也因为追星，导致妈妈银行卡上的40000多元被诈骗分子转走了。
2: 4万多块。你当时转钱是没有跟妈妈讲一声吗？
1: 没有。
2: 那为什么不跟妈妈讲一声呢？
1: 不敢。
0: 与小雨一样，15岁的小晶也是先与诈骗分子经过一段时间联系，之后在对方恐吓威胁下，拿妈妈的手机进行所谓的解除限制操作，最终导致被骗。
1: 又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我就触碰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是会账号他账号冻结了，就是会如果不按照他的做的话，会让我妈的所有银行卡全部冻结。
0: 平白无故被转走40000多元，小晶的母亲十分气愤，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诈骗分子竟会对未成年的孩子下手。
3: 我跟你讲，一般的工薪阶层一年不吃不喝才能赚得到那么多，你要想我们挣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辛辛苦苦的血汗钱。
0: 小晶的母亲说，如果不是自己及时发现并报案，诈骗分子还准备第二天让女儿拿她的手机继续转账。暑假期间，辖区接连2名未成年人被骗，导致父母损失钱财的案件引起宜昌警方高度重视。
4: 都是接触美好的事物，我觉得小孩你突然碰见一个骗子，骗了他这么多钱，对他后今后这个人生的成长啊，心理上的阴影呢，这个是永远抹不去的。所以说我们接到这类的案件之后，当时分局也非常重视，分局就迅速成立了这个专案组。
0: 办案人员注意到，和小雨被骗案件不同，小晶妈妈被骗走的40000多元是通过层层转账的方式落入诈骗分子手中，资金流向一时难以查清。
5: 接下来，宜昌警方从小雨被骗案入手展开进一步侦查。既然被骗资金用于购买8部苹果牌手机，那么一定会有人来取这些手机。随后，办案人员获取到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8部手机是在湖南省长沙市被人取走的。
0: 在长沙警方大力协助下，宜昌警方迅速锁定嫌疑人，当时是驾驶一辆白色轿车来取的8部手机。街头一处监控拍下了涉案车辆影像。
6: 然后我们最反过头又去找那个售货的商店，通过售货商店找到这个送货的快递员，这样我们就结合快递员供这个讲述的情况和我们现场取得监控情况，这样我们就把嫌疑人的车辆就确定了。
0: 经过追踪排查，办案人员很快查明，可疑白色轿车悬挂湖北武汉车牌，该车属于武汉某汽车租赁公司所有。
6: 我们就考虑到很有可能嫌疑人是从湖北租的车，然后到长沙去专门负责取货。
0: 如此一来，取手机嫌疑人的身份也随即被确定，分别为张某、柯某。经查，两人在长沙活动已10多天了，频频收取手机、iPad、电脑等电子产品。
7: 这种事情会在我们宜昌发生，那么在其他地方肯定也有。而这两个嫌疑人，他们取的手机，说不定就是这两天在全国其他地方发生的这种骗手机的案子，他们也是取的，也是那种赃物。
0: 就在宜昌警方展开进一步调查时，嫌疑人张某、柯某突然驾车从长沙回到武汉，办案人员又马不停蹄转战武汉，将正在宾馆休息的张某、柯某抓捕。这是现场抓捕视频。
8: 蹲起。
0: 经过现场审讯，2名嫌疑人交代，他们只负责取货，其他事情则一概不知情，并说取到手的电子产品已经全部交给了上家段某处理。经查，段某就是武汉本地人，办案人员随后在武汉的一个数码城将段某抓获。被抓前，段某刚刚把拿到手的电子产品变卖。
9: 什么东西？是不是取了？
10: 不是。
9: 我们是
10: 看一下，我看一下。

0: 经审讯，段某说，他最初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招聘广告，对方称只要帮忙拿个快递，并将收到的电子产品转卖，就能获得不菲的分成。
1: 然后具体他来给我详细介绍一下，然后就帮我们拉了一个小群，就是说问我们哪个城市的，我说我在武汉，然后他说武汉可以做。
0: 宜昌警方注意到，由于国家近年来不断推进断卡行动，诈骗分子便采取了这种先网购电子产品再倒卖的方式转移涉案资金。后来随着要取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段某便发展张某、柯某为下线，让两人出面取货，他则负责销赃。
1: 帮他们收了上百台手机，然后帮他们从中变现了上百万吧。
0: 嫌疑人段某落网后，案件又有了重大突破。顺线追查，其他诈骗环节的嫌疑人陆续浮出水面。负责洗钱的嫌疑人在江西抚州，提供技术支持的嫌疑人在山西临汾，具体实施诈骗的窝点则隐藏在山东济宁。
2: 他各种网络把他连接到一起，大家相互之间呢，也都只知道一个网名，他都不知道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他们平时线下也不联系，都是只有在诈骗的时候、在犯罪的时候，通过这个虚拟的账号进行联系一下。
0: 事不宜迟，宜昌警方立即兵分三路实施抓捕。位于山东济宁的诈骗窝点是抓捕的重中之重，一组精干警力北上山东展开抓捕。在当地警方配合下，他们迅速查清诈骗窝点位于一个小区出租房内。为避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没有贸然冲进房间实施抓捕。
3: 当时我们设计的方案的话，如果是正面抓捕，肯定是你比如说敲门呐，包括都是请这个喊来开锁呀，或者这个以物业形式或者往快递形式去送敲门的话，几乎不现实，因为这些都涉及到这个电子数据，所以我们当时为了这个保住这个电子数据，应该说为了更好这个指证犯罪吧，我们就在现场进行蹲守。
0: 2022年8月20日凌晨，现场蹲守的警察发现有两个年轻男子突然从房间走了出来，抓捕人员立即上前将两人成功控制。
4: 啊，是不是什么钥
5: 匙？应该是我刚才摔丢了一个，我不知道
4: 是不是这个。
5: 是吧？
4: 是的，是吧？
6: 什么钥匙？
7: 只有一把钥匙。
0: 经过现场审讯，两名男子分别为郑某、王某，两人说他们是河南周口人，都是20岁，还在上大学，来山东是打暑期工的。
4: 是哪里的钥匙？
5: 楼上的。
4: 哪个楼上？说清楚。
5: 1403的。
4: 1403。几号楼？
5: 就这个。
4: 这是几号？
5: 4号吧。
8: 屋里面有12人。
0: 随后抓捕警察带郑某、王某进入出租房进行搜查。
9: 这谁的包？
10: 这个书包是我的。
9: 你的书包？
10: 对。哇，这么大。
9: 哎呀，
0: 一番搜查下来，办案人员在屋内查获多部手机、大量手机卡、银行卡等物品。
9: 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对、六对、十个到八卡啊，小卡链。
8: 战机数。
0: 在郑某、王某的手机上，警察发现了很多 QQ 群，里面充斥着各种所谓的明星私人社交账号。
1: 有30个应该。
9: 三四个。
0: 到这时，郑某、王某才交代，房子是老板高某租的。在宜昌警方到来前一天，高某突然就离开了。
3: 我们当时这个发现老板跑之后，实际上这个更加坚定我们一个信念，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取货的这个线、这个点，肯定是直接跟这个窝点有勾连的，不然的话，我们家里把这个取货的人动了之后，这边就马上就有警觉。
0: 在山东济宁实施抓捕的同时，另外两场抓捕行动也分别在山西、江西有条不紊地展开。涉嫌洗钱的于某、涉嫌提供技术支持的王某接连落网。随后，宜昌警方对潜逃的高某实施了网上追逃。2022年9月底，主要犯罪嫌疑人高某到案。
6: 案件告破后，宜昌警方注意到这伙嫌疑人都是只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他

0: 们究竟是怎么联系到一起，以这种冒充明星的方式去诈骗他人钱财的呢？骗局中又有哪些环节需要家长引起注意？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主要犯罪嫌疑人高某，21岁，山东济宁人。被抓前，他在新疆某地上大学。高某说，诈骗手段是从网上学的，做这事的目的就是为了挣快钱。
2: 什么赚的钱呢？
3: 赚的钱用哪里去了？
2: 吃喝玩
3: 乐。那就是为，就是说还是为满足自己一点啊，吃喝玩乐这个念头，对吧？
1: 按照高某的说法，骗来的钱基本上都被挥霍了。为了吸引诈骗对象，高某需要在网上不断发布诈骗信息，并与当事人周旋。为此，他先是通过网络联系到郑某、王某当帮手。
3: 这是怎么分工的？
2: 先我负责接单，他们负责进行诈骗。
1: 嫌疑人郑某说，他和同伙王某先是在山东省济宁市待了一段时间，高某每天好吃好喝的招待，两人觉得高某出手大方，这才决定跟着他干。
4: 当时没给钱，当时就在一起玩，玩到中间的时候，然后说的话就说给我帮帮忙嘛，然后就给他帮忙，帮忙之后一天会给个200多、300的红包。
1: 郑某和王某其实都很清楚，所谓的帮忙就是从事诈骗活动，但想着高某给的报酬不低，两人就罔顾法律高压线，开始按照高某的指示在网上发布诈骗信息。
3: 管用吗？
5: 什么？
3: 你想挣这几天干嘛用吗？
5: 就是交个学费什么之类的。
1: 每次诈骗得手后，高某会联系江西抚州的嫌疑人于某进行后续的洗钱活动。于某说，他和高某一直都是通过网络联系。
6: 就山西那边直接回的，他们有指定就是别的账户嘛，直接回给他。
1: 由于作案的 QQ 号经常被查封，高某则把这些被封禁的 QQ 号通过网络发给山西临汾的嫌疑人王某，由其负责解封。
7: 他发给我就弄，也不认识，也不知道是干啥的。
3: 那你说能弄多少钱？
7: 有的是20、30，就那10块到30中间吧。
1: 就这样，这些分布在天南地北的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彼此勾连，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诈骗团伙。根据警方查证，这伙嫌疑人在作案的一个月时间内，涉案资金达到200多万元。
8: 因为小孩的这个生理和心理都在成长阶段，他的更多的接触的都是美好的生活啊，社会美好的一面，所以他对这个社会他总是充满着希望啊和阳光。然后这个通过这个案件，对如果说犯罪分子啊，对他实施诈骗，如果长时间呢案件不破，小孩的生理心理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宜昌警方认为，高某等人实施诈骗之所以能屡屡得手，首先就是利用一些未成年人想与明星直接接触的心理，不断在网络上发布所谓的明星私人社交账号。被骗的小雨、小晶一开始就是受到了这样的诱惑。实际上，根据办案人员查证，真正的明星通常都不会随意透露自己的私人社交账号。
9: 现在网上公布了大量的明星 QQ 号啊，特别是这种通过抖音小视频引流啊，包括这个快手引流啊，包括这个短信包装出来的 QQ 号码，应该来说很有可能绝大部分都是别有用心的号码。
1: 此外，为了进一步控制被骗的未成年人，高某等人还会发一些警察正在办案视频进行威胁恐吓，父母如果这时能注意到孩子的反常神色，也许就能阻止骗局的发生。嫌疑人高某交代，这些警察办案的视频都是从网络上下载的。至于这些视频究竟是被什么人偷拍并泄露到网上，宜昌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8: 对我们也确实是对我们公安机关、对我们警察的形象啊，造成了极大的损坏。
1: 整个骗局的最后关键一步，需要被骗未成年人拿父母的手机操作。手机长时间脱离自己的视线和控制，作为家长这时更应该有所警惕，但一些家长往往疏忽大意了。
10: 他是拿我手机，他很着急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0: 他已经很长时间没用我的手机了，然后我就给了他，
5: 因为他经常拿我的手机，从来没发现过，这几年了一直拿我手机用，学英语的什么，然后一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也很放心的把手机给他。
1: 小晶的母亲说，平时也会教育孩子不要在网上随意跟陌生人打交道。千叮咛万嘱咐，到头来诈骗分子还是想方设法跟孩子联系上了。
5: 我没注意 QQ， 因为他手机的那个锁屏密码我也进得去，我也注意到他的 QQ 的微信呢，我没注意他的 QQ。
1: 目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分别以涉嫌诈骗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因为报案及时，小雨妈妈被骗走的68000元被宜昌警方成功追回，办案人员予以了返还。
0: 好，谢谢。
1: 对其余涉案赃款，宜昌警方还在追缴当中。
10: 这个也不要怪他，好吧？他也那个毕竟年龄还小。
0: 今天的这起案件，犯罪嫌疑人利用一些未成年人追星的心理特点，层层布局实施诈骗。我们注意到此类案件近年来时有发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邓丽的分析。
11: 首先就是未成年人群体当中还是存在更多一些追星的心理和行为，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未成年人本身他们的身心发育还不够成熟，那么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和行为的后果认识也没有那么彻底，那么完全，这就导致他们在我们的社会体系当中本身是一个比较脆弱的群体。那这样的一些犯罪分子，他们可能就乘虚而入，就利用未成年人这种轻信利用他们的天真，利用他们向往明星的身上一些特质，这样一些方面的需求，来展开这样的诈骗活动。我们的最近呢，就是刚刚完成一项针对地方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的这样一个民意调查。在调查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包括学生、家长、老师以及不特定公众各个群体在内，我们社会民众对于网络企业在网络安全建设当中的这样一种责任是有高度期待的。网络企业主体应该主动去承担这样的一些社会责任，这样才能使得网络成为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加美好的一个因素，而不是说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一些危险，更多的一些陷阱。
0: 把未成年人当作诈骗对象，诈骗分子其实盯的是家长的钱包。那么家长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和防范此类骗局的发生呢？我们再来听一下邓丽的观点。
11: 在这样的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受骗的是孩子，但是损失惨重的是父母，因为这个资产它本身是属于父母所有的。所以说我想作为家长来说，首先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那所以这样的事情，不幸的事件发生，可能也不能过多的去迁怒于孩子，而是要反思和加强自己对财产的这样一个保管。那这里面其实尤其是父母对于孩子，可能这个手机等等这样一些电子设备免不了给孩子使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保管好自己的财产就成为一个挑战。比如说这种支付密码这种保密性可能是需要对孩子也要去具备这样一个保密属性的，因为孩子本身他应该是有自己的零花钱的，他其实不需要从父母的电子设备上进行一些大额的支付。所以我想呢，我们家长要更多的去陪伴孩子了解孩子的一些想法，然后让孩子对自己有更深厚的一些信赖，那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护好孩子，保护好自己。
0: 为了谋取不义之财，一些诈骗分子现在把作案目标对准了未成年人。针对此类犯罪，除了严厉打击之外，我们也想提醒各位家长，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越来越低龄化，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让孩子们树立网络安全意识，这显得尤为重要。而青少年在网络聊天当中，如果碰到要求转账汇款的情况，一定得跟家长问问，因为这背后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陷阱。
1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2: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4: 大夏天的吃火锅，
1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2: 一位百岁老人的离世，对达芬奇的解剖学成果有怎样的改变？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又与她的解剖学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解码科技史，达芬奇，左手执笔，右手持刀。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现代学者称他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他保存下来的绘画手稿大约有6000页，然而他却只留下了18幅完整的画作。达芬奇认为，自然中最美的研究对象是人体，人体是大自然的奇妙之作品。但是在经典画作《最后的晚餐》中，却有人指出达芬奇出现了人体结构错误，这对达芬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背后，隐藏着达芬奇怎样的探索经历？他又为何被称为欧洲中世纪的 3D 数字成像仪？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这位左手执笔、右手执刀的巨匠——达芬奇。
18: 达芬奇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家，我们经常呢把他和另外两位艺术家一起称之为是文艺复兴三杰。那么除此之外呢，关于

0: 达芬奇后世的很多人都特别有兴趣，为什么呢？那就是啊，这个家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简直就是一个穿越回古代的奇才。因为我们打开他留下的手稿，就会发现，哎，在他的手稿当中呢，记述着包括像潜水艇、坦克、飞机这一类现代才有的机械装置，而在那个年代，居然他就曾经手绘过类似的图纸，让人觉得这太不可思议。那么除此之外啊，哪怕是我们根本不懂西方艺术史的人也知道达芬奇画过什么蒙娜丽莎。
1: 蒙娜丽莎是达芬奇最为自豪的一幅作品，在画面中他塑造了一位典雅恬静的女性形象。几个世纪以来，蒙娜丽莎的微笑一直让世人津津乐道。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去观赏这幅绘画，每一个人的感受似乎都会有所不同。如果单独直视着蒙娜丽莎的嘴唇，也许欣赏者无法看出她在微笑，但看着她的眼睛，观察到她脸颊的阴影时，又会感受到她的微笑。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据说每年到卢浮宫欣赏蒙娜丽莎的人数竟能高达600多万。
0: 有人说呢，他是借助晕染法描绘出了这个神秘的微笑，那真的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其中呢包含有不同的含义，至于怎么理解，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那么说起来呢，达芬奇除了我们所说他是一个著名的画家之外，有人认为他的画作之所以是很传奇的，就在于呢他对我们人体结构的了解。
1: 1487年，达芬奇用极其严谨的态度绘制出了一个神秘的图像，一个五官线条硬朗、肌肉健美发达的男子。在绘画中，这名男子展开四肢，站在方形和圆形的中间，这就是维特鲁威人。这张素描的上面和下面都是达芬奇手写的小字，图画上面的字是这样写的：建筑家维特鲁威在他的建筑学著作中说，大自然把人体的比例安排如下：四指为一掌，四掌为一足，六掌为一万尺，四肘尺和全身。可以说，维特鲁威人就是达芬奇心目中完美人体的代表了。达芬奇对人体的研究也受到过同时代其他大师的启发。1490年，米兰迎来了两位艺术家，其中一位是声名远扬的建筑师弗朗西斯科，他应邀负责制作米兰大教堂圆顶的模型。与他同行的是一位38岁的画家兼雕塑家列昂纳多·达芬奇。在这次旅行中，弗朗西斯科让达芬奇接触到了一本手抄书《建筑、工程、战争艺术文集》。弗朗西斯科在这本手抄书上绘制了许多精美的插画。他认为，人体是根据上帝自身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建筑要依照人体比例来设计，才能创造出和谐的建筑。他在书中写道，人被称作小宇宙，人体内必将包含宇宙间一切的完美形象。这样的想法深深地吸引了达芬奇，从那时起，达芬奇对人体结构的兴趣便更加浓厚了。与此同时，他还在研究解剖学与建筑学之间的关系。达芬奇不断观察人的肢体语言，他观察人们如何沟通，观察哪块肌肉负责哪种动作，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画作中展现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达芬奇认为，如果画家没有经过充分的观察，那么笔下的人体看起来会像一块木头，缺乏魅力，缺乏动感。
0: 那么要想在达芬奇那个年代充分的去了解人体结构怎么办呢？啊，他就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什么呢？去解剖。据说啊，他这一辈子解剖了30多具尸体，留下来了60大张的解剖会稿。在这60大张的解剖会稿当中呢，其实是包

0: 包括了240多幅非常精美的解剖图的。那么可能我们会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他就会想到通过解剖去增加自己绘画的知识呢？
1: 1503年的十月，为了纪念1440年战胜米兰的战役，佛罗伦萨执政者委托当时颇具名气的艺术家达芬奇，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中心领主宫，也就是维奇欧宫的议会大厅里，绘制一幅大型的战争壁画《安吉里之战》。然而，达芬奇接到委托后，老毛病拖延症犯了。一年多过去了，追求完美的达芬奇依然沉醉于安吉里之战草稿的构思和创作，完全没有截稿的意思，以至于他去领工资的时候，出纳都很嫌弃的只用一些零钱来打发他，这让他颇为愤怒。正当达芬奇好不容易按捺下大艺术家的自尊心，打消罢工不干的念头时，一天达芬奇在议会大厅里居然看到了一个略微驼背、衣衫不整、脚穿狗皮鞋的人，那人也在作画。一个大厅两位画家，这可称得上是同行相遇、冤家路窄了。
0: 这个邋里邋遢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同样大名鼎鼎的米开朗基罗。他与达芬奇、拉斐尔一起被后世的人称作是文艺复兴三杰。那么这两个人呢有所交集，但是他们的交集呢让这两个人呢结下了不小的仇恨。可以说呢，在此次碰面之前啊，两个人就曾经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一些争执，所以呢这次见面绝对是冤家路窄。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相遇并不是非常愉快。这场相遇发生在3年前，也就是1500年的时候。此时达芬奇48岁，而米开朗基罗只有25岁。据说那一天达芬奇正在和几个朋友一起参加一次艺术家之间的讨论会，他们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对但丁的文学作品展开了讨论，其中就有人提出让达芬奇来讲讲自己的见解。此时此刻，米开朗基罗恰巧也在其中。与性情温和的达芬奇不同，米开朗基罗的脾气却特别的乖张，性格比较暴躁，外表也十分不修边幅，一副很邋遢的形象。据说当时的米开朗基罗因为脾气不好跟人打架，还被人把鼻子给打歪了，所以看起来十分古怪。可是当时的达芬奇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非要让这个年轻人讲一讲他对于但丁的理解。这一下米开朗基罗不干了，年轻气盛的他仗着自己确实有才华，不把前辈放在眼里，马上回了一句：为什么要我来讲？你自己为什么不讲？
0: 这话呢，要是就到这儿吧，那也许按照达芬奇比较温和的性格吧，呵呵一笑也就过去了。没想到呢，米开朗基罗后面又给追加了一句：哦，原来你就是那个给某某公爵修建骑士纪念碑，最后失败了，不得不羞愧而去的人呐。这一句话搁我们现在的话讲啊，那就是戳了人家的肺管子了，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呗。当着一群人的面，你一个后起之秀这么挤兑前辈，确实不大合适。据说啊，达芬奇现场呢虽然没有表露什么，但是后来米开朗基罗创造出了著名的雕塑大卫的时候，人们在讨论到底该放哪儿啊，达芬奇也没少给米开朗基罗穿小鞋。不过呢，此次他们两个人呢确实被迫要在一起共同展开一场竞赛了。那么当时佛罗伦萨的执政者邀请他们两个人来干什么呢？提出了一个要求，在新建的议会厅或者是市政厅的两面墙上，每人各绘制一幅作品。这听起来的意思是非常的明显啊，好像表面上是讲，哎，我希望两位画家都留下自己的画作，另一方面呢，似乎也隐含着看看你们俩打对台、打擂台这样的一番味道在其中。可能我们不了解的 就是啊，达芬奇据说呢在业界是一个出了名的拖延症患者，拖到什么程度呢？你就是付了钱，他可能都几年拿不出作品。那么当时呢，也有人考虑说，是不是

0: 这些佛罗伦萨的执政者们知道他有这个毛病，所以呢就把米开朗基罗也给邀请进来，希望呢借用这种方式刺激达芬奇，您别老是脱稿了，赶紧画吧。那么就此呢，对于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二人而言呢，可以说是展开了一场世纪大对决。那么放到达芬奇自己的身上呢，他就是重新又走回了喜爱解剖的道路之上。
1: 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五六个世纪，由于天主教会的明令禁止，医学研究人员是极少有机会解剖人尸体的，更别提艺术家了。但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整个社会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文学、医学、艺术等领域，都开始了对世界和人类的大胆探索。在当时的艺术绘画作品中，大量地融入了解剖学的知识和透视法的技巧，让画上人物的每一寸肌肉都更加真实，让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更加的立体。因此即使很难找到解剖尸体的机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当时著名的绘画家、雕刻家也都在努力地研究解剖学。其实说起解剖学研究，虽然达芬奇比米开朗基罗大23岁，但在开始创作《安吉里之战》时，他并不比米开朗基罗厉害，甚至可能他解剖的经验还不如这个年轻的后辈。
0: 达芬奇后来出于种种原因吧，就在一段时间之内并没有继续从事解剖这方面的研究，反倒是米开朗基罗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啊，就大胆地进行了不少的解剖，有的时候呢还跟做贼一样。
1: 1475年3月6日，米开朗基罗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从小就对上学没兴趣的他，13岁时开始学习画画，大约15岁时被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美第奇家族选中，进入了他们设立的人文学院学习雕塑。米开朗基罗深知不懂解剖学就对人体的肌肉骨骼没有了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雕塑家，因此他偷偷联系了佛罗伦萨圣神教堂的院长。据记载，院长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帮助米开朗基罗在半夜的时候溜进停尸房去做解剖实验，每次米开朗基罗都会点上一支只能燃烧3个小时的蜡烛，以此提醒自己必须在3个小时内不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结束工作。据说为了掩盖身上的腐臭味，他经常把酒撒在衣服上，为此还差点被父亲误认为酗酒成性，每天不是担惊受怕就是被家人误解。即使如此，米开朗基罗还是坚持了下来，前后一共解剖了几十具尸体。通过解剖，米开朗基罗积累了大量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在绘画的过程中自然得心应手了。
0: 那么在这场与米开朗基罗的世纪对决当中，达芬奇为什么要重新拿起解剖刀呢？这就是因为啊，以往正是出于对于人体结构的不甚了解，所以导致呢他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不少错误，有些错误可以遮掩过去，但是有些错误呢在明眼人的眼中啊，这就是你不了解人体的结构。达芬奇是受不了这样的评价的，所以啊他就必须要再次拿起解剖刀。举一个例子吧，那就是他最有名的一张画作了，最后的晚餐当中犹大的形象。这在我们看来啊，好像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对吧？但是对于人家内行而言呢，看到这张图就会说一句啊，达芬奇先生您画错了，我们人体的结构当中啊，颈部的这块肌肉不是像您绘成这样的。正是因为不了解，这就导致呢后世就有不少人指出啊，犹大扭着脖子的时候啊，他那个肌肉是不协调的。这在达芬奇看来呢是自己根本无法接受的一个错误，后来呢在他了解了相应的人体结构之后呢，也试图对以往的一些错误进行过纠正，但是好像最后的晚餐这张并没有进行所谓的纠正，就这么被保留了下来。当然我觉得这只有人家内部人士才看得明白，咱们呢看个大概也就差不多了啊。 而这次呢，在构思安吉里之战的时候啊，达芬奇就要想方设法地避免

0: 自己再出这样的错误，怎么办呢？那只好重新拿起解剖刀，再次去深入的了解人体。
1: 对于战争场面的描绘，达芬奇并不想简单地表达胜利队伍的勇猛，他本身对战争是持有很矛盾的心情的。一方面，他维护和平，将战争称为最野蛮的疯狂，而同时他又痴迷于战争，痴迷于战争武器的创造，所以他将这种复杂的心情也带入到安吉里之战中。他要从画上每个人的表情，每一个马的表情上体现战争的激情与残酷。那些垂死之人，牙关紧咬，眼球上翻，双拳捶打自己的身体，双腿扭曲，他们的眉毛高高扬起，或者因悲伤而眉头紧蹙，脸上布满痛苦的皱纹。马也表现出同样的愤怒、狂暴和仇恨。达芬奇在笔记上洋洋洒洒用上千字描述了他预想中的画面，然而想要实现这些画面，需要对人物面部表情极精准的展现和还原。
0: 安吉里之战这张命题画作，既然是描写战争的场面，那既得有人，同时也得有马。为了充分表现人与马在战场上啊凝固的一瞬间的表情，达芬奇进行了不少的研究，不仅解剖了人，同样呢也解剖了马的相关的一些肢体和部位，尤其是对于人口唇部的描述啊是非常的详细。他就提到，人在表达愤怒式的表情的时候啊，这个鼻孔要上提，嘴唇呢要拱起，露出上牙，同时呢好像能够感觉到上下牙之间因为分开而发出来的怒吼或者是嚎叫。而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他甚至去详细的尝试去解释每一块肌肉在构造人的表情的时候所起到的作用。比如说呢，人撅嘴时候的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认为这个人撅嘴的肌肉啊是由下唇这部分的肌肉所构成的。所以当时达芬奇就说了啊，可能啊让我们撅嘴这个表情很容易，但是如果不依靠下唇，仅仅依靠上唇，你要想完成撅嘴的动作啊，恐怕很难。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手稿上有一张图，哎，感觉就是几个线条，但是如果啊我们朦朦胧胧的去看的话，能够感觉到这似乎是在描写一个人的嘴唇在发出淡淡的微笑。如果我们再把它放大点的话，就有点感觉像是绘制蒙娜丽莎了。所以说呢，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啊，在达芬奇绘制蒙娜丽莎之前呢，他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进行构思和了解人的微笑都是由哪些肌肉来控制的呢，所以最终啊他才能够绘制成为这样的一幅传世之作。
1: 与达芬奇注重人物表情不同，米开朗基罗的卡辛纳之战更想展示的是人体的肌肉美。他没有像达芬奇一样展现战斗激烈的最高潮，反而选择呈现战争刚打响时的一个瞬间。画面上的佛罗伦萨士兵在河中沐浴，听到敌人进攻的警报时纷纷爬上岸抓起衣服，这样的场景对于米开朗基罗来说画起来是非常得心应手的。因为作为有着丰富人体解剖经验的雕塑家，展现人体肌肉线条的美感和动态是他的优势。
0: 这次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的打对台呢，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是文艺复兴的转折点，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事情。这个事情有多轰动呢？据说连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另外哪一位还没有出现过的拉斐尔也专程呢赶到了佛罗伦萨去现场进行两位大师的画作的临摹。 不过为什么我们现在到了那儿看不见这个画作呢？原因呢，说起来还真的是挺讽刺的。这二位呢，都是雄心勃勃的，希望自己的作品啊能够盖过对方的作品，但是没有想到呢，两个人呢，一个是没画完，另外一个人虽然是画完了，但确实出了种种状况。什么情况呢？那就是在1505年的时候呢，米开朗基罗的画作还没有完成，他就被教皇召唤过去从事其他的作品的创造了。而达芬奇虽然是画完了，但是很可惜，当时不知道他是买了劣质颜料啊，还是什么原因，反正呢，他那个画搁那儿不久啊，就开始出现了颜料的这种脱落，这就导致啊，当时人家的这个佛罗伦萨市政厅里啊，这两幅画都没法看了，怎么办呢？后世有人估计啊，他们后来就采取了要么把二人的画作呢都给去掉了，要么就是在这个圆的画上面呢重新啊请人又覆盖了画了别的画。这么一来的话，现在就有人推测，也许我们揭开了目前表面的这一层画作之后，还能够看到当年达芬奇所创作的安吉里之战的画面。但是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谁也不敢这么去做。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呢，都是后世在当时刚画出来的时候留存下来的一些临摹的画稿。
1: 虽然画毁了，但达芬奇对于米开朗基罗卡辛纳之战的评价却留在了他的笔记中。对于米开朗基罗的做法，达芬奇是十分看不上的，他嘲笑说，你不应该让身体上所有的肌肉都过于明显，画的裸体就像木头，全无优雅可言，以至于你觉得自己看的不是人体，而是一袋核桃，或者是一捆萝卜，而不是肌肉。艺术这件事本来是仁者见仁，各有各的眼光，但不得不承认，到了1505年，达芬奇虽然抨击米开朗基罗对于人体肌肉展现的技法拙劣，但他本人也并没有对周身的肌肉骨骼有全面的了解。想要让自己绘画人体的水平更进一步，仅仅是对面部肌肉的研究是不够的，达芬奇必须要全面认识人体肌肉和骨骼。而在达芬奇的世纪对决结束的3年后，一位百岁老人的离世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 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 照着中国人的习惯，把阴历正2、3月当了春天，可是在北平不是这样说，应当是3、4、5月是春天了。惊蛰春分的气节陆续的过去了，院子里的槐树还不带一点绿芽。初到北方的人总觉得有点不耐，但是你不必忙，那时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了。你若住在东城，你可以到隆福寺去一趟。 你在西城可以由西牌楼一直跑到护国寺去，把带驼的大树整棵的放在墙荫下，树干上带了生气，那是一望而知的，上面贴了红纸条，标着字儿，如樱桃、西府海棠、蜜桃、玉梨之类，这就告诉你春天来了。花场的玻璃窗子里，堆山似的陈列着盆梅、迎

0: 空着两个背风，在红墙的柳荫下走过。北平这地方人情风俗总是两极端的，摩登男女卸去了肩上挂的溜冰鞋，女的穿了露臂的单旗袍，男的换了薄呢西服，开始去溜公园。可爱的玉荷园在伟大的宫殿建筑旁边，排成两里长的柳林欢迎游客。我曾住过这么一条胡同，门口一排高大的槐树，当家里海棠花开放的最繁盛的日子，胡同里的槐树绿叶子也铺满了。太阳正当顶的时候，在槐树下发出叮当叮当的响音，那是卖食物的小贩在手上敲着两个小铜碟子，两种叮当的声音，一种卖粮食的表示。你听到这种声音，你就会知道北国春暖了。穿着软绸的夹衫走出了大门，便看到满天空的柳花飘着絮影，不但是胡同里，就是走上大街，这柳花也满空飘飘地追逐着你，这给予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我那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远望那撑天的苍白，有着淡绿的影子。喇嘛也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在古老的红墙外，靠在高上十余丈的老柳树站着，看那坦壁的摩登姑娘含笑过去。这种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而我们反会觉得这是很有趣。九、十、十一、十二日是东城隆福寺庙会，五、六、七、八是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三日是南城的土地庙庙会。当太阳照人家墙上以后，这几处庙会附近，一挑一挑的花，一车一车的花，向各处民间分送了去。这种花担子在市民面前经过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的买花心。常常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村俗气的男子，或一身村俗气的老太太，手上会拿了两个鲜花盆子在路边走。六朝烟水气的南京也没有这现象吧。还有一个印象我是不能忘的，当着春夏相交的夜里，半轮明月挂在胡同角上，照见街边杨槐树上的花儿像整团的雪垂在暗空。街上并没有多少人在走路，偶然有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灯笼在路边滚着。夜里没有风，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我慢慢地顺着那长巷慢慢地踱，等到深夜我还不愿回家呢。
1: 有一句话这样说，成长的意义在于增加人生阅历，丰富生命体验，不断觉察自省，无限接近成熟。过去我们已经走了很多路，有了丰富的经历，以后还要不断增加阅历，增长自己的见识。三十岁那年，朋友莎莎选择从工作五年的公司请辞，她在那家公司做得很好，已经位列中层，换一家公司可能意味着一切从头做起。问起离职的原因，他说因为自己再也无法从那家公司学到或收获什么了。他说想换一个地方去学习提升自己，如果不去看看，他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自己能达到什么高度。一个人有多大实力，就可以走多远的路，看多辽阔的风景。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后来的这些年，在自我精进的这条路上，他一直在朝前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与状态， 无论春风得意还是尚需奋进，我们努力提升自己，永远

0: 比仰望别人有意义。提升自己不仅是实力和眼界的提升，更要有修养的提升。年轻时做事冒失，说话唐突，也许还可以给自己找个理由，可随着年龄增长，经历增多，做事仍然毫无章法，说话仍然不够妥帖，便很难找到借口了。因为随着年纪增长的不应只有皱纹，还有为人处事的情商和修养。情商高的人说话让人如沐春风，有修养的人做事稳重妥帖，让人放心。高情商的背后，其实是一份可贵的同理心。虽然我没有经历你的人生，但是我理解你。真正的高情商也是一种善良，是为人着想的贴心和细心，也是一个人内在的修养。看看周围的人，修养好的人身边总是有很多朋友，而修养差的人把人都得罪了，身边总是缺乏朋友。曾经以为学习是学生时代的事，后来才明白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已经35岁，在准备今年的研究生考试，近期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了。我很佩服他居然还有心力重新读书。他说之前一直有这个梦想，去年偶然看到招生简章，内心又开始蠢蠢欲动，所幸家人理解他，也支持他。有人在网上提问，一个人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呢？有个回答是，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不断在学习中提升自己。保持学习有很多形式，有人工作上遇到瓶颈期，所以去考证，有人学习了新的技能，于是开启副业，有人发展新爱好，生活打开新的窗口，有人提升认知方式，看问题有了更多维度。保持学习不仅丰富了学识，开阔了视野，而且提升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有人说我并不期待人生可以一直过得很顺利，但我希望碰到人生难关的时候，自己可以是他的对手。多学一项技能，生活就多开一道出口，多有一项本领，人生就有更多的选择权。人生的淡定和从容，都是从学到的本领当中修炼来的气定神闲。保持学习是每一个成年人的必修课，无论是看几本书打开新的知识面，还是学习一项新技能获得一份新体验，这都是在拓宽生命的边界，丰富自己的人生。请相信，不断地提升自己，你终将带自己到达想去的地方，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1: 人都是按照正确的道理生活的，没有人会说因为这个道理不对我才照着去做。然而同样是按照正确的道理去做，为什么会千差万别呢？经常有人会对做正确的事与正确的做事进行辨识和讨论，到底孰重孰轻，谁对谁错，真的不好说。对一个没有努力方向的人来说，做正确的事肯定比正确的做事重要，对于一个已经有了努力方向的人来讲，则正确的做事必然要比做正确的事重要。这两个问题啊，还真就不能放到同一个平台上去进行探讨。生活当中有一种现象，明明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经营得一塌糊涂，但不管跟什么人交流，他都能把别人说得一愣一愣的。如果不知道他的底细，还以为他有多么成功， 做错了是有理，什么事儿不

屋座也有理，与家人发生冲突有理，与别人发生冲突还是有理，好像天下的理全被他占尽了，反正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仔细观察一下，什么事都有理的人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人上人很成功，要么是人下人过得很不如意。从古到今，大体上道就是那些道，理就是那些理，事儿呢也还是那些事儿。与人为善，勤劳致富，和气生财，谦受益，满招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等等等等，道理并不是十分深奥的。过去有的人没有读过书，仍然可以做得很好，也就是说人人听得懂，看得明白，能够做到。产生分歧的根本在于，这些正确的道理是用来做的还是用来说的。用来做就是按照正确的道理去严格要求，经常用正确的道理对照自己的言行，看看差距在哪里，然后进行改进，力求做到与正确的道理保持一致。用来说别人，就是明白正确的道理之后，不用来要求自己，而是要求别人，不是看自己的差距，而是看别人的缺点，把自己明白就当成做到了，把别人做到了当成自己做到了。将这些正确的道理作为开脱自己的借口，辩解的武器和教训别人的工具。这个世界呀，其实很公平的，你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由你过去的选择所决定，结果是可以预料的。知道了，做到了，坚持得好，甚至听从别人的建议来不断地修正自己，完善自己，就把自己变成了想要的优秀人物。知道了，做得少，坚持得不好，把听不进别人善意的劝告、提醒和建议当成坚持正确的道理来做，把自己的错误当成个性来坚持，就离正确的道理渐行渐远，变成了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还不敢承认。年少的时候啊，有的人经常看不起长者的思想观念，觉得古板落后，而有的长者又经常感叹少数年轻人的思想肤浅，领悟不透这些普通道理当中的奥秘。著名作家王蒙曾经说过，长者看不起年轻人是无能的表现。在这里也想说一句，年轻人看不起长者，何尝不是无知的表现呢？为什么有的年轻人经常在正确的道理指导下仍然不停地犯错碰壁？道理也在于此。有些人不是不知道哪些是正确的道理，而是没有老老实实地按照正确的道理去做，或者坚持得不好。比如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却做不到日行一善；要成为一个作家，却做不到每天写200个字；要家庭和睦，凡事却只顾自己的小情绪；想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每天却没有投入多少时间研究哪个领域；更有甚者，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按照正确的道理生活本身没有错，关键是理解正确的道理同真正相信这个正确的道理，而且在生活当中应用这个正确的道理，坚持按照正确的道理去做，始终啊是有一定距离的。在用正确的道理改造自己、完善自己上，到底做了多少、做得怎么样、达到什么程度，这才是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核心要素啊。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

0: 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好，我们再来说说冷冻。相比之下呢，零下18度的冷冻温度几乎能让淀粉的老化进程停止，面包当中的水分形成细小的冰晶，淀粉分子运动变慢，老化反应被有效的延缓。只要是密封良好，面包冷冻保存一两个月，复热之后能够恢复大部分口感。面包短时间冷冻之后呢，它所含的宏量营养素，比如说蛋白质、脂肪、淀粉，变化会很小，主要呢是 B 族维生素等一些微量的营养素会有一定的损失。暂时冷冻呢，也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安全性相对有保障，但并不等于绝对安全。自行冷冻的无馅吐司、贝果等，保存一两个月即可，最长不要超过3个月。购买的成品冷冻面包最好在保质期内使用完毕。一方面呢，零下18度只是抑制细菌繁殖，不能够杀死细菌和霉菌。如果包装破损，或者是反复开关冰箱导致温度波动，微生物仍可能活跃。另一方面呢，冷冻时间过长，面包当中的脂肪会缓慢地氧化，产生哈喇味儿，蛋白质也会分解，淀粉持续老化。那么哪些面包适合冷冻存放呢？不含馅儿的吐司、贝果等相对适合冷冻，含有奶油、肉类等馅料的面包最好及时吃掉。如果说冷冻之后复热，馅料呢可能会出现分层、出水等问题，让口感大打折扣。冻前分装的时候呢，尽量排出袋内的空气，密封之后放入冷冻室深处，远离冰箱门口，以及减少温度波动。复热时无需解冻，以免让面包变软发黏。吐司、贝果等建议用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复热，200度左右烘烤5到8分钟。可颂等含油脂多的，建议用空气炸锅在170度到180度下加温4到5分钟。微波炉加热呢，容易导致水分大量流失，面包变硬，不推荐使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0: 收看更轻松，服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

0: 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5: 本台消息，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地。

0: 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5: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6: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7: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

0: 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五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4: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收。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 它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

0: 都知道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4: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

0: 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开新局专题报道，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外贸月度规模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
1: 王东伟在安庆市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安徽秋收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已收秋粮面积3546.3万亩，进度为54.8%。
1: 安徽全省铁路建设提速推进，一批干线铁路和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
0: 安徽统筹推进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1: 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新局。
0: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支持重点产业出海，精心构筑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外贸月度规模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请听报道。
2: 在合力叉车的厂区里，这几天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十几位来自波兰的客商跨越7000多公里的山海，从华沙来到合肥。他们为什么而来？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我们跟拍了这趟行程。 Adam 是这支波兰考察团的领队，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到合力。几年前，正是合力的一款锂电叉车让他在波兰市场业绩大增。这一次他带着自己的团队专程从华沙飞来，要近距离感受合力最新一代新能源智能工业车辆。这里现代化的产线、全自动的智能技术让客商们目不暇接，感受深刻。波兰客商
3: Chinese manufacturer Heli is wonderful。
2: 几天的参观行程，客商一路看一路谈，看中合力在技术、品牌和服务上的综合优势。双方围绕中东欧市场需求深入对接，自动引导运输车新方案成为合作新亮点。合力波兰经销商 Adam，
4: 在波兰，越来越多的客户问我们要合肥的锂电叉车，这次我们考虑使用他们的新设备和新技术。
2: 目前包括波兰在内，合力产品卖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34个海外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这份亮眼成绩单折射出安徽优势产业加速出海的蓬勃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牢记嘱托，打出梯度培育、龙头带动、源头创新和技术转化等组合拳，培育出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光伏储能、智能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外向型产业集群，在一起一策精准支持和金融、信保、通关等方面政策协同下，一批优势产业凭借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了产业知名度。特别是以奇瑞为代表的安徽车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合作，推动我省的汽车出口跃居全国第一。9月单月，奇瑞集团

0: 出口汽车首次突破20万辆，成为国内首个达成这一成绩的车企。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国忠：
1: 我们推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向产品出海、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齐头并进，通过技术创新与全球化战略，加速向世界一流汽车品牌迈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在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的实践中，安徽找到了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多条新赛道。在练好内功、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借跨境电商这艘快船，把光伏、储能等高端制造打包上线，直接卖到全球消费者手里。布诺太阳能就是这条赛道上的快跑者，短短10年间，他们已经将产品卖到了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布诺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全球海外市场负责人方维宝：
2: 传统的贸易来讲，你好像你只能透过邮件开发，或者是打电话，甚至举办线下的这种展会。跨境电商来讲，我们就有线上推广，所以整体我们的获客的这个基数是很大的。线上平台的部分已经有一定简化的流程，相对来说采购会更加的容易。
0: 布诺太阳能成功的背后，是安徽精心构筑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支撑。安徽从隐喻头部平台和本土企业带动传统外贸数字化转型，升级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三方面系统发力，完善全链条服务。目前，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已连续6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外贸转型的新引擎。前不久，一场面向跨境电商企业的交流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这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晚货出海、搭建跨境电商平台、营销服务商团队等多维度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安徽易出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海：
3: 特地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 AR 跨境电商的这个大会，我们收获还是很多的，学习到了一些基于 AI 在跨境电商应用上面的这种新的这种玩法思路啊，这也有效地提升我们企业侧的这个落地和应用。
0: 在新动能的拉动下，安徽外贸实现了从量增到质优的跨越。2024年，安徽省进出口总值8648.5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2025年又一举突破1万亿元大关，10135.6亿元，成为中部首个外贸破1万亿的省份。今年前8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3，总值居中西部第一位。目前，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1.3万家，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越来越多的安徽优势产业抱团出海，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RCEP 等市场开拓新空间。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
4: 我们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强化产贸融合、多元化市场开拓和政策的贯彻落地，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安徽台消息，10月8号至9号，代省长王东伟在安庆市调研长江大保护和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系统推进长江生态保护修复，从严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因地制宜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安庆是长江流入安徽的第一站，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王东伟先后来到长江岸线码头和安庆石化公司，详细了解长江大保护工作落实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调度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把抓好长江大保护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巩固拓展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正器官学习教育成果的实际举措，增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要坚持效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加强跟踪调度和协同配合，形成整改攻坚强大合力，加紧加快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要强化标本兼治，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建立主动发现问题机制，加强重大项目空间布局统一管控、智能监控，有针对性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管体系，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全力呵护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盛景。大别山革命老区是我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区域，在岳西县连云乡蚕桑产业园和辉月记食品公司，王东伟详细了解桑蚕养殖、研学基地建设、瓜蒌子全产业链经营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乡村特色产业沿链增效，连农带农，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副省长魏胜斌、孙勇参加有关活动。
1: 安徽台消息，10月9号上午，记者从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品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全面落实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聚力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全面赋能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省科技厅牵头打造统一赛事品牌，推出 AI 造物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 AI 造物赛事品牌由三个赛事组成，分别为 AI 造物大赛、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形成创意应用前沿的人工智能创新全链条，合力擦亮安徽人工智能赛事品牌。三项赛事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AI 造物大赛侧重引领，定位为引领前沿创意的国际专业赛事，充分发挥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汇聚全球资源优势，面向全球科研人员激发 AI4S 创意，提高安徽 AI4S 国际影响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侧重引商，并为产业应用落地。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侧重引才，并为前沿技术应用突破，发挥中国计算机学会遍布全国的会员网络及人才资源优势，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打造 AI 领域的奥林匹克竞赛。据介绍，三项赛事坚持面向社会开门办赛，青年学生、科研工作者、科技企业、创新创业团队等各类主体均可通过各项赛事官方发布渠道报名参赛。各级决赛、复赛路演、颁奖典礼等重要环节将面向社会开放。
0: 秋高气爽，安徽省秋收全面铺开，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2: 金秋时节，安庆市320万亩水稻堪年收割。在宿松县左坝镇，由于当地推广稻油轮作周年种植模式，今年单季稻经过实收测产，亩均产量提高10%左右。安庆市宿松县左坝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志鹏：
3: 我们经过实割实测，公馆的水稻毛产763公斤，达到目标效果。
2: 安庆市宿松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斌：
4: 油菜是养地作物，根系分泌的有机酸能活化土壤中的南溶性磷及矿物质，秸秆还田能增加土壤有机质，水稻品质和产量都上来了。
2: 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超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在水稻主产区马鞍山市和县、铜陵市宗阳县、芜湖市樊城县等地，秋收工作也已全面展开。 为推进收割进度，各地强化农技下沉、农机保障，让丰收稳稳落地。马鞍山市和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马彪：
5: 我们共投入收割资助700余台，开展取收作业，并组织农技人员100多人次开展。

0: 计划适合减损之处指导，全力保障收割、烘干一体化作业。
1: 在水稻收割全面推进的同时，皖北阜阳、亳州、宿州等地的玉米和大豆也迎来了集中收获期。智能农机的广泛应用为秋收增添了新动力。在宁泉县的秋收现场，这种一体收割机也受到不少种粮大户的青睐。它在收获玉米果穗的同时，还可以把整根秸秆切碎，制作成青稞饲料，在保障粮食归仓的同时，最大限度满足养殖产业需求，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在萧县官桥镇无极村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这款智能联合收割机一体化完成摘穗、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全流程工序。农机手葛成刚：
2: 机器能根据庄稼长势、地块干湿自动调节作业速度和收割深度，自带精准控存、智能清杂，我一天下来能收割七八十亩地，效率高，损耗少。
1: 今年秋收期间，安徽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约18万台，粮食烘干机2.2万台，全力推进秋收进度。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3546.3万亩，进度为54.8%。
3: 今年以来，安徽把铁路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力度，一批干线铁路建设提速推进。请听报道。
4: 在河池铁路站前一标罗昌河特大桥的跨 S232 省道连续梁施工现场，现场建设者正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建设，确保项目有序推进。新建合肥至池州铁路，起自合肥市合肥西站，途经肥西县、庐江县、铜陵市宗阳县，越长江后终至池州市九华山站，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市、铜陵市、池州市共同出资建设。其中，罗昌河特大桥全长21.517公里，是全县的控制性重点工程。当前，施工单位正围绕桩基、沉台、墩身、箱梁预制等关键工序，加强资源调配和现场组织，强化安全质量管控，稳步推进桥梁工程建设。中铁十一局河池铁路站前一标项目质量部部长马彦龙：
5: 截至目前，桩基开垒完成近6000根，占比约57%；沉台开垒完成占比约35%。我们巧抓金秋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
4: 河池铁路建成运营后，将在皖西南新增一条高铁通道，包括这条铁路在内，目前全省9条干线铁路正在加快推进。六庆铁路控制性工程青天岭、邓家岭两座特长隧道正在进行开挖和支护作业。怀富高铁、怀蚌高铁、朝马高铁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实现385公里最高试验时速目标。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正线铺轨基本完成，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基础。中铁四局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项目部总工程师李猛：
6: 我们采用有渣无渣一体机组，能够实现有渣无渣地段的自由切换。同时啊，我们建立了这个智能的调度中心，能够在铺轨作业过程中全流程覆盖、全过程监控。
4: 皖赣铁路安徽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吴春磊：
7: 目前站房和四电工程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我们将全力推进剩余工程施工。
4: 今年一至八月，全省完成铁路投资311亿元，同比增长16.9%。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5935公里，其中高铁2971公里。今年计划建成怀蚌、怀富、朝马三条高铁，里程超360公里。
8: 今年以来，安徽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底色。请听报道。
9: 这段时间刚刚试运营的合肥市庐江县樊山镇的樊花园景区成了不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建热门目的地。与其他景区不同的是，这个景区过去是一座有着1400多年采矿史的废弃矿山。原来游客顾文博：
10: 感觉真的很特别，一边是工业遗址的厚重感，一边是现代生活的松弛感。
9: 樊花园景区的前身是庐江樊矿，曾经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樊生产基地。虽然已经弃用多年，但山体裸露、水土流失、土壤酸化等问题突出。

0: 合肥市庐江县繁山镇繁花园景区工作人员韩迎泽。
1: 我在这整整40多年了，过去山都是秃的，水也是浑的，庄稼都被烧坏了。
0: 面对这场生态大考，当地抓住国家山水工程机遇，将繁矿治理嵌入巢湖流域生态修复大盘。随着地形重塑、植被恢复、污水治理等综合治理措施的系统推进，这里的植被覆盖度从30%跃升至95%以上，照河水质达3类标准，有了生态底色，随即活化工业遗产，仅用半年便将废弃矿山打造成景区。合肥市庐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总规划师胡志伟。
2: 坚持治理恢复与生态重建相结合，采用保留、改造、利用、再生设计等途径，加入文化旅游元素，形成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景观格局。
0: 眼下，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探索出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修复创新实践。亳州市出台湿地保护条例，将湿地保护修复纳入法制化轨道。淮南市创新实施水上光伏加耕地恢复加湿地公园综合修复措施，让采煤陈县区变身绿色名片。安庆市摒弃头疼医头的零散模式，将河道、湖泊、岸线等进行整体系统修复。这段时间是池州市平田湖最美的季节，全长约1公里的水上公路与蓝天白云倒影交融，构成路在天上、天在水中的悬浮奇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此打卡拍照，江苏游客贾玉荣。
3: 感觉这边风景很美，下午可以点杯咖啡坐在这儿，然后顺便看看湖景，还是很惬意的，很舒服。
0: 为了让平田湖的美景长久留存，池州市以水生态修复为核心，在工程治理与制度管护上双向发力，形成全域治水新格局。总投资1.26亿元的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项目已于今年全面完工。同时，当地严格落实河湖长制，选聘近1000名护河员，建立全天候巡查机制，确保治理成果长效巩固。池州市平田湖风景区管委会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处水科工作人员张元。
4: 如今平田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2类到3类标准，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0: 现如今，安徽正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截至目前，全省累计修复废弃矿山3960个，修复面积超50万亩，建有国际重要湿地一处，省级重要湿地59处，全省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达到91.2%，建成23个美丽河湖，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新安江流域好山水质保持100%，巢湖全湖水质达到3类。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5: 从田间鲜果推介到非遗匠心展示，安徽多地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纽带，让手机变新农具直播成新农活，以数字力量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6: 这段时间，安庆市望江县梁泉乡湖滨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胡平珍将直播现场搬进果园，实景呈现果树长势、现场采摘与鲜果品质。胡平珍：
7: 我们这个直播间自开设以来，粉丝数已经超过10000人，带动农户增收近10万元。
6: 梁泉乡还依托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灵活设置直播间，逐步形成村干带头、能人参与、群众跟进的主播梯队。通过一场场朴实的直播，破解本地农产品零散售卖、销路不稳的问题。安庆市望江县梁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何金华：
8: 用小屏幕架起惠民连心桥，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成为推动产业发展、弘扬文明新风、服务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
6: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带货增收，也为民解忧。滁州市全椒县种植户依托篱下空地发展南瓜种植，今年迎来丰产，却遭遇销路不畅。得知情况后，当地牛小牛助农直播间团队迅速对接，把直播间搬到了瓜田里。安徽长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理郑潘：
9: 采摘期雨水较多，眼看就要烂在地里了，心里。

0: 急的不行，一场直播给我们卖出去不少。
1: 全椒县积极探索直播间直连农户电商助农新模式，依托助农直播拓宽农产品销售通道，打通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滁州市全椒县商务局电商股负责人王伟杰：
2: 县里每年都组织电商培训，让更多的农户返乡青年掌握电商直播技能，让手机真正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让更多全椒的好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
1: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直播点亮和美乡村。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非遗工坊，三河羽毛扇传统制作技艺通过直播间全景展示，百年老手艺借助常态化直播在线上成功出圈。合肥市肥西县三河羽毛扇匠人刘文玉：
3: 这座和美乡村的直播间，我们的制作工艺、非遗故事都能全方位展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来关注，来主动来学习了解我们的老手艺，终于有了传承了。
1: 直播间自去年11月开播以来，累计曝光量达196万人次，农副产品、手工织品等线上线下总销售额突破220万元，线上热度持续引流线下文旅，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湖北武汉游客王莹：
4: 我是在直播间刷到三河羽毛扇的，感觉特别的精巧。这次呢过来游玩呢，一边是游览一下三河水乡风光，也实地看了一下当地的非遗制作，同时呢也想选购一些本地的农特产品。
1: 小小直播间连通大市场，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为桥，以直播为媒，既助农增收，又拉动乡村文旅，和美乡村正因数字赋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5: 中央媒体看安徽。
6: 10月9号，人民日报刊发整版报道及言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坚守育人初心，践行科技报国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勇攀科学高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大求学时光为我铸就科研底色，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创新攻关为己任，以人才培养为关键，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科大力量。
7: 请听简讯。1到8月，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585.8亿元，同比增长0.6%。规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9.9%，拉动全部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4.5%。
6: 今年1到8月，全省新签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项目81个，投资额151亿元。
7: 十四五以来，安徽持续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截至今年8月，全省已加装电梯2864台。
6: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蒋建华教授团队联合香港大学、东方理工大学、苏州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在拓扑量子物理领域实现从0到1的重大突破，改写了人们对拓扑物态的传统认知，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期刊上。
7: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其中安徽将招募140名教师。
6: 近日，我省首个 AR 加脑机接口微专业在蚌埠医科大学开班。
7: 2026长三角自行车精英赛安徽淮北站将于11月8号在淮北市烈山区鸣枪开赛，赛事报名已经启动。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则。
8: 大家好，欢迎收听能量7-8点。在这宁静的早晨，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找到安宁和归属。今天我们把时光的指针悄悄拨向一位陪伴无数人成长的歌手蔡依林。从青涩的悸动到华丽的蜕变，她的歌像一本情绪日记，记录着我们的勇敢、脆弱、迷茫和绽放。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用一连串熟悉的旋律 串联起

那些关于爱、关于自我的细腻篇章。在这座城市上空，轻轻拥抱每一个独特的你。有些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把笑容焊在脸上，就能骗过所有人，包括自己。可是呼吸会泄露不安，眼神会出卖想念。第一首歌来自蔡依林早期的抒情力作，唱的是一段关系里那种明明在动摇，却要用尽全力维持表面和平的疲惫。如果此刻的你也觉得假装有点累，那就别再逞强了。

如果说假装是在摇摇欲坠的关系里硬撑，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给所有紧绷的情绪找到一个解脱的出口。当爱已经变成消耗，不如就让它解散。这不是失败的宣告，而是给彼此最后的温柔，是把自由还给你，也还给自己。

解散了一段爱，心里总会留下些许酸涩，就像咬了一口柠檬草，那种清香里带着微苦的后劲。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唱的就是分手后的心境。他承认了遗憾的存在，却也感激曾经发生的所有。原来，快乐和悲伤都是选择的，那些没能走下去的，终究变成了我们身上成熟的味道。

试图找到那个让爱变坏的开端。但故事往往只有一次播放的机会，那些应该可以和如果能够，终究成了我们和过去之间无法跨越的银河。

一直停留在倒带的情绪里，会让人像淋了一场伤心的雨。来吧，让我们换个节奏，把积压的想念大大方方地唱出来。这首《好想你》没有迂回和试探，而是直接的、明亮的想念。想你不需要借口，也不需要等到什么时机，这一刻想你就是全部的理由。

想念可以很急切，但生活的最好状态应该是反过来。就像这首愈慢愈美丽的节奏，带着一种轻松的摇摆感。它提醒我们，在这个恨不得倍速前进的世界里，有时候慢下来，才能看见风景，才能听见自己的声音。慢慢呼吸，慢慢相爱，你会发现，从容也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慢生活让我们看清生活，但有时候好奇心会驱使我们去探寻一些小秘密。接下来的这首歌，歌名带点少女的调皮和狡黠，叫《栅栏间隙偷窥你》。那种隔着一点距离，带着一点忐忑的观察，描绘了爱情初始时那种想要靠近又不敢打扰，只能偷偷拼凑对方模样的微妙心情。